0: 时候您习惯自己打理，还是会找家政分担呢？如果选择，价格呀、口碑呀、服务专业度、平台信誉，哪一点是您最看重的呢？
1: 另外呢，再做个预告啊，明天呢，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我们将按照惯例啊，开设主播与您话节气专栏，共同寻找京城当中24节气。同时呢，我们还在听听 FM 聊天室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轻松有趣的节气问答，并随机奉上暖心小礼品，陪伴您温暖开启新的节气，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0: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实时直播互动。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聚焦中东的局势。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说，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做出。目前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已对此表示反对，重申支持国际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
0: 萨那国际机场14号遭袭，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归咎于沙特，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那么胡塞武装领导人16号警告说，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1: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文什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0: 那么在过去的一天多时间里，海湾局势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十分危险的信号。
1: 那一方面啊，这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将直接参战，并把地区内所有美国利益和基地列为打击目标。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已经宣布加强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
0: 对此，有专家分析表示，尽管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介入，势必对局势造成复杂的影响。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具备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

0: 税政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
1: 格里尔说，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

再度回到了101的上方，收在了101.17。非美货币呢是多数承压，其中呢欧元是下跌了0.14%，收在了1.1398。英镑呢是下跌了0.41%，收在了1.3376。日元呢则是再度下跌了0.41%，突破了163的关口，收在了163.17%。

0: 当前利率市场的这个定价呀已调，但如果后续数据继续不支持或者央行继续表示偏鸽，那则英镑可能面临一个继续的压力。主持人，
1: 好的，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0: 好的，每一百外币对人民币的报价依次为：美元报在679.17，欧元报在774.18，英镑报在910.83，日元报在4.1763，澳元报在474.68，加元报在481.76。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舒适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0: 再见。
2: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接下来呢，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板块。
3: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看热搜，读评论，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每条热搜该有的关注，闪电也。

收集美丽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美珍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

0: 部的数据显示，今年黄金价格波动率最高达到 50% 以上，虽已经回落至 30% 以下，仍远高于过去20年 17% 的平均波动率水平。金价下跌啊，首先警惕了盲目追涨的散户投资者。有投资者表示说，年初的时候上了车，现在亏了4万多元，中间呢有几次想要割肉，但是呢没舍得。六月底的时候啊，每克价格直接亏了300多块。
1: 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明确，黄金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节点。

0: 国际铁路港，以往海运公路运输耗时5到7天，这个国品损耗最高达30%，推高了终端售价。如今线路采用13摄氏度恒温智能冷链一枪直达，运输时长压缩至2到4天，损耗降到了3%以内。
1: 相关企业表示，后续将持续扩大山竹、龙眼等东南亚鲜果进口规模，依托跨。

0: 亮眼啊。中国客源增长势头强劲，2025年复西游客量消费总额均创新高，游客呢偏爱七天左右深度自由行。巴塞罗那马德里为核心打卡地，当地呢坐拥50处世界遗产，高迪建筑、足球场馆构成了独特的文旅吸引力。
1: 业内表示，世界杯热度不会短期消退，九月到十月金秋仍将维持旅游高峰。世界杯为西班牙完成全球宣传，叠加暑期窗口，长线出境游市场迎来新增长机遇。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科技方面啊，七月十七号，月之暗面发布了2.8万亿参数 Kimi K3 大模型，凭借这个顶尖测评成绩，对标海外旗舰模型，上线仅48小时，调用量暴涨。七月十九号，官方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现有 GPU 集群负载逼近上线，那优先保障这个存量用户，并且启动扩容。
1: 这个 Kimi K3 是全球最大开源权重模型，编程长文本任务表现位居全球前列。尽管输出定价高于多数国产竞品，但是机构认为这是行业告别低价内卷、价值定价回归的标志。依托自研分离式推理架构，模型缓存命中率超 90%， 同等任务综合调用成本低于竞品，高端定价具备技术成本支撑。
0: 那技术层面呢 ，K3 实现了国产软硬件全链路适配，团队完成国产 GPU 算子优化，自主设计专用推理芯片，并向全球开源社区贡献底层技术方案，形成模型反向迭代算力基础设施的闭环。商业化与资本化同步提速，公司月度经常性收入持续增长，已经启动港股 IPO 筹备，目标投前估值$315亿，吸引多元资本入局。
1: 业内表示呢，这次算力承压侧面印证国产 AI 产业链自主突破成效，万亿参数模型带动编译器、芯片、云服务整条的工具链获得商业化窗口，推动行业从单一海外依赖走向软硬件双向协同发展。
0: 7月18号的时候，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宣布啊，旗下 AI 公司正在训练的20000亿参数新模型将于下周完成初步训练，并称呢其全面优于1.5万亿版本，而且可能超越 Kimi。
1: 是，就在昨天呢，这个月之暗面的负责人也是回应了马斯克可能超越 Kimi 的言论，他说啊，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大家一起掰一掰手腕啊，他有信心，我们有更强的信心。
2: Kimi K3 算力限流呢，可以说是国产大模型崛起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方面呢，模型性能跻身全球第一梯队，高端定价获得市场的认可，打破海外厂商技术与定价的双重垄断，终结行业无需低价内卷。另一方面呢，算力紧张暴露国内高端算力供给缺口，但其自研芯片、编译器、全链路布局，走出了模型反哺底层硬件的这样一个自主的路径。未来行业需要持续补齐算力供给短板，依托开源生态完善软硬件协同，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稳定的商业现金流，构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完整 AI 产业体系。
0: 我们再来看一个简短的科技新闻啊，人类首次看见的那个黑洞叫 M87 黑洞，有了谱指数图像。那这项研究呢，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科研人员领衔开展的，相关论文呢，7月20号发表在了国际天文学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
1: 对，那么这个研究就显示呢，黑洞周围辐射性质会随着与黑洞中心距离的变化而发生显著改变，这一特征直观地体现在谱指数的空间分布上。好，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在线的财经科技方面的消息。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热点话题讨论。
3: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4: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4: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3: 用热情连接你我，
4: 用对话穿越时空。
3: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4: 每天。

性观众也跟我反馈到，就说他们就会觉得影片里这些女足队员们不是花瓶或者陪衬，就是真正有血有肉有成长弧光的角色。他说我看着他们我就特别带入自己，就是那种他们在球场上就挥洒汗水，在生活中面对这种职场歧视啊、家庭压力，就这种女性的群像加体育竞技的双线共识，就是让这种励志内核更有现实共鸣。还有一个张女士，她也是一个周星

原本都是咱们京城底层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有卖艺的、算命的、厨子、乞丐，因为一场意外被卷入了这个仙界 KPI 考核。你听我这个介绍，你就能感觉到，哇，这特别像当下职场，是吧？就是这种神仙也要考编制，凡人修仙，先修职场的生存设定，一下子就把这种古典神话拉进了咱们当代现代这个年轻人的生活语境里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将这种传统的这种八仙过海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的八位神仙各显神通渡海采药的故事，去做了一个完全颠覆性的一

0: 真的很值得期待。我们听完以后也可以感受到，包括科幻迷、恐怖片爱好者、诺兰粉、女性观众、家庭观众，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目标的影片。所以像咱们这个专业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经验也是跟我们判断，随着市场从一个温床成为一个热点，会有更多影片加入战局，暑期档后半程有望持续走高，发挥出更大的市场的潜力。
1: 嗯，这个后半程这个电影上映的电影还是真够多的。那最后呢，咱们回到这个市场的层面啊，暑期档的这波热度呢，对电影市场的提振，我想知道会有哪些帮助，对后续的档期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带动的作用呢？
0: 首先就是咱们票房数字是实打实的回暖了，年度大盘突破关键节点，截至7月20号，咱们暑期档的这个总票房突破了45亿，年度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0亿，连续两天的这个周末的当时的单日的大盘都是破3亿，说明观众的这种观影习惯正在恢复。而且你像咱们这个功夫女足，这个已经提前引爆市场，比去年南京照相馆引爆暑期档的时间还要早，为整个这个档期赢得了更长的一个发酵期。你想现在才7月份，已经你感觉到暑期档已经火起来了，是不是不提前了？第二呢，就是电影家的场景也是撬动了，充分撬动了这种消费。现在北京是多家影院都是推出了主创见面会、主题展览、趣味市集等活动，也是把观影从2个小时的行为延伸为更多的半日甚至一天的这种消费场景。那包括电影北京市电影局出台的这种惠民促消费的政策，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电影，走进咱们电影院去消费。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今年暑期档对于北京观众还有个特别的期待，就是大众电影百花奖8月回归北京，与北京咱们国际电影节形成了这个双节辉映，这也是北京首次在半年内举办两大电影盛事，用这样的方式助力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也是助力咱们北京影视之都的建设。所以在这个暑期档会有更多的市民能够欣赏到优秀的影片，感受到电影的魅力。所以我觉得这些一系列的组合拳都会让咱们从这个

0: 16岁组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北京游泳队的11白与队员们团结协作，力克强敌，凭借稳定发挥，以3分44秒99夺得冠军，同样打破赛会纪录。2026年北京市第二届星一杯青少年业余围棋集位赛将于7月25号到26号在大兴区棋院开赛，众多少年棋手齐聚赛场对弈交锋，选手们将会在2天多轮对局当中比拼棋路布局与心态定力。这次赛事既是青少年检验自身棋艺、晋升围棋集位的平台，也将上演多场沉稳细腻的脑力博弈。2026北京舞者马术盛装舞步俱乐部联赛第3站将于7月26号本周日落地温榆河马术中心，各俱乐部骑手搭档爱马同台亮相，以规范步伐流畅演绎比拼人马配合度，在优雅舒缓的舞步竞技中展现盛装舞步的独特美感，为本赛季中段赛程带来精彩角逐。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好，继续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消息。昨天下午，北京国安队在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当中客场以2-1击败中乙对手大连可为，那顺利晋级8强。
3: 再来关注FIFA国际足联昨天更新了最新一期的男足世界排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到第二，法国、英格兰分别列第3和第4，墨西哥闯入前10，德国跌出前10，中国队排名没有变化，位列第91位。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决赛，阿根廷跟西班牙赛后冲突事件。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2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
3: 美国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队在世界杯决赛中1-0击败阿根廷队。赛后呢，西班牙球员冲入场内庆祝，阿根廷球员莫利纳疑似击打了对方球员罗德里的腹部，2队随即爆发冲突。不过，过程中呢，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先是锁喉了加西亚，之后将加维推倒。
2: 国际足联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决赛相关比赛报告。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
3: 此外呢，颁奖典礼后，阿根廷队没有接受混合采访区的采访。那么根据规则呢，所有参赛球队包括教练和球员在赛后通过混合采访区是强制性的，这可能使阿根廷队面临处罚。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昨天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
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1号在江苏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6胜3负，石宇奇、陈宇飞顺利晋级16强。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近年来，北京推动城市更新与夜间消费双向融合，一大批老旧工业遗址华丽转身，成为适配夏夜休闲、潮流休闲、轻社交欢聚的夜间新阵地。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几处。
3: 是的，你看这个依托双奥遗产资源打造的北投奥园1314是京城极具辨识度的体育主题特色园区。今年夏天，北投奥园1314开启全天候夏夜消费模式，夏夜活动重磅上新，8月7号到9号将举办啤酒节，打造沉浸式夏夜狂欢派对。无论是一人微醺独酌，还是3、5好友欢聚畅玩，都能在这儿解锁轻松惬意的夏夜时光。
2: 作为承载中国钢铁工业百年记忆的工业地标，首钢园完成了从重工业厂区到城市文旅休闲综合体的华丽蜕变。夏夜园区文体活动持续加码，贯穿整夏。京河无界由中国杂技团倾力打造，演出周期持续到10月25号。同时，2026年 CBA 选秀大会等潮流赛事陆续落地，文体联动、赛演融合，持续激活园区夜间流量，丰富京西夏夜消费场景。
3: 龙辉1910文化创意产业园留存这个存储酒罐、老酒窖等百年工业遗迹，依托深厚的酿酒文化，升级打造运动文创市集，多元新潮业态。今夏园区夜间消费全面升温，每周末晚7:30，放映区准时开启星光露天电影，全方位点亮京西夏夜活力。
2: 钱粮市集 Common 由顺义百年红砖老粮仓改造而来啊，经过城市更新，老旧粮仓褪去了旧日模样，融合复古工业风和市井文艺烟火气，成为顺义极具代表性的夜间消费新地标。今年夏夜，这里将打造12时辰烟火商业市集。
3: 砖窑里前身是1954年建成的北京新都砖瓦厂，曾为人民大会堂、中国

0: 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等北京重点建筑工砖，承载着深厚的城市建设记忆。今年砖窑里开启夏夜狂欢啊，比如说天域山庄重磅开启第一届德国小镇啤酒节，全力解锁山野夏夜休闲新玩法。
1: 逛完了北京的潮流夏夜，如果您想换一种方式过夏天，不妨把目光转向湖南张家界。盛夏时节呢，湖南

0: 意。
1: 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上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22到26摄氏度。连日来呢，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着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风林地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
0: 除自然风光之外，飞檐走壁的飞拉

0: 水与极独非常独特的山地景观吸引了全球游客来中国感受山水之美，日日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达 15%， 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 51.72%。
1: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家庭避暑游火爆，景区特别推出了风景纯享超人

0: 路片发展协会微信公众号下载报名表来投稿。
1: 电视剧方面，来关注当代军旅剧《兵自风中来》将于明晚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播出。该剧以新时代强军建设为背景，为观众展开一幅新时代陆军铁血淬炼的壮阔画卷。
0: 剧集把镜头对准一线部队的火热演训场，呈现了陆军的时代跨越。由欧豪、刘奕君、蓝盈莹、侯勇、李幼斌、黄景瑜等主演，共同铺展中国陆军的军人图谱。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展览吧。今年是丰子恺先生诞辰128周年，知画识新丰子恺沪生画集艺术研究展日前呢，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东楼展区拉开了帷幕。那么这次呢，将首次将沪生画集全套六册共计450幅原作完整展现于公众面前，是这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艺术巨制史上首次完整合璧展出。
0: 那沪生画集是丰子恺为贺恩师弘一法师50寿辰发愿创作的戒杀沪生题材画集。这部画集前后历时46年方才完成，不仅是师徒情谊的见证，更是沉淀了极致的精神底色和生命格局。
1: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关村图书大厦的暑期系列活动，书香润海淀阅读伴成长2026年暑期系列阅读讲座首场活动日前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启幕，为广大青少年搭建阅读成长平台，进一步浓厚啊这个海淀书香阅读的氛围啊。
0: 本次暑期系列阅读讲座聚焦青少年暑期阅读痛点和难点，精准围绕暑期阅读科学规划、经典书目深度赏析、高效阅读方法培养、亲子共读赋能技巧、阅读能力综合提升等家长学生高度关注的内容展开授课。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有个惊喜送给大家，眼睛干涩模糊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0: 最近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啊反响特别热烈，有的人说做了就跟这个蒸汽 SPA 一样啊，眼睛水水润润的，有的人说呢贴完之后感觉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还有一些朋友留言说这几天眼贴和叶黄素搭着用，效果出乎意料，眼睛舒服了，每天出去遛弯啊、下棋啊、锻炼身体啊，别提多开心了。
0: 是，所以说这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太舒服的朋友啊，您别犹豫，快打400166-7979，只要是9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那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

0: 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像个这个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来给眼睛按摩，
1: 嗯，
0: 水水润润，很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
1: 是的，那只要是九点之前，您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我们还为各位呢特别争取到每人加送2大瓶叶黄素，还没有完，每人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银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啊，到手是满满的一大箱。
0: 嗯，
1: 只要您九点之前打进电话。

0: 心境就自然凉了、
1: 嗯、收拾东西就断舍离嘛，断舍离一下还是挺轻松的。
0: 是的，好，今儿聊特别开心啊，明天的这个时候大家继续来聊，明天我们会有一些小礼品。
1: 对，
0: 明天是大暑节气了，天很热，早上呢可以听听节目，听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还有一些精心准备的小礼物。
1: 对，我们小礼物也很应景啊，这是跟夏天有关、嗯、
0: 是，所以今天主播在线就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吴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产业稳中有进的同时，北京围绕企业痛点集中出台了一批惠企政策。这是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北京市经信局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请听报道。
1: 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工业总产值超过 1.35 万亿元，增加值增长 3.4%， 信息软件业营收突破 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1%。 市经信局经济运行处处长祝俊介绍，新兴产业是增长的有力支撑。
2: 人工智能加高速带动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92.1%、75.5% 和 2.3 倍，已成为工业增长重要引擎。
1: 产业运行保持平稳的同时，惠企政策也在密集落地。针对部分企业信心不足、效益承压等现实问题，市经信局近日出台《北京市关于支持工业企业提质增效若干措施》，围绕产业创新、市场开拓、用工保障、融资便利等七大领域推出28条具体措施。朱俊表示，下一步关键在于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企业手里。
2: 市区联动开展政策宣贯，逐条解读28条举措的适用范围、申报条件和办理流程，对涉及资金奖补的条款加快发布实施细则和申报指南，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早申报早受益。
1: 针对企业海外市场开拓难、本地化运营缺支撑等难题，市经信局发布了北京市关于加快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出海的若干措施，也就是出海10条。市经信局对外交流合作处三级调研员夏娟介绍，政策不仅要帮企业走出去，还要帮企业在海外站稳脚跟，打出品牌，
3: 扶持重点赛道的企业出海争相，支持信息软件、大模型、机器人、消费电子、跨境电商、游戏电竞企业海外布局，对游戏电竞出海成效突出的企业，参照市级相关政策，给予最高奖励500万元。
0: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

落地，证监会召开加大权益配置等动作，股票 ETF 持续迎来大额资金净流入，外资机构、头部券商也释放乐观判断，多方合力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再有是多家公司密集公告业绩利好，最高增超12倍。

0: 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您现在正在收听呢，就是财经对对碰。大家好啊，我是许可。今天呢，特别高兴，我们直播间特别的热闹啊，来了两位嘉宾，都不是外人啊，都是熟人。为什么两位来呢？一是跟盲盒这个有关系，二呢是还是给大家送出福利。哎，今天还是咱们跟全包员一起的一期节目。先欢迎嘉玲和文文。
1: 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0: 啊！你看文文这个感觉好像气力没了挺多啊。文文早上过来是不是没吃早饭啊？这个
1: 吃早饭了，在挤地铁挤得我特别累。
0: 这正常，因为早高峰嘛啊。咱们总说，我一般上地铁我都不奢求像你看你这个一看就是做。

0: 我觉得我在展厅还是有个座能坐的。我说这大家都干嘛去？后来我一想，哎，但是我觉得不是早晨这个地铁满，中午的时候有的时候来咱们台里做节目，人也是满的。
1: 是是，因为咱们台的这个地铁线刚好去，它有一个线去贯通很多景点，因为现在正好是暑期了嘛，
0: 对，
1: 来北京旅游的人多。然后今天呢，不止文文来了啊，这个领导嘉玲也来了。嘉玲每次一来啊，福利放特别多。我觉得挺好。就之前因为大家听了，比如有装修需求，肯定有犹豫的人嘛。我跟嘉玲一直交流，这很正常。
0: 对，
1: 您犹豫很正常。您今天呢，如果刚好听到我们节目，嘉玲也来了，我觉得呢，您把这福利再占上就更合适了。嘉玲，您先来，因为咱俩直播前你交流，说这个说有一个盲盒似的，现在这么个礼包，包括这个家装饰是大概什么意思？跟我们说说。
0: 是，就许可啊，包括文文，我们经常交流，因为现在拆盲盒可能是大家的一个潮流的一个现象。
1: 对对对。
0: 可能也是缓解我们现在压力啊各方面的一个这个情感输出。其实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因为我这职业病就犯了，可能就想到了对装修这个行业。我想哎，装修就是每个家庭咱们装修跟拆盲盒有什么关联呢？其实我觉得关联还蛮大的。
1: 是，
0: 因为拆盲盒我们可能怀着这种希望啊，然后想着抽到自己喜欢的这种款式啊，
1: 对，
0: 然后也不知道是未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装修其实也是一样的。我经常说它是一个高货值低品次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每个家庭装修现在可能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已经漏水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住不了了，这种情况去装修，可能更多的是改善现在的一个居住环境的这个一个条件，对吧？那可能每个家庭成员不一样，对装修的这种希望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落地效果的还原，说哎，我喜欢美式风格，效果图出来之后非常好，那个装完之后能不能按照这个还原度，或者说还原到100%这种效果呢？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于一个拆盲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我选择。

整个的一个材料选择性和施工的质量，我觉得整个一百多道程序装修，从前期的这个找看到施工过程中的层层。

0: 这个 Q7 Pro 的这个套餐，
1: 嗯，
0: 如果您近一年或者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您先拨通这个电话400-606-8866。其实今天嘉玲给大家带的悬念是什么呢？就是前九户啊，我们对这九户。

0: 改造的样板间适合咱们父母呀叔叔阿姨在那坐着待着、哎、然后呢热了就喝点我们的冷饮然后呢可饿了吃点冷饮喝点冷饮吃点小吃、那其他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能真正的逛到样板间的风格啊。
1: 对
0: 你比如说我喜欢美式风格那就多看美式风格、或者是我们美式风格又分为什么轻奢美式包括美式田园风、包括呢还有极简美式甚至现在比较最火的那样板间叫什么欢悦小镇还有中古风等等等等的啊，您拨通400-606-8866，就在本周六，我们东店邀请您到店考察参观。第一次，您说我才听到全包园是个装修公司，我还以为是做什么的呢啊。我们打车接您到全包园的店面，您去了解报价、了解材料、了解工艺、了解样板间的风格，然后您看完了，我们再打车给您送回去，这是第一项福利。第二项福利呢 ，Q7 新智整加普肉的套餐，我们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这个是我们套餐升级后的计价方式，也就是说不是您交物业费的那个面积、
1: 就是不是您那个房本上的哈。
0: 对，
1: 您比如说您买套房90平，您一进去咱就不说那种有超值赠送，那很少啊，那种特殊户型、一般来讲它有个得房率，就是您比如说套内您可能他没写房本您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全包园去了有专业的量房师，您比如60多平，那您说这怎么收，问问比如说按房本90平还是按它60平的。
0: 我们设计师也会去实测，相当于给您的建筑面积打了一个92折这样的一个报价来算啊。那这样的房子的报价方式先帮咱们省钱了，其次什么东西都不用您自己花钱买了，比如说我们的工人是江苏安徽籍的，水电木瓦油的人工钱包括工费都给您含在里边了，并且的话呢近10多吨的材料，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包括什么防水、地漏、沙子、水泥也都给您含进去了，还有就是我们的硬装部分完结以后倒过来掉下来的东西都给您含了，什么沙发呀、茶几、电视柜呀、餐桌、餐椅、灯具、窗帘，这些软装的以及配饰部分都给您含进去了、
1: 就是您所见的
0: 这样的一个打包的一个价格，实话说啊，我是问过，比如说拿70多平的房子，我去问过很多的听众朋友到店的，他们有花30多万装下来的，有花20多万装下来的，有可能说我有这个认识的材料厂家，我能省点钱的，多少钱装下来都有。其实呢，全包园呢，作为我们其实作为一个9年的一个整装的一个企业，我们说实话，如果不做活动的价，我们跟市面上的价格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也要盈利嘛。今天在节目时段10点之前，您播。通400-606-8866呢，我们有一个套餐一口价，只要您的房子的套内在61到65之间，您只需要129,900就把这些全部都下来了，
1: 就是一口价，没有再别的了。
0: 对，性价比真的非常高。您知道这个，您129,900，咱们就拿13万来说，您刨去工费，您还剩多少钱了，对不对？再刨去一套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我们的家具啊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我们有从这个北美包括美国的缅因州进口的这个白橡木 FAS 级的白蜡木，有从加拿大山区我们进口来的，到了国内我们过了脱敏期做成了我们现在的北欧风格的样板间，我们还有从南非的什么麦卡龙啊、加蓬啊、赞比亚呀，我们进口来的金丝红檀木的、乌金木的这些木材做成的现在的一些中式风格的家具啊。那当然我们的家具上的一些油蜡皮呀，我们都是也是从进口的，都有报关单，还有一些品牌就是顾家的品牌，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全油的品牌，都是咱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这些家具。

0: 那对吧，您就是看就完了，这是第一。第二，我为什么说他们特狂呢，他那样板间全在二楼，您一进去您就能知道，我们老在节目上那个，您一听说哎呦怎么包这么多呀，哎呦我这听着有点，这价格是不是太便宜，我心里打鼓，您正常。但是您去看看他们那个样板间，来咱们仨一人说一个喜欢的，嘉玲你喜欢哪个？
1: 我喜欢那肯定是我最爱风尚空间呀，中古风的那个。
0: 中古文文呢？
2: 我喜欢可可乐园这套样板间，我觉得。
0: 哎，咱们那天看了吗？可可乐园
1: 看了，就是八百库的那个，我跟你说那个酒柜的那个。
0: 酒柜的那个。
2: 我喜欢里边的定制，确实是。
0: 哦，确实确实，他那个酒柜的空间啊，确实那太能放东西了，我感觉你就不可能有东西在外边。
1: 储物空间非常大。
0: 我跟大家说，我也特喜欢那个中古，我跟嘉玲一样，它里边有那种法式藤编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而且这个里边的设计，您放心，它都包了吧？咱们设计费就是根据您的户型，
1: 咱们112项设计全是包的，
0: 全包了。哦，我天哪！所以啊，我跟您说，400-606-8866，您打电话，您放心啊，这不用，它不是这种大公司，有一好处，它没什么套路，您就是周末去，这周去，然后呢，无论是打车去还是开车去，都有地儿停，而且您到了之后，我说的这些您就有感觉了，
2: 没错，
0: 他们装的特好，你知道吗？就包括那适老化，我当时就问嘉玲，我说你们这真赚钱吗？嘉玲告诉我说，反正我不知道，这我觉得不赚钱。
2: 对，反正对，虽然说嘉玲是我经理啊，我们两个是来自全麦这家公司的，但是我能跟大家保证的是，就是比如说我的亲戚呀、朋友啊，甚至我弟弟他们要装修的话，老问我说，说文文你看啊，文姐你在那个全麦上班，你推荐吗？我也这么跟他们说，我说我觉得好，不代表说你们觉得好，你们一定要去看，看完了然后再去对比，看咱们也有个窍门的，看什么时候都能去看，就跟您现在和平时拨通。

0: 装修，现在是七月份了，九月份您装修，打算元旦前后入住的，或者春节前后入住的，您提前就这会儿就对比设计是正好的时间，
1: 对，刚
0: 要不然
1: 刚站上、啊、
0: 要不然您看不完，
1: 对，
0: 您还得对比个三五家，您看不完啊。我先把定制给您送了。定制的话呢，因为我们集团29周年，全包园9周年，更何况我们又跟电台合作9周年啊、嗯，那我们相当于三喜临门，再给大家补贴联合一线大牌的定制，我们其中有索菲亚品牌、马格尼尼品牌。亚美特的品牌、志邦的品牌，给大家按几个空间送定制。比如说您的主卧加次卧，我们会送给您啊，价值其实13000往上了。

0: 800-6866这通电话呢，我们的价格呢性价比会更高了啊。更何况呢，我们说了这么多，新房的优惠多一些，老房的有福利还没放呢啊。
1: 来来来，说说老房先。
0: 因为老房的话呢，它牵扯到的内容就会多了。您就比如说我怎么拆呀，怎么改呀，然后呢我怎么改格局，我什么时候装修呀，现在有什么问题吗？水路电路的，
1: 拆除改水改电，
0: 对，暖气要不要换成地暖呀？等等等等的，窗户要不要换呀？如果说咱们没有主意了，您这会儿拨通400-6866这通电话，经理在这儿呢，他帮咱们指定金牌工长到咱们家去给咱们免费的科技量验房。那您说设计师上门之前，您一定要这周去看看，因为我先看材料，再看样板间，再看报价，预算之内，那咱把设计师带走，直接去到您家去量房啊。那如果说一下就不行呀，超出我一半预算，那咱们肯定也就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了嘛，这是第一。第二项的话，到店面的话，我们的科技量房是有一个量房费用的，8-1200是看活动不活动，但是本期节目我们都是免费给大家做量房，然后做设计，然后您设计满意了，您再选承包员再交钱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福利。另外

06886就是这通电话呢，去占全包员的仓库的位置。如果您本期能占上，那您共期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前九户打进。

0: 说犹豫的之前都听了，您去看一看，因为现在市面上我老研究这事儿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虽然不搞装修，就是很多都说全装了，现在都学你们了，都开始全包了，那您说他说出来所有人家拍这视频，您放心，没有说他有问题的，我一看都说自己好，那咱也没问题嘛，就跟菜市场卖肉，谁能说自己家肉臭呢，对吧？那首先很多家，我举一客观例子，他虽然也是全装，但是他设计特土，我把这话放这儿，他设计真的土，不是真的，他可能别的没毛病，什么说自己，但是我一看他那城防设计，我的妈呀，大白墙什么大白刷，就我进去不知道，以为就是大白墙的那种装修，家具也给你选的特土，所以这是第一点，为什么我说全包园好，他特潮，他有多潮？我跟您就举一个例子，时间有限啊，他们我和家里人喜欢那中古风，他居然把厨房的墙壁弄成那种有点像。
1: 观景玻璃一样，
0: 发廊彩的那种绿色的那个小瓷砖，
2: 对对对，
0: 特别细心，你知道吗？这样你见点有什么特好，而且特好擦。他说那材料具体的什么，刚才我们说还有藤枝纹的那柜门，我跟您说真的设计不土，这是第一。第二，多少家装都说自己什么工人系什么，这您那是他能说自己差吗？但是全包园他们工人是安徽工人，什么呢？我就跟您说一点，什么他做工细。
1: 对对对，我不得不要打断菊科老师一下了、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对于整装，您已经找不到真正的整装了，您去百科百度百科一搜全是广告，您根本都不知道现在整装公司是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我就不如建议大家您拨通400-606-8866，一个跟电台合作9年的公司，咱们就算说我去到那我溜溜弯，我看看他怎么回事，您把它作为第一家对比、或者第三家对比的选项，您也一定来做下对比。
0: 对，
1: 更何况您问问谁家装修公司，您说除了硬装部分水电木瓦油的施工人工这些都正常，是一家装修公司该做的嘛？连家具8到13件还从全世界各地进口给大家标配、并且索菲亚马格尼尼亚美特的这些定制给大家做加持，还有我们的这个包括一些就是你咱们想象得到想象不到的什么厨房的防漏烟工艺啊，包括卫生间的双重阻水呀、水路大回弯的这些工艺等等等等，将近40多项我们都是给大家包含在套餐里的、
0: 对，
1: 更何况我们还把一些装修公司我们设计不到的一些东西都给大家包含了。您就比如说电器大礼包，电器大礼包的话呢，正常来说都得需要我们装完修自己买嘛，
0: 对，
1: 但是本期啊，您只要在节目时段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呢，我们送您，我就够胖的了，能有我两个我体型这么大的一个对开门的冰箱，是美的品牌的、然后同时我们的发行价格是7999，本期节目给大家送了冰箱，现在应该没有618便宜了，您去某东上看看都不便宜啊、我们家买的，我自个儿买的也挺心疼的，这款冰箱给大家送美的品牌的。另外我们的方太品牌的烟机加方太品牌的灶具在厨房给大家送啊、直吸侧吸咱们去任选。另外没有一个装修的业主不换的一个电器，大家可以猜猜是啥，可能也没有时间跟大家互动、就是热水器，史密斯品牌的热水器，现在我就是好出汗啊，我要在家一天三个澡，早晨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
0: 都出汗啊。
1: 对对对，所以说你想想史密斯的热水器、烟机灶具、美的对开门冰箱，
0: 大牌子都是，
1: 有没有省15000？电器大礼包全包圆再给大家送啊、只要您在节目时段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器。

0: 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1: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0: 是，
1: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儿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0: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儿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儿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

0: 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5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1: 小八两的猪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
0: 哎，
1: 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0: 没错，
1: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儿只需要299块钱。
0: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这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
0: 哎，
1: 因为这猪蹄儿啊，特别怕什么，买回去嚼不动，
0: 是
1: 吧？咱们今天这个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咱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

0: 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那个香味才冲。
1: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0: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A 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进一步提高到93%。
1: 电动摩托车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看似聪明，实则暗藏隐患。近期，北京警方多警种联动，从路面查处到跨省溯源，全链条打击涉及电动摩托车假号牌违法乱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电动摩托车能悬挂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吗？您在购买过程中明确的上面写着呢？
3: 因为之前确实是没有这个概念。
2: 买回来之后，您不觉得您这车跟别的车不一样吗？您不觉得您这车骑得快吗？您的续航里程不比别人长吗？
4: 外观相似，性质不同。一些车主为了规避电动摩托车上牌、考证、购买保险等机动车管理规定，私自挪用电动自行车号牌或者网购假号牌上路行驶，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更给驾驶人自身带来安全风险和法律后果。近日，民警在道路执法过程中就发现了这样一辆电动摩托车。
2: 电动摩托车，摩托车属性是机动车。您这车有保险吗？您购买了吗？
3: 没买吧？
2: 没买是吧？
3: 不用，我真不。
2: 自行车号牌您也没有取得，
3: 我真不知道。
2: 自行车驾驶证您也没有，您就骑着一个无牌、无证的机动车、电动摩托车，您上路行驶已经违反道路交通法，我们将对您做出相应的处罚。
4: 今年6月起，北京市交管部门启动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治理，重点查处电动摩托车无牌上路、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使用伪造号牌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暂扣车辆254辆，24人被依法拘留。路面查处之外，北京警方还将打击触角向源头延伸。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别侦查支队民警林金国介绍，
5: 我们锁定了4个非法制造窝点，并且梳理涉及全国7个省市，共10余名网络代理，于7月6号统一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起获成品及半成品号牌8000余个。
4: 道路安全来不得半点侥幸，一块假号牌骗得了自己，骗不了法律，更逃不掉随之而来的法律责任。
1: 借钱之后，债务人通过假离婚转移财产怎么办？明明打赢了官司，却发现债务人名下身无分文，又该怎么办？近日，北京三中院召开新闻通报会，介绍了近5年来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旭的报道。
6: 民间借贷是最常见的民事纠纷，对于债主来说，最头疼的就是欠债者通过各种手段转移财产，而民法典所规定的撤销权就是为应对这种情况。北京市三中院民四庭法官李冉介绍，
7: 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者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这个财产权益减少或者责任财产负担不当的加重这些情况，那么对债权实现有影响的，那么这个时候债权人就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
6: 据了解，2021年1月到2025年12月，三中院审结相关案件220件，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通过离婚方式实施诈害行为的占比最大。北京三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薛强介绍，
8: 通过离婚方式实施诈害行为的占比最大，占58.2%。通过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的五步竞技中展现盛装舞步的独特美感，为本赛季中段赛程带来精彩角逐。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收听广播是更加的方便。这个接下来呢，给各位啊讲这个新闻故事，还是按照咱们以往的安排，每一次给各位讲故事都起一个这个题目啊。那位说，昨天您给起的题目就挺老长，可能在您讲故事咱们这个话里话外节目的过程当中，这题目算破纪录了啊。今儿您讲这故事这总的题目得有多长啊？很短。昨天给您起了一个长的题目，是因为什么呢？讲的故事里头，他这个故事情节，哎，这个很细腻。哎，昨天啊，咱们这个故事里头更多的反映的是情感，情感很细腻，所以呢，题目长。今儿呢，给您讲的这个故事，啊，很曲折，啊，那这个题目得更长啊，啊，不然，和昨天相比，今天这个给各位起的这个题目，在咱们话里话外有史以来的这个节目里头，算是最短的。

有数了，知道了。这个这些年看到网络新闻，经常会看到这个词儿，反转。什么叫反转啊？就是一开始这个新闻事件出来以后，他报道的情况，随着后来这个记者调查的深入，哎，更多的线索内容啊，更多的这个事情被揭示出来，发现啊，哎，跟一开始说的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也不能说满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呢有很大的不同。

讲到最后，哎呦，跟一开始那个情节的铺垫，人物的设定，他这个整个啊剧情的推进，到最后啊，嘿，观众们看着，哎呀，大张着嘴，瞪着眼睛，好家伙呀，原来如此啊，他竟然跟我一开始这个推测的这个故事，它的真相是怎么回事情完全不

啊，当然这确实也是一种翻转。一开始啊，可能我这么说，这个朋友们可能一听啊，觉得哟，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哎，这不是我故意的营造这个气氛，

0: 你们得赶紧来。警察就问他，你说的清楚一点，你在什么地方被困呢？
1: 哎呀，我跟您说呀，这倒了霉了，我被困在超市里面。
0: 超市？警察一

0: 打电话报警求助，说他被困在24小时无人超市之内。民警到了现场之后，怎么能超市里头没人呢？他就是没人。没人？这人哪儿去了？哼，警察说了，这怎么意思啊？这是逗着玩啊？啊，好好的，你打电话报警说你被困在超市里头，被困就是你出不来了，那你不是出来了吗？你既然能出来，你打电话报警干什么呀？这事儿不对，得再深入的了解一番。于是就调取了超市内的公共视频。无人超市啊，是无人值守，不代表这超市没人看管啊。他那个房间里头有公共视频监控探头，超市内进来顾客拿了什么东西，付账没有，哎，多咱进来多会儿走的，监控都记录的一清二楚。民警调取监控之后一看，您猜怎么着？反转，事件出现了大反转。怎么回事啊？嗨，说出来啊，让人真是又可气又可乐。这男的，对了，那位听众得问了，他这个到底是不是到现在没弄明白，一个超市能把一大男人给困住啊？你以为是八卦阵呢？怎么可能呢？你以为是天门阵呢？天门阵都让穆桂英破了，小小的超市焉能困人？嗨，他是这样，咱们从头说啊。这位男士啊，大晚上突然之间烟瘾犯了，哟，一掏兜烟没了，这位烟抽的勤，没有烟了，怎么办呢？到超市里头买香烟。到了超市里头，这个您记住，他去的就是24小时无人超市。到超市里头，他挑，哎，这烟，嘿，这盒烟，这我喜欢，哎，喜欢抽，他这个味道，他看中了一盒香烟，拿起来，他得去那收银那系统那地方操作。刚才我说了，无人超市，那你也得花钱买东西。哎，他这个整个这个系统很智能，智能到什么程度呢？我后头再给您交代。这位呢就拿这盒烟到这个收银系统那地方去付账，但是呢，嘿，真是奇了怪了，费了好大的劲，他这账啊就是没付成。看那个意思，这位啊不会使，不会用这个收银系统，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多次付款都失败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呢？这盒烟买不了了，没付钱啊，交易失败。那怎么办呀？那位一听，那要换了我们啊，真要不会，那就把这烟给人放回去啊，然后就出超市，然后找一个那个晚上还开业的那个啊小百货铺，有人值守的，到那儿去买烟呢。但是这位一琢磨，哎呀，首先这天儿也晚了，这街上没有这种小店铺啊。这个时候他琢磨的是什么呀？那么既然这个买卖要是没做成啊，没买成烟，那我就走不就完了吗？他就开始抬腿往这个超市的门口走。可是走啊，他那个超市是有门的，那门呢是自动开合的，

我信你的。这位挂上电话，您记住啊，这是他报警之后又跟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联系，弄清楚了实际上呢不是这门有什么问题不让他出去啊，被圈在密室之内。嗨，跟这个没关系，这是他操作失误导致的。明白了，这位一想，我试试看吧，就把这烟呢放下了。他把这烟一放下，您猜怎么着？嘿，

屋里，你看看。哈，这是一个反转。接下来这个故事啊，哎，还是一种反转。哎，真是这个一念之间，结果呢上当受骗。新闻晨报的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大哥在上海，他接了一单，有人打这个网约车，这乘客上了车之后呢，跟这位大哥，这乘客也是一男的，呵，二人是相谈甚欢，嘿，贤弟仁兄，哈哈哈哈，倒也不至于称兄道弟，但是呢聊得很好。哎，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位网约车司机啊就跟这位乘客说了，哎，您是不知道啊，我这有难处啊。这位一听，您怎么了？嗨，别提了，我是要干嘛呢，我要贷款，最近手头紧，想着贷款，是做生意啊，经常做买卖，还是干什么事情，具体没交代，反正他要贷款。但是呢，这个贷款啊，它是有门槛的，你这资质要是不够，这款你还就贷不下来。光觉得自个儿手头紧需要钱，这没用，你得有了一定的资质，具备了这个条件，你方能贷款。哎呀，为这个事儿啊，这位大哥说我是愁死了。这位乘客，这位男士闻听此言，嘿，师傅，跟这网约车司机说了，您猜怎么着？我有渠道，我有门子，哈哈哈哈，要不怎么说咱们有缘分，我打了您这辆车，你看我就没打别人的车，上了车之后咱俩人，嘿，不说是一见如故，那也是相谈甚欢。哎，说到这儿让立新

0: 连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平日里啊，大多买熟食就是为了图方便省事儿啊，尤其家里来了钱啊，或者是想喝两口的时候，这时候呢，拿上来一盘熟食，既方便又好吃。
0: 熟食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肉感是那种水水的，没有什么嚼劲儿，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个肌肉发腥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肌肉发腥其实好多人特讨厌。
1: 哎，对，
0: 您尝尝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一定没有腥味，一定有这个以前吃那个土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每一只都是院子里边撒谷子，撒苞米，哎，刀小虫养出来的那种土鸡散养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鸡，这是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土鸡还都是足龄的。
1: 是的，
0: 它是净完糖之后还有一斤重，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呢，它是一斤一袋的一只整鸡，做完了以后您去尝这样的散养扒鸡，鸡腿肉厚实弹嫩，鸡胸肉紧实但是不柴，哎，吃起来整个鸡肉是非常有这个鸡味儿的。另外那个外边那层鸡皮比较薄，您去看看那个鸡皮都有点泛黄，这就是正经的散养鸡。
1: 对，
0: 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呢，叫阿胶散养扒鸡。
1: 对，大家可能问了，为什么这个散养鸡里面还加上了阿胶呀？
0: 哎，阿胶这个东西它就是出自于聊城。您看阿胶咱们都知道是东阿县的，那东阿县属于哪儿的呢？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1: 是的，
0: 东阿胶的这个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的东阿县桐城街道。那么放了这个阿胶的鸡它好吃吗？
1: 肯定是好吃的，因为它不单纯啊，说为了加上这个阿胶是为了增加噱头。
0: 哎，
1: 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是专门研究的这个做法啊，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
0: 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同时呢加入了阿胶以后，提升它的肉质和香气，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
1: 哎，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也要大几十块钱。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儿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一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进过糖的啊。阿胶鸡这500克一袋儿，那平常这一袋儿呢就要卖到59.9。
0: 哎，
1: 那今天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土鸡嘛，它卖的本身就贵啊，咱们周边的这个大集让它卖的也贵。咱们今天8袋8只鸡。到手多少钱？299块钱，和每一袋每只鸡25块钱不到。
1: 对，20来块钱，您就能吃一整只扒鸡啊，也不是碎的，是整只鸡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保质期是8个月的这个时间，您可以放心去吃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肉质就变了哈。
0: 哎，这个是直观的，您能感觉出来的。阿胶呢富含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啊，它是驴皮熬出来的，所以说呢它进入这个扒鸡的这个汤了之后，胶原会充分的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更弹牙了，
1: 哎
0: 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那个阿胶又成那个冻的那种感觉
1: 了，对，
0: 就锁住了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就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不是那么干，不是那么柴，它有一点汁水感啊，
0: 新鲜做出来的似的。哎，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它肉质的提升，确实味儿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它香气的改变。
1: 对，咱们说常吃的这个普通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香啊，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胶原。

0: 后柔和的老卤酱香、哦、然后尾调啊，就像那香水似的，尾调还有着点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1: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0: 多会吃，
1: 人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
0: 嗯、
1: 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0: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嗯、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八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1: 嗯，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扒鸡。
0: 是的、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扒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0: 是的，
1: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
0: 嗯、
1: 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0: 对。

0: 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鲜。是因为什么呢？阿胶加入其中以后把它那个汁水也锁到里边了，每一口都弹牙，每一口都好吃。
1: 是的，
0: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鸡。
1: 嗯，
0: 哎，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了，
1: 今天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2大盒，每盒里面是4袋的扒鸡，每袋是500克，都是经过糖的，有1斤的重量啊。您到手一共是8袋，平常的这一袋就要卖到59.9元了。今天咱们北广售价是8袋299元，
0: 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求你们，明天周五，后天周六，这三天周日，给我们白鸟朝凤电影一个机会。只要你们能做，我什么都能做。我真的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给你们磕个头。
3: 这一跪让我们记住了一部叫做百鸟朝凤的电影，这一跪让我们记住了一个叫做吴天明的人。
0: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4: 2012年5月，电影《飞越老人院》在各大院线上映。影片聚焦的是一个关于老年人的故事。片中，主人公老周一直积极鼓励。

0: 部的演员就叫吴天明，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是一位七旬老人了。吴天明扎实质朴的演技让许多人都眼前一亮，因为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吴天明最被大家熟知的身份是一位电影导演。
1: 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吴天明曾执导过《老井》《人生》《变脸》等多部口碑佳作，他的电影曾在国际国内的电影节评奖中斩获近百项大奖，他称得上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师。
0: 不过自从2002年拍摄了电影《首席执行官》以后，吴天明就在电影导演之路上保持静默，但他并不是就此离开了中国电影。就像《飞越老人院》中的老周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年逾古稀的吴天明也同样是一个不肯服老的人。就在作为演员拍摄影片《飞越老人院》的同时，吴天明正在筹备着自己要导演的下一部电影。2010年盛夏的一天，家住贵州的作家萧江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西北汉子厚实的声音，他说他叫吴天明。萧江红啊，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对于吴天明这三个字他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而吴天明在电话里表达了对萧江红创作的小说《百鸟朝凤》的喜爱之情，并且对萧江红说希望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这一切令萧江红颇感意外，因为小说《百鸟朝凤》自从发表之后并不是一部特别有名气的作品。虽然此前他也接到过6-7个导演的电话说想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但因为各种原因都还没能实现。但是吴天明对这些

0: 么回事？
1: 看来姐儿以后他们觉得贵州没有就是他们的那些地貌，比如他想拍芦苇岛啊什么的都没有这个地貌，然后他的景也比较局促一点，所以而且加上就舞蹈本身对这个黄土地，就对西北这一片土地他特别情有独钟，然后他特别喜爱那个地方的那种地貌，所以后来就也又去了陕西看景，然后就我忘记他的顺序，因为他没有具体聊，就是到底是先看的景儿，再定的是陕西，还是先定的是陕西，然后再去看景。但是反正后来定到合阳，我知道就是因为合阳还留有很多就是原汁原味的那种，就是过去的那种小院子，农村的陕西那种院子。其他地方我记得他当时说，哎呀，其他地方都变成了现在这种什么旅游村呢、就是没有这种原始的这样子的质朴的这种景，但是合阳还留有一个这样子的景。
0: 电影开拍之后，舞蹈吴天明这位对影视圈许多坏习惯深感羞耻的老愤青，立志恢复当年拍人生老井时候的优秀传统。他要求演员和主创必须到组后要深入农村体验生活。2014年3月10日下午，北京电影学院的一间小会议室内，烛光点点，电影导演陈凯歌、顾长卫、黄建新等人聚在一起，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吴天明导演的追思会。当天的与会者们采用讲述故事的方式，追忆着那位对他们而言或为师或为友的故人。那天第一个发言的是导演陈凯歌，他一上来先是不停地道歉，因为忙于新片《道士下山》的拍摄，他没能参加吴天明导演的追悼会。
2: 去采景的路上，我还没拍黄土地，他支援我们一辆车，因为我们那时候，没车，所以他给了我们一辆车，由此在那儿见到他。
3: 当时吴天明正在陕北拍摄电影《人生》。他得知了陈凯歌的窘境，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吴天明得知了陈凯歌的剧组没有车座，不能去采访。

0: 是行不通的。按照当时的常规，作为摄像师的张艺谋是不可以跨行做导演的，但吴天明却打破常规，力排众议，坚持让张艺谋来导演这部影片。如今看来，这也许只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在当年可是一个打破体制的大问题。吴天明是需要因此承担起一切可能发生的责任和风险。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在中国的电影史上，毫无疑问，电影《红高粱》是张艺谋奠定自己地位的一部作品。影片除了朴实感人的剧情、演员精湛的演技外，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那片在镜头中美轮美奂的高粱地，而它可以称得上是这部电影的灵魂。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按照当时机影厂的规定，在电影筹备阶段，只有剧本定稿审核通过以后，电影才能立项，从而得到资金的支持。可这眼瞅着摘种高粱的时间到了，红高粱的剧本还没有最终定稿，张艺谋急的是团团转，这怎么办才好？就在张艺谋一筹莫展之际，又是吴天明雪中送炭。一天中午，吴天明满头大汗地冲进了红高粱筹备组的驻地，连口水都没喝，就掏出4万块钱，对屋里的人说：“种高粱，赶紧种，再不种就拍不了了。”四万

0: 斯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母亲不得不带着年幼的武田明和弟弟在陕北与关中一带四处逃难，过了6年居无定所的生活。
1: 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是贫困善良的乡亲父老们给了吴天明母子无私的接济，帮助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吴天明为此感恩了一辈子。他常说，衣食父母万不能忘。但是吴天明的从影之路却并不是一帆风顺。吴天明闯入电影的世界纯属偶然。他天性好动，不爱学习，但凭着灵气儿、琴腔、梅户调学唱几遍就能记，还喜欢演话剧、编舞蹈。而痴迷上电影是高中2年级的人。
0: 他无意中看到了前苏联著名导演杜甫仁科的影片《海之歌》，第一遍他并没有看懂，却觉得韵味无穷。为了能够再看一遍自己喜欢的电影，吴天明在寒冬腊月里卖掉了刚穿了一天的新棉鞋，换来3张电影票，赤着脚把这部电影一口气又看了3遍。从那天开始，吴天明做起了电影梦，并且这一梦就是半个多世纪。
1: 1960年，也就是吴天明22岁那年，他凭借着朗诵《海之歌》当中一段感人肺腑的内心独白，顺利考入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开设的演员训练班。得知自己被录取的时候，吴天明很开心，但是他的爷爷知道了这个消息却一直在叹气。吴天明的爷爷出生在旧时，受三教九流的等级思想影响很深，在九流里演员隶属下九流之列，所以吴天明的爷爷对吴天明要去参加演员训练班一事的态度

0: 己选择的呢？
1: 但吴天明深知自己的身材和相貌都没有优势，不可能在表演道路上大有前途，或许走导演这条路更适合他。终于1974年，吴天明如愿以偿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毕业后师从指导过小兵张嘎的导演崔巍。随后吴天明返回西安电影制片厂，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导演生涯。
0: 1980年，吴天明和滕文骥联合执导了《亲缘》，50多万的预算，摄制组几十人整整一年的辛劳。但很多媒体认为，因为吴天明不够熟悉台湾生活和海外侨胞的乡愁，最后影片恶评如潮。这样的打击对于怀揣壮志的吴天明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但他却并没有就此消沉，失败也换来了他第一次艺术上的觉醒，那就是电影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真实。痛定思痛的吴天明开始寻找生动朴素富有乡土气息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并把目光投向了他最熟悉的陕北大地。

0: 是这个时候各个电影制片厂都在争夺人生的拍摄权，最终剧本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拿走，准备由一位资深的老导演拍摄。
1: 吴天明不甘心，他觉得小说《人生》写的是黄土地上的故事，只有把外景地放在了陕北，并且由他来拍摄，才能发掘出这部小说最真实的一面。于是吴天明找到了陆遥，想方设法地说服他要把剧本争取过来。或许是吴天明的憨直和真诚打动了陆遥，或许是对黄土地上老百姓共同的情怀让这两个人一见如故。于是陆遥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把《人生》的拍摄权交到了吴天明的手上。电影《人生》于1984年正式被西安电影制片厂推出。
0: 电影《人生》很接地气地讲述了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向往城市，却由于时代的限制而遭受命运波折和爱情悲剧。它既有城市味，又有乡土气息，关注到平凡而又普通的芸芸众生，在全国公映后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1: 通过反思自身的法子，吴天明在一番沉淀之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个帮助他拍出了一部在千万中国人心中激荡起反响和共鸣的影片。要想跟观众产生共鸣，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动自己，不随波逐流。在这一点上，吴天明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我们这里有一封吴天明在1998年的5月26号写给好友摄影师百余果的信件手稿，这里是一份信件的影印版，由吴天明的女儿吴妍妍为我们提供。信的第一段写了这样一番话：雨果你好，值此物欲横流文化滑坡的历史潮流中，你能萌生办学校的念头且付诸行动，不是为挣钱，只为将自己常年积累的经验和技能传授给后生，借以平复自己那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你实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的故事片开始受到国内国外商业片的冲击，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许多人都忙着追求物质生活而忽略了文化生活。从吴天明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那份痛心棘手。而除此之外，吴天明坚持做的就是保持自己创作的正确出发点。在坚持故事为王的创作出发点的同时，吴天明也始终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他的另一个秘诀——黄土地。
0: 之前的一些曲折和起伏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生活体验，而吴天明是土生土长的西北汉子，因此后来吴天明的电影基本都是跟大西北文化，特别是跟西北地区的农民，跟他们的黄土地文化贴近。因此吴天明执导的作品，无论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年纪大的年纪小的，城市的和乡村的观众都能看懂，都能接受。
1: 黄土地造就了吴天明，因此吴天明也把自己沉寂了10年才决意推出的电影《百鸟朝凤》的故事移植到了黄土地。《百鸟朝凤》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而吴天明在他的生命中也尽力将中国电影的接力棒交给他的后人。《百鸟朝凤》讲述的就是他自己的一生。
2: 记得我中间的时候有去看过他一次，然后他自己说快写完了，我一去他的那个墙上贴的都是就是那个剧本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小卡片啊，贴了很多，满满都是字，他可能在调动哪一场戏的时候就都贴在那儿了。我说怎么样？他说不错，他改的挺好的。我说怎么好法的？看，他说我经常改的我痛哭流涕，哎呀，改着改着我就哭啊，满脸泪水。我说你看，我说你自己把自己打动不算数，你得让我们打动。说你们肯定能打动。
1: 为了完成父亲的夙愿，让父亲的遗作能登上银幕，吴天明的女儿吴妍妍四处奔波。但和吴天明生前面对的市场行情一样，很多发行方还是不愿意把钱投给这部赚不了钱的文艺片。直到吴妍妍遇到著名制片

0: 傅，
1: 严明，坚持飞。
2: 师傅，
1: 把鼓带来。
2: 师傅，
1: 给他伴奏。
2: 师傅，
1: 我死不了。
2: 师傅，
1: 来呀、啊！
3: 吴妍妍给方丽放映了一遍《百鸟朝凤》，方丽看完之后背过身去，半天都没说话。等他转过身来，满眼都是泪水。然后方丽问吴妍妍缺什么，吴妍妍直白地告诉方丽缺资金。方丽当即表示，只要《百鸟朝凤》能登陆全国院线，缺多少钱他补多少钱，他要为了这部电影跟市场打一仗。说白了，如果观众连一个观看的机会都没有，他们怎么知道这部电影是好是坏呢？经过多方的努力，在吴天明去世的两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的5月6日，电影《百鸟朝凤》终于在中国的九大院线得以公映。可作为吴天明导演的绝唱之作，《百鸟朝凤》在上映一周之后的票房仅300余万元，排片仅占1%。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这几乎就意味着这部电影可能最多再放映一个星期就会被院线下架了。
4: 面对电影下线危机，众多演艺界人士为何纷纷出手支援？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3: 面对着这样叫好不叫座的

0: 这样一段视频，
1: 这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时所看到的那一幕。
2: 所有热爱这个电影的观众网友，我也求你们，当我们扩散，我们200多人干了8个月了，给我们只有1点几的排片，求你们大家在微博微信帮我们传播。
0: 这段视频播出以后，点击量迅速窜升，方励这惊人的疑鬼在舆论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这是为了保护国产良心影片的无奈之举，也有人说这摆明了就是一种出格的道德绑架式的炒作。但不管怎样，这疑鬼似乎起到了令百鸟嘲讽、起死回生的作用。
1: 随着网络讨论的持续发酵，从方励下跪的第二天，也就是2016年的5月13日起，华谊兄弟、博纳影业、卢米埃等影业公司纷纷宣布，旗下影院将在周末增加《百鸟朝凤》的排片量。据统计，5月13日，全市共有11家影院为《百鸟朝凤》排片37场，而5月14日、15日2天，合计排片量将突破100场。而5月14日，《百鸟朝凤》获得了4.4%的排片占比，并以36.8%的超高上座率勇夺当日的上座率冠军。
0: 随着《百鸟朝凤》上座率和票房成绩的持续走高，各大院线公司都加入到了将电影《百鸟朝凤》做成长线影片的决定。最终，《百鸟朝凤》的供应期被宣布延长至2016年7月6日。
1: 在吴天明曾经主演的电影《飞越老人院》的最后，当吴天明饰演的老周离世后，老人院里的其他老人以老周去世时在大海边等候女儿为主题，排演了参加决赛的新节目。这也算是延续了一桩老周的心愿。当节目临近结束时，老周笑了，这样的笑容是吴天明留下的银幕绝唱。而现实生活中的吴天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心愿就是为观众们奉献好的电影。即使已经过了70岁，但对待光影世界，他的认真还是不会输给年轻人。他一直上演着现实版的《飞越老人院》。如今随着电影《百鸟朝凤》在各大影院的热映，相信这样的笑容会依旧停留在吴天明的脸上。
3: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啊，这一时段北广生活时间给您带来的加更哈，算是咱们直播特别版啊。我是徐克，
6: 大家好，我是房思宁。
5: 哎，跟老房每回特开心啊，就是我俩这个卖货是第二点，
6: 次要的，
5: 我俩说说相声是
6: 主要的。
5: 你看这第一个啊，就很有相声的品类。
6: 哎。
5: 首先叫秦阳牌、啊，您这牌子不重要，它是大品牌，您就知道就完了
6: 啊，正规品牌。
5: 哎，因为它表面上有一小吉祥物，也是羊、等会儿您要收到货，您可以看啊，羊奶、荞麦、猴头菇，您先把这仨组合起来。
6: 哎，
5: 最后烙在一个什么上面呢？烙在一个饼干上。
6: 对，就是组合成一个饼干是吧、
5: 哎、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
6: 嗯，
5: 今天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个，首先啊，这咱们好像之前带过这饼干，老房第一次你把这个带来特好。
6: 我把这盒这长得像奥利奥似的。
5: 嗯，盒很大。
6: 蓝的
5: 盒很大
6: 啊，
5: 然后呢跟大家说
6: 大概有三分之二个 A4 纸那么大这么一个盒子，
5: 而且很厚很厚，它不是说一两厘米那种，
6: 对，而且它这个包装你看呢，其实包装做的还是不错的，
5: 上档次上档次
6: 是吧。
5: 嗯嗯、哎、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个呢，其实说实话很多时候啊，都甭管咱中老年朋友了，很多时候咱们没到饭点但是他饿呀，
6: 夏天
5: 啊，夏天
6: 有时候比如说中午可能就吃的稍微少一点了，
5: 吃不进去
6: 、啊、天实在是太热，
5: 天实在是热。
6: 嗯、
5: 那你说你到晚上，你说等到六七点或者有时候吃饭晚了八九点钟，
6: 饿透了，
5: 饿了真是饿透了，你说你不垫点
6: 容易把胃给饿坏了，
5: 硬扛真是不行、嗯、真是不行。那您说您吃点什么，您说我中间削点肘子肉、
6: 啊、
5: 我跟老房一人剁点肘子肉倒点醋、啊、行了，您这饭呀、啊、彻底规律算乱了，
6: 对对对没错，
5: 您晚饭是吃不下了，
6: 对，
5: 所以就弄点零食。现在零食说句不好听的，膨化食品多，
6: 哎
5: 哎，油炸食品多，
6: 对，
5: 而且那种
6: 不健康的多，
5: 对，你吃的确实也是不，就是心里不舒服，
6: 虽然有了饱腹感，但其实对身体并不好，
5: 对、哎、
6: 是吧。
5: 那就给大家找点什么呢，一咱们说健康的，二、嗯、还不能太难嚼，这零食别太硬，
6: 对，
5: 牙口什么的别给牙都崩了。
6: 第三呢、啊、就是量别太大了，
5: 量别太大，说的量别太大，真是这样，
6: 大肘子太横了，
5: 对，大肘子太横了、
6: 嗯、
5: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
6: 嗯，
5: 正是贴合大家这些需求打造的一款营养饼干、啊、
6: 是的。
5: 首先您听啊，它前面有仨，我不是给您断开了，
6: 哎，
5: 首先第一个叫羊奶，第二个
6: 羊乳一个意思，
5: 对，第二个荞麦，第三个猴头菇，哎，所以你想这仨在一块儿，羊奶呢，首先咱们能理解营养高，
6: 嗯，
5: 但是您要干喝，或者说现在像羊奶少，羊奶粉多，
6: 对，这个羊奶最大的一个特点，徐克、嗯、就是好多，比如说咱们喝牛奶的时候不拉肚子嘛，因为我就属于叫乳糖，
5: 它好像很多人吃不啊，对，叫
6: 乳糖
5: 不
6: 耐
5: 受，对，
6: 羊奶就没有这个事儿，就是几率很低、
5: 哦、
6: 咱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但是羊奶的乳糖不耐受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5: 你看还得是我这属下，涮羊肉也是他，
6: 是
5: 喝牛奶也是他，
6: 可以，陕西渭南的优质的羊奶、
5: 哎、这地儿有名啊
6: 啊！
5: 而且羊奶中呢富含优质乳清蛋白和天然钙质、
6: 嗯、
5: 说白了奶都含，但是您可以理解为羊奶它含的更多
6: 更高一点、
5: 哎
6: 嗯
5: 哎、然后呢刚才老房也说了，您喝不了牛奶的可以试试这个，
6: 是的，
5: 哎，而且其实说实话这跟羊奶还不是像您喝羊奶，它因为添加在里边，它不是您喝那种，
6: 对，
5: 所以您要即使哪怕是您特别少，说我对羊奶也不行、
6: 嗯、
5: 这饼干也没事，因为它还有

0: 为什么羊奶的这个在市面上见到的比较少呢？
1: 对对对，
0: 啊，其实呢，就是因为羊本身它也小，所以它产奶量没有像牛那么高。
1: 哎，
0: 啊，再一个就是它的成本会比牛奶的成本要高，
1: 要高。
0: 所以呢，你看大家多数市面上看到的都是用牛奶来做的一些肉制品，
1: 对，
0: 用羊奶真正来做的呢比较少。而且羊奶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有一点，就这个羊奶，如果你自己的工艺做的不好的话，你会有膻味儿。
1: 膻，
0: 我自己有一个经历，我跟我太太，我们有一次去新加坡，当时是出门的时候，然后
1: 产奶大国呀，
0: 对，然后呢，嗨，这个也不知道这酒店怎么定的，定在了一个印巴区里，就是全是那个印度籍的，这个巴基斯坦籍的，他们在那个区域里边住，然后我们就到楼下去买那个，因为我有个习惯，我乳糖不耐受嘛，但是我得喝酸奶。
1: 哦，
0: 我得喝酸奶。
1: 酸奶。
0: 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来个酸奶，我特意买了四个放到冰箱里头，晚上拿出来，我就一喝的时候，哎呦，喝不下去。
1: 怎么了？
0: 特别膻，那是真正的
1: 羊酸奶。
0: 羊酸奶，那真正的羊酸奶。我跟你说，那个应该就是
1: 你真可以。
0: 别，咱不知道买的时候没喝过，你知道吗？概念里就不知道这个羊奶还能做酸奶，知道吧？这话说的都2010年，你想多少年前了？你说十多年前了，咱们国内没有羊奶这个喝法。但是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秦羊羊乳荞麦猴头菇的饼干里边，一点膻味都没有。这个我们小伙伴都试过。
1: 啊、对、您放心，这饼干里要有膻味，您放心吧，绝对不可能老房这么说。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第一个羊奶啊，是这饼干的一个成分啊。
0: 哎，
1: 第二个就是荞麦了，荞麦很好理解，平常咱们吃精致主食多，什么精致主食啊，再跟大家说。

0: 点啊，这种算粗粮。平常咱粗粮肯定少啊。现在您说我吃饭非一家人都吃米饭，我非蒸点南瓜，您家那口子肯定跟您说，就你事儿多，就你事儿，别搁这事儿，是什么健康？哎，所以您吃粗粮这个也从家庭
1: 比较少，
0: 机会老房用这词儿，要不老房是有经验的，机会比较少啊。同时呢，我们就给大家准备这第二点荞麦。那第一，解决了您这个粗粮嘛，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粗粮，咱们说好在哪儿呢？其实对血糖影响小。
1: 对，
0: 咱们都知道这米饭，你乍一看，你感觉米饭跟糖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其实咱们这得信科学啊，这个碳水化合物人不是白叫的。
1: 是，
0: 它这个里边好像反正米饭含糖量特高。
1: 那个大米转糖转得快，所以你看好多，比如说断糖，觉得要虚脱了，喝碗那个粥，其实它那个一下糖就转过来了。
0: 所以咱那会儿说大家都感冒的时候，说让你喝点大米粥没毛病，
1: 有道理啊，
0: 还真有毛病。
1: 那确实
0: 真有
1: 那确实是补啊，你想想，
0: 真有道理啊，补点糖。
1: 对，
0: 所以啊，咱们说糖尿病人呢，很多时候您吃米饭啊，喝大米粥肯定不行啊。
1: 是，
0: 但是您吃点我们这个荞麦饼干，
1: 粗粮
0: 一点问题没有。
1: 哎，
0: 啊，一点问题没有。第三个就是您这可能不明所以了。那你说加羊乳、加荞麦、我都理解。
1: 哎，
0: 你加这猴头菇是什么东西啊？
1: 还弄点蘑菇啊？
0: 对，这猴头菇我跟您解释一下。首先它。

0: 说后来之前啊，就是说做的方法之前，我们先给您报遍组合吧。
1: 好，
0: 您先打上。很多朋友说，我这赶紧的啊，这电话、
1: 了解一下。
0: 对，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秦羊牌羊奶荞荞麦猴头菇。

0: 市场价咱别说了，这八盒加起来得500来块钱，小600，
1: 差不多
0: 啊。而且外包装印有专属于二维码，您回家呢拿到家您没事可以自己扫一扫。您说，哎，你这外边是不是卖10块钱一袋？您扫一扫就知道了啊。产地、价格、相关信息全有。今天直播将近600块钱，这些猴头菇的饼干。
1: 189块钱，
0: 189块钱
1: ，
0: 这快闪可真是好啊！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赶紧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去抢这个羊乳荞麦猴头菇的饼干，库存不是特别多，因为这玩意儿呢，虽然能放啊，咱们跟您说这保质期啊，再跟您回过来，保质期8个月，
1: 哎，
0: 日常存放您别太阳照暴暴晒，因为它这种饼干制作工艺都比较好，但是呢。它有限，因为老房要的都是最新的一个生产日期的。
1: 对对，
0: 这东西说实话，你一口气儿给人塞160袋8大盒大饼干，谁也说一两个月吃不完。然后再跟您提醒一句，您。

0: 真想吃巧克力那天，我们这真不符合，这得跟您有时说什么。
1: 那个您门口找一个点心店卖点塞西玛，那个甜，
0: 那个确实甜。我们这个呢，您说就是其实点奶香，加谷物香交织这种淡淡的回甘，
1: 哎，
0: 啊，它没有那种，因为我们不添加别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呀、啊、什么甜剂呀、啊、什么这些，所以您说那个我们有实打实，就是一点点甜味儿，然后呢，这一盒好放，总共呢，老房今天也是给力
1: 啊，
0: 人饼干一大盒两大盒也够了，你给人直接八大盒。
1: 盒啊，八大盒好啊、嗯、
0: 啊，都是八大盒独立包装。您每次拆呢，拆开一大盒，里边饼干不是散放的，
1: 哎，
0: 拿出来，您看我这手上给您拿着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里边，其实我觉得您补个一小袋足够了，
1: 差不多
0: 里边有好几片了，
1: 差不多
0: 啊，
1: 两块吧，大概
0: 对，两块三块。您要觉得特好吃，您来两小袋足够了，千万别多吃。
1: 早晨的时候啊，比如说您就点那个什么麦片粥啊，或者就点那个豆浆啊，
0: 哎、对喽
1: 啊，然后可以搭配两三块的饼干，
0: 对
1: 啊，再吃个鸡蛋，把蛋白质也补上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或者呢，您说您想，反正想怎么吃怎么吃，您也别多了就行了。今天总共再跟您说一下秦阳牌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给您带到它，一个是价格合适，第二个是它低油、低糖，而且有荞麦、猴头菇、羊奶在营养方面都给您配比，我觉得这些全家的一块又很健康的小零食，现在不多见，
1: 不多见，
0: 给您筛选出来，价格也合适，总共是

0: 这个提花的工艺，就把这茉莉花呢给它提出来了。但是这个飘雪呢，等于提完花之后呢，再加入新的茉莉花进行一个炒制。我觉得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让它这个茶叶更香。
1: 那您想吧，肯定更香了呀。
0: 对，因为它印制就印制好几次了，然后我们再加一回炒制的，这是其一更香。

0: 茉莉飘雪，
1: 嗯，
0: 拢共是六袋，每袋250克，量直接给足了啊，
1: 嗯，
0: 284块钱包邮送到家，赶紧打电话400-015-5151，而且老字号的这种印花炒花，再加上原后来的工艺一到不少，真正都是原材料，好材料。
1: 是啊，你想想，250克六袋。3斤的茶叶，
0: 对呀，你多少？
1: 3斤的茶叶284块钱，我跟你说啊，这个品质啊，你去一些其他品牌的，咱也说老字号吧，你去那个店里实体店看去，跟那个差不多，也得290多块钱的那个茶，一斤的那个茶的品质是一样的，
0: 没错，而且啊，今天。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于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证监会明确全力维护市场

0: 最高10万元的 token 使用，智能算力使用，数据代采赠送等服务，由社区统一申领，直接拨付到企业，帮助 OPC 企业轻松启动，快速发展。
1: 昨天，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北京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9时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2号下午至前半夜，本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针对小客车油改电行为的跨区域碳普惠协同标准，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新标中覆盖油车指标、购置纯电车、燃油车、置换纯电车两个场景，参与碳普惠项目的市民的低碳行为能够转化为可核算、可交易、可激励的碳资产。按照年行驶10000公里测算，完成油改电的小型客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吨，这些碳减排量权益归属车辆所有人。这意味着市民绿色出行不仅能推动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碳排放，缓解区域大气污染，还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让低碳生活更有价值，从而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出行的新风尚。为进一步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提升外籍人士在京消费体验，北京市商务局近日正式推出中英双语版购在中国指南，旨在为旅客提供实用便捷的消费资讯与配套服务。指南内容详实，系统梳理了北京消费资源，共涵盖精品潮购、精选好物、精卫时尚、精揽城运、精彩活动及轻松入境6大核心板块。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3: 进入汛期，

0: 陪大家解锁大暑时节的正确养生姿势。
1: Hello，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呦，想死大家喽！
0: 欢迎孟老师。哎呀，好久不见了。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在粉丝群里收到的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热。最近真的很热啊，
1: 又闷又热。
0: 是的，还有听众说啊，早上8点出门，太阳晒得胳膊发疼，走10分钟路 T 恤后背就全湿透了。还有朋友说，晚上下班回家，楼道里都带着一股热气啊，推开家门的瞬间感觉像进了烤箱。眼看着马上就要到大暑节气了，又正好撞上中伏，这俩一年里最热的王炸选手凑到了一块，真是热上加蒸，喘口气都不觉得发烫啊。
1: 哎呦，这句话说的特别真实，尤其是我这两天就总觉得空气湿度特别大，我就觉得我好像身上是黏黏的，我要去沾知了。
0: 是的，
1: 人家老话说的叫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啊，入了初伏之后，这大暑又赶上了中伏。哎呦，这个热的感觉就是即便下雨了，有的时候就下完雨就感觉特闷，就不下闷，下完了之后好像也不是特别凉快，就感觉身上可黏了。其实从这个节气规律来讲啊，小暑是盛夏的开始，气温就开始爬坡了，嘚嘚嘚，哎，到了大暑，刚好卡在了中伏前后，这就是一年气温里边的一个峰值了。它除了气温是峰值，还有就是它的湿度也是峰值。所以这个时候对人体的这种健康的压力，那你像两个峰值叠在一起，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那么无论是从气候强度、身体状态，还有养

0: 空腹的这个时间，我们说了湿热蒸腾啊，那暑湿可就不是只困在脾胃上了，它是堵住了我们的全身啊。这个时候你要往上走啊，这个湿气叫什么叫湿蒙清窍，最直观的感觉就感觉头昏昏沉沉的，睡不醒。
1: 嗯，
0: 睡多长时间不解乏，感觉不精神，就感觉注意力特别难以集中啊，上班。

一比的话，会比其他季节更明显。那这种出汗多就会面临中医里的一个问题，叫做气随汗脱啊，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升级了，就这个季节对人体的考验是什么？对气。

0: 汗淋漓，前胸后背都湿透了。这种您再稍微运动运动，您再买个菜，拎俩西瓜回家，呵，得这前胸后背湿透了，这四脖子汗流了。但是中医里边讲，我们说汗为心之液，那出汗其实不只是排水啊。我们说这个人体里的正气啊，您出汗出的越多，气就随着这个汗啊就往外流失了。
1: 嗯，
0: 所以就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就感觉夏天特别容易累。
1: 是
0: 啊，对，一运动完了就觉得可累了，
1: 坐着不动都累。
0: 对，是的，就感觉整个人是软塌塌的，就睡觉似乎都缓不过来。这个其实不是没睡好啊，不是我没休息好，其实是因为暑热，我们说它把这种心气和脾气都给消耗掉了，那就是咱们说的气虚。那气为什么虚呢？季节特点加上这种大汗淋漓，因为你看孟大夫一直在跟大家重复，不允许大汗淋漓，咱们运动微微汗出是最好的。一旦大汗淋漓，损伤我们的心气脾气了，容易心慌，容易劳累，容易觉得怎么累，大家缓不过来，然后同时还会有这种脾胃功能的这种失调。所以如果是平时本来体质就稍微弱了一点，气血又不足啊，上了年纪啊，这个时候再出汗一多，就会明显觉得这种乏力感特别特别的这种明显。
1: 嗯，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个气虚啊，那我们该怎么补呢？哎，留个悬念，
0: 哎，对，
1: 待会儿给大家解答。那接下来是不是该讲讲脏腑的压力？
0: 对，刚才我们说了湿热交争，然后湿气会堵住我们的全身，一方面堵全身，全身都有症状，另外一方面气虚了啊，觉得浑身会觉得没劲儿。那其实第三个区别和其他季节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季节我们受累的脏腑不一样了啊。小暑的时候压力在哪儿呢？在脾胃啊，容易消化不好，吃的没胃口。到了大暑，这个时候对咱们的脏腑考验就是心脾胃啊，这三个脏腑要一起超负荷的接受考验了。首先我们说暑气在中医里边是通于心的，
1: 嗯，
0: 那暑气通于心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高温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脏会有表现。咱有一个感觉，您如果出去天儿，这个热气儿一过来，你感觉就心跳肯定就快了，心脏这种负担会变重啊。这个时候啊，一冷一热，我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很大的考验，因为心脑血管这热胀冷缩嘛，这很好理解，对吧？所以每年到中伏的时候，这医院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他也会有增多，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我们说了，这天气一热，心脏跳得快了，对吧？然后脾胃又被湿气给堵住了，你说说这啊，越热越虚，越虚这咋就越累呢啊？这个时候发现脾气也不好了，睡觉也不行了，吃饭也不香了，心神也不宁了。哎，你看还挺押韵。
1: 难怪我就觉得这个大暑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就是那种热不只是体感的那种热，更是从里到外的那种又闷又累又烦躁又沉，哎，所以大家以为是要不然就是熬夜这心情不好，其实不然啊，原来是随着节气的变化，我们身体面临的考验也全面升级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么看来还真不能用小暑的方法过大暑。
0: 这就是中医的魅力，就是因为你看发现24节气，对吧？它其实不同的节气可能虽然整个夏天的这种整体逻辑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会发现针对不同的这个节气，其实它会有细微的这种变化，它会有自己不同的这种节气特点。所以今儿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在这种大暑节气啊，您有哪些坑容易踩啊，不能说啊我原来是这样，我现在还是这样做啊，是不是有一些啊错误的养生方式。咱的目标是好的，说我想得到健康，但是通过这样的就发现越养越虚，越养越错。
1: 是的，那接下来请孟老师给我们讲讲小

0: 一味的吃苦寒的食物去降火啊，老说中国人有去不完的吃，降不完的火，对吧？啊，如果您一味的吃苦寒食物去降火，或者猛喝这种冰的绿豆汤，顿顿吃苦瓜，它就一定好吗？啊，其实就是咱第一个坑。那答案既然我都这么说了，那答案呢？那肯定是
1: 当然是不，
0: 对，当然是不的，对吧？我们总是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就得清热降火，因为小暑刚起来的时候啊，这个体内的燥热比较重，我们就稍微的适当的吃点这个绿豆汤啊，吃点苦瓜苦菊啊，这个清暑降火确实很舒服，也对症。但是到了大暑这个节气，除了热之外，湿邪这也嗷嗷的呀，这就困着。

咋肚子就越胀呢？而且越喝越累，这大便咋越来越黏呢？这个火我是不是没去对呀？那其实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养生确实要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啊，但是它的程度啊，包括它吃的这种时节啊，有的时候啊。喝的太多吃的太多了，一直在坚持吃，本来是以为对身体好，结果反而损伤了脾胃，让虚火上来了，越轻越严重了，不仅没降火啊，开始拉肚子了啊，虚火上浮了啊。典型的就是我们说夏天要吃苦，夏天也可以吃一些清暑益气的东西，但是不能过度啊，盯着吃啊。

0: 整的。
1: 第二坑就是大家特别容易坚持信奉说生命在于运动啊，这没错啊，说下练三伏啊，下练三伏也没错，但是大家特别喜欢有的时候扛着高温啊运动，而且高强度，觉得运动一定要猛猛出汗的，这个汗出透了我才觉得舒服。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您这出透了汗，医生可有点担心啊，这出汗出的

0: 也不警惕带来的后果。
1: 对，所以说在我们门诊上看的所有这个病人，大家都不是为了得病去生活的，那就是生病了，对吧？那有的时候他就是寸了，那就是赶巧了，而且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高温的天气跑步爬山，包括这种剧烈运动要注意，甚至我们说热射病这种都很危险。所以小暑的时候，当时我们说要动一动啊，但是大暑呢，我们在动的时候有一个话叫动中求静，还是要以这种相对温和的舒缓的这种运动为主。咱可别这个跟这个高温硬刚啊，说我不怕你人定胜天啊，这个时候呢天说那我用39度教育教育您。
0: 没错，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大夏天正午大太阳的时候，可能年轻人可以承受得了在户外打打篮球，踢踢足球啥的，但实际上这样也会导致出汗太多，或者导致中暑等等情况。
1: 对，
0: 然后中暑完了之后呢，很多年轻小伙子就出汗
1: 了，立刻到空调屋，
0: 是就去吹空调。那我们前面也说了，小暑时节空调已经大家都想开低了，
1: 对，
0: 但是上次孟老师也说了，空调最适宜的温度是25-26度。
1: 对，
0: 到大暑了有什么区别吗？
1: 这个时候也是因为天气更热了嘛，可千万不能只注重降温，觉得空调我这开的越凉越好。可能随着年纪的增加，你像我现在，原来我就记得小子我年轻的时候，那一年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开18度呢，就觉得我不爽。要不然现在到了这个季节，觉得哇塞，别人开18度我都觉得冷，我说不行，咱还是25度吧。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妈老说人不服老不行，我说我这个年纪咋就开始有点服了呢。真的是就是一味的贪凉，空调越开越低的话，这个时候尤其是外面湿度也大啊，温度也大，一到家里容易的老百姓话叫什么，容易被激着。一旦被激着之后，你想这个温差，这个热胀冷缩，外边毛孔是打开的啊，外边血管舒张的，回家一激毛孔瞬间收缩，这血管也是瞬间收缩，你说这个汗和湿咔嚓就给咱全憋在这个身体里了啊。这个时候寒邪呢也容易顺着我们的这个毛孔啊直中经络和关节，所以有的时候一次两次，有的时候有点鼻塞，觉得流鼻涕啊，甚至吹着肩膀了，尤其是晚上开空调吹着肩膀，肩膀酸痛，但是次数久了就会发现这个寒湿啊，寒湿有的时候反而不是在冬天落下病根的，说我冬天你反而有保暖的意识，但是到了夏天就是因为它天暖和了，您可能就没有这个保暖的意识了，所以寒湿就会沉浮在我们体内，你说这越夏天反而越容易就受寒了，你说说。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这种肩周炎呀，这老寒腿呀，慢性咳嗽啊，这病根往往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夏

0: 补心气化湿浊，这三步啊得同步来。您光清暑热啊，那两步没跟上也不行，光化湿这心气儿没补，暑气没清它也不行啊。只清暑不补气，人家越来越累了，说天天清热的谁受得了啊，对吧？
1: 是啊，
0: 那只补气那不清暑，得这虚不受补啊，您回家一熬这说我喝个党参吧，就放个党参这熬汤吧，这不是要补气吗？得立刻上火。
1: 嗯，
0: 所以就是清暑补心加上化湿这几步咱们都要跟上。所以今儿也给大家一些说了那么多不能做的，又说了那么多季节特点，那咱肯定九俗养生派的家人们会问了，

0: 这温水时不时的这个小口啜饮，整上两口，一对咱们的这个补充水分很好啊，不会引起我们的紧急的这种黏膜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胃黏膜的充血水肿啊，包括它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下的紧急的这种收缩呀，它对这种不增加胃肠道负担，又可以慢慢的缓慢的补充水分，同时饮食上咱也别一味的就天天苦瓜苦瓜苦菊苦菊了。啊，饮食要轻补啊，我们是要吃青菜，然后呢，但是也是说我们也可以吃一些肉，因为很多人和这个朋友们说，孟大夫这季节是不是吃肉上火呀？我说谁跟您说的？我说吃肉是咱们动物蛋白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这个补充的源泉。这个蛋白质对于我们身体里啊，我们说组织修复啦、生命活动啦，包括免疫状态啊，都跟蛋白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啊，能不能吃肉？能吃肉，但是呢，尽量不要大鱼大肉。这个烹饪方式很重要，您非得红烧的、油炸的啊，那不太行。但您说我清炖的、水煮的，这都可以。
1: 嗯。
0: 包括咱这个季节要吃点啥，吃点这种补气血健脾胃，哎，有营养，它有不上火的啊，莲子百合可以吃，山药茯苓可以吃，冬瓜鸭肉也可以吃啊。这种说鸭肉，那这是这种禽类的肉，包括深海鱼肉，它其实都是大暑时节的一个好食材。
1: 嗯，
0: 禽类有鸡鸭鹅啊，深海鱼，它都是啊好消化啊，同时它又不会让您上火啊，您咱们煮粥，咱们熬汤、清蒸都可以啊，温和的补又不上火，同时又不会加重脾胃负担，又把咱这个蛋白质补充好了。然后同时这个时候咱也别顿顿吃苦了，苦味的食物，苦瓜虽然能清热，但是性质比较偏寒，容易伤及脾阳啊、
1: 哦。
0: 对，到了这个季节，其实反而可以吃一点这种辛味的食物啊。对，我们说这个为啥呢？因为辛能发散，辛是不是往上走窜的，对吧？它窜。吃点生姜啦，吃点紫苏啦，苏梗了苏叶啦，这干嘛呢？它其实它就是能把湿邪给散开，给温化掉、
1: 哦、
0: 所以才会有冬吃萝卜夏
1: 吃
0: 姜的。对啊、
1: 嗯、
0: 不用医生开药方啊。
1: 原来是这个道理啊。那讲完这个饮食、
0: 嗯、
1: 起居养生，那最后一个我们该讲讲怎么运动了、
0: 嗯、对，那这个其实运动也很重要。刚刚我们老在说了说啊，不能大汗淋漓呀、啊、对吧。那其实运动就是一个是叫避开正午，动中求静，一个是早晚啊，日出太阳没出来之前啊，太阳落山了之后，这个时候气温相对没有那么高的时候，而且一定要温和的运动，尤其是咱945养生派，因为我知道有的很多咱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都是叔叔阿姨，对，跟我父母可能年纪差不多、
1: 嗯、
0: 甚至爷爷奶奶啊，这个时候您散散步快快走，打打太极拳。

0: 拳头，攥一个拳头的时候，咱们中指的指尖碰触到的手心的这个位置就是劳宫穴。
1: 嗯，
0: 听到此刻的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可以跟着孟大夫一起找，您无论是左手和右手握拳的时候，中指的指尖摁在的这个手掌心的这个位置就是劳宫，您去揉一揉，它就有这种清心火安心神的一个作用。当您觉得哎呀不行，我想干翻这个世界的时候，您就赶紧摁一摁，就觉得哎呀世界如此美好，咱们不能如此暴躁，你摁劳宫穴。
1: 嗯，
0: 那除了劳宫穴之外，刚刚说了要清心火，那这个季节湿气也重啊，对吧？清火加祛湿啊，祛湿人体第一大穴是什么？叫做阴陵泉穴，在我们的这个小腿内侧，我们说在膝盖下胫骨内侧的一个凹陷处。如果您觉得浑身沉重，迈不开腿啊，大便黏腻，没胃口，配合着清暑益气茶，配合着劳宫穴，您也按一按阴陵泉，咱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个祛湿的 SPA。
1: 嗯，太好了，今天孟大夫除了教我们这些茶饮以及穴位，也跟大家把这个大暑和小暑的区别，常见的养生坑都说清楚了啊。所以大家可千万别照搬小暑的方法过大暑了。嗯，
0: 对，其实这养生啊，它都不是什么特复杂的大道理，它其实就是跟着气候的变化啊，跟随着自己的身体的状态调整咱们自己的生活起居啊，食物

0: 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

0: 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
0: 嗯、
1: 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0: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
1: 嗯，
0: 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蒸，
1: 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
0: 哎，
1: 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1: 嗯，
0: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

0: 十五，还有排队顺序在百区单位措施共享停车和路侧停车，我们一共解决了95个车位。现在呢，我们停车资管会呢也是只运营不盈利，把所有的结余呢还反哺给全部的居民。
1: 街巷之间，它成为群众信赖的活地图。送餐之余，它化身流动网格员，发动同行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帮扶社区独居老人，让奔波在路上的新就业群体成为参与基层治理的鲜活生力军。它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美团707骑手党支部书记、外卖骑手高峰。
2: 有一次我在路过一个小区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井盖松了，然后我就用随手拍抱下来发过去了。结果呢，没过几天就换了个新的，身边好多骑手也都跟着做起来了。看着城市中因为我们一点微小的举动而提升了温暖，我认为啊，不论在哪个岗位，只要肯努力，都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活出精彩的人生。
3: 人工智能

0: 公告，妥善安排出行。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天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好，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 FM 特别提供。

0: 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德拉克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贝尔德拉克呢这个地区不太出名，但是我跟您说，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邻居叫做波尔多。
1: 嗯，
0: 波尔多呢是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地，那么贝尔德拉克在它以东沿着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那么这个贝尔德拉克为什么这么著名？为什么它能够和波尔多当邻居？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推荐它呢？是源自于它整个的历史。大家要知道啊，法国酿酒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源远流长的。那么波尔多其实是经历过百年战争的，那在当地呢有很多这个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的这个葡萄园和修道院，也就成为了很多酒庄的圣地。那么在百年战争期间，波尔多的港口和葡萄园其实是被英国人所控制的，但是因为贝尔德拉克更加的这个地区小，所以说呢它一直处于法国政府的控制的期间，所以说整个的贝尔德拉克地区是没有经历过战火的。那么这里的修道院和葡萄园，它保留下来非常非常珍贵的老藤葡萄，这也是举世闻名的老藤葡萄的一个圣地。那么这样的老藤葡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它有着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活力和柔滑之感。
1: 没错，
0: 这里的葡萄酒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入口以后有油似的这样的顺滑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我们才把

0: 1051。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给您提示一下，您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之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随时咨询在线客服为您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您有这个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55151，我们也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提供服务。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贝尔热拉克地区的这款 AOP 级别的红酒，它其实名头很多，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品尝它的味道。这一款红酒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取决于它第一酿造技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由著名的酿酒师，由著名的歌图骑士

0: 各个行业换新升级以后，对
1: 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000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65.3%，进度为近年同期最高，支撑全市投资30%以上。北京市发改委投资处处长王丹丽介绍，
2: 120个计划新开工的项目中，上半年69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开工率57.5%，超额完成上半年的计划开工目标。180个续建项目中，多个项目取得了节点性进展。
1: 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半年本市谋划首批29个重视平台项目，重点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60%以上落在平原新城。目前第二批重视平台项目正在加紧谋划中。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表示，
3: 我们也在立足本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优势，抓紧谋划一批

0: 最高10万元的 token 使用，智能算力使用，数据代采赠送等服务，由社区统一申领，直接拨付到企业，帮助 OPC 企业轻松启动，快速发展。
1: 新闻广播消息。

存在感不是特别的强。比如说就我来说吧，从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件事情再往后，我对于嘉庆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是不太清楚的。那么当嘉庆皇帝驾崩了以后，道光接替皇位，当了皇帝之后呢，前几年截止到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我也是不太清楚的。直到1840年以后，道光皇帝还在位嘛，后面的历史我们可能大概

0: 复循环出现的这样一个周期性现象。
1: 嗯，
0: 那应该是我们思考王朝史、思考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所以我想呢，看史要像看河，要看其波澜处，是一个思路，这没有问题啊。
1: 对，
0: 那大精彩处。但是这样的中叶这种看似平静的，但很深沉的酝酿着一些变化的地方，它有前边的那个盛世的积累，问题的积累，资源的积累，好的坏的都有，也有后边的那个末世的渊源，是吧？这个好的坏的后面都有。所以说这样一段中间的地方，我就应该成为我们去思考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就它可能没有那么的波澜壮阔，
0: 对
1: 啊，没有发生过那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它对于一个王朝，对于一个时代的存续来讲，依然非常的重要，
0: 依然非常重要。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后边我们说看曾国藩，哎呦，觉得特别精彩，他身上有理学，有这个各方面的表现上。那你想陶术呢？是吧？陶术就是这个中叶，他就在考虑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来，这个漕运出了这么严重的弊端，到底是怎么改革这个漕运的弊端，是吧？制漕和制河怎么结合起来，怎么化解国家的财政困境，怎么把这样的化解是通过内部化解，还是说我们改道，找一个这个漕粮海运，是吧？原来是走大运河运，我现在改成漕粮的海运。那我觉得这种改革仍然是我们今天值得去汲取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另外呢，就是说后来你这个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湘军啊，从哪儿来的呢？还是从陶术这儿来的？
1: 对，
0: 他是从中叶这儿来的，是吧？所以这个曾国藩也好，这个胡林翼也好，左宗棠也好，都和陶术有非常。

0: 出了湘军的这样的一个崛起啊，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时局。所以说你不把中叶的这个他的思考，他的那个应对，他的困境搞清楚，我们就无法知道后边这些人为什么要那么干，他为什么能干得成。
1: 对对，因为曾国藩啊，您看他生命当中最辉煌灿烂绚烂那一段是发生在咸丰啊、同治啊那一段时间的哈，但是他可是出生在贾。

0: 到嘉庆到光年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那些晚清名臣哈，
1: 对
0: 啊，不管是曾国藩也好，左宗棠也好啊，哪怕像这个张之洞啊、刘坤一哈这样的人，他们最初的这个生活的年代，他们成长
1: 对
0: 好像差不多，
1: 对，
0: 都是在嘉庆到光年间，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后来这个曾国藩他起兵的时候，后来他一个幕僚就跟他说，当然也算学生。

0: 从这个制度到大的这个政治生态，他都要去应付他，然后呢才能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俗世文法，我们就不能完整的去理解曾国藩，不能完整的去理解清朝后面的历史。
1: 没错。
0: 而这个俗世文化从哪儿来的呢？很重要的就在中叶中生成，那这些就是他的当时的这些各方面的积淀。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哈，为什么这个在纵观清代268年的历史啊，嘉道年间、嘉庆、道光这一段时间存在感稍微弱一点的原因。但是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不能忽视它，对吧？这段时间非常的重要啊，对于如何去接续清盛世的这些辉煌，
0: 对
1: 啊，如何后来又导致了晚清的各种各样的大事件的出现哈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对，
1: 那么下面就想问您的是，那么到底嘉庆道光年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呢？
0: 如果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国家变得繁盛了。繁盛呢，其实我觉得是两个字儿哈，一个是盛，那当然我们就盛世盛，这确实康雍乾一路造过来的。盛的同时，它繁了，复杂了。是吧？繁多了，复杂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呢，就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你在这个经济上，是吧？它通过什么湖广填四川呐、大量的土地的开垦啊，这个人口的移民啊，是吧？它带来了这个生产的发展。但同时呢，我们这个农业这种自然经济，它这个生产力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很难继续提高。就是说，我们的水稻，比如说为代表的生产力没有大的提高。那靠什么呢？靠精耕细作，靠投入更多的人力。原来这一亩地我投入3个人力，现在我怎么加投入5个人力、7个人力，然后让它提高，有提高，但是呢产量提高是非常有限的。那这就进

0: 理的负担就加大
1: 啊、哦，对，
0: 加大是吧？这个是社会问题、嗯。那从行政问题上来说呢，我们原来这个政府面对那个结构比较简单的人群，面对比较这个小范围的这个人群居住和开垦的时候，我们的行政负担是轻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制度。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多，法规越来越多，政府的行政成本越来越高。
1: 嗯，
0: 所以从行政上来看，感觉政府越来越臃肿。啊，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大它不是一个完全有效的大，它就会带来一个臃肿、效率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最后呢，就是感觉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速度是吧？它的特别是就是从人的感受上来说，感觉它在慢下来。
1: 啊、嗯，
0: 所以清朝当时是面临了这样的一个，
1: 哦、
0: 因为它自然经济。它没有一个比如全球来化解你的产出啊或者这样的一个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全球环境，所以它这样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它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那所有这些问题都加在一起是个什么呢？我觉得它就是个政治问题了，就是说你要考验你这个朝廷有没有这种战略决断的能力来化解这个问题。那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困境，我说这就是中叶困境，那这就是一个积弊一局，就积弊一局。
2: 所以说，其实，在嘉庆、道光年间，整个这个清王朝来看、嗯，好像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啊，
0: 嗯嗯嗯、
2: 啊，外族的或者外敌的入侵呐、啊
0: 嗯，
2: 啊，当然，在1840年之前哈、啊
0: 嗯嗯，
2: 啊，外敌的入侵呢、啊嗯，好像也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0: 嗯、
2: 啊，这些好像都没发生，
0: 对，
2: 是吧？
0: 对，
2: 相对来说比较平和，
0: 比较平和，
2: 就像大河的中游一样啊，平缓的向前流啊。
0: 对，
2: 那么这里刚才您讲到。

0: 不下去，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整个的状态，你说不繁盛吗？哎，感觉这个还是挺繁盛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大家都感受到好像这个不行了，大家的这个干劲儿，政治的效能不够了，是吧？所以他们是很主观的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一些问题，他们也努力的去解决，只不过

0: 问题。那刚开始可能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但久而久之也可能呢问题变成主要的，那就要去改变它。所以这就是法律必胜，所以它对制度有一种非常原罪的这样的一种认知的。
1: 所以这个法并不是法律条文，并
0: 不是

0: 把它变成一斤七八两，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城墙修了？哎呦，那我这师爷好像也需要我给他发点儿。
1: 嗯，
0: 我这个地方，我这个编制内的那个吏和役，原来那个人口少的时候，他可能只有十个二十个。
1: 对，
0: 那
1: 朝廷，当时是够用的，
0: 朝廷发工资。
1: 对，
0: 现在人口多了，朝廷不给加编。
1: 嗯，
0: 那我现在额外多雇了100人、200人。

0: 类哈，
1: 几类，
0: 清单制度体系。第一级呢叫大清会典，
1: 典，对，
0: 以大清会典为代表的这个，就类似国家大法。
1: 大清会典是什么呢？相当于就说规定说国家有六部，礼部有几个机构，每个机构应该设几个人，
0: 嗯，
1: 应该干什么事儿。然后呢，另外一个和他同等级的，在法律中，我们今天的法律中就是大清律，
0: 大清律
1: 也是非常宽泛。它就这个随着时代的形势发展，它就。

0: 超常规的办法，但把这个问题都能够化解。但我们看，其实嘉庆、道光其实继承的是乾隆的这个政治遗产，是更加繁盛的一个盛世，当然是会有问题，但他们俩呢就缺乏化解问题的能力和魄力，所以他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纵观中国的王朝史，清王朝的中年危机又有哪些共性呢？在中年危机之后，很多王朝都陆续迎来了所谓的中兴现象。清王朝是不是

0: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对对对，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
0: 哎，
1: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了。
1: 哎，对，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那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0: 啊。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米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
0: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

0: 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儿，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
0: 嗯，
1: 总共是30克。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 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增长近万亿，北京地铁三座车站打造绿植。

开拓难、本地化运营缺支撑等难题。市经信局发布了北京市关于加快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出海的若干措施，也就是出海十条。市经信局对外交流合作

国产医疗脑机接口正式进入商用阶段。这个设备面向中风、脊髓损伤、渐冻症引发手部瘫痪人群，微创电极集采大脑运动神经信号，实时解码驱动外部假肢，实现自主抓握，精细操作。传统的体外脑机设备信号干扰严重，动作识别延迟高，无法满足日常使用。而 NEO 搭载了柔性微电极阵列，手术创口仅3毫米，长期信号稳定，动作响应延迟控制在80毫秒内，患者可以自主写字、持握餐具和水杯等等。整套软硬件实现了全国产化，定价远远低于海外同类设备，也大幅降低了患者的使用门槛。科研团队介绍，该设备历经5年临床迭代，累计完成上百例临床实验，安全性和识别精度通过了国家药监局全维度检测。下一步，研发团队将迭代新一代设备，拓展下肢运动、语言障碍康复场景。这次落地打通脑机接口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通道，推动我国神经康复医疗设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再来看看，无需添加还原剂、吸附剂或催化剂，仅通过适度加热油水体系，其界面上自发生成的水微滴就能从肺液中高效捞出黄金。日前，记者从中国石油大学了解到，该校曹应长教授和阮光辉教授团队联合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完成了一突破性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了国际期刊《美国化学杂志》上。这个研究团队在前期地质流体研究中发现

0: 节目的播出。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一个发电装置，它的名字叫做超碳一号，它是使用二氧化碳来发电的。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在贵州六盘水成功商运，这也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超碳一号的全球示范工程，也成为了发电技术啊进步的例证。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下超碳一号它究竟是一台什么样的发电机，这台机器的技术进步性又表现在哪里。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接下来问寿陀的第一个问题是，它的先进性到底表现在哪里？说白了不就是发电吗？到底先进在哪儿？
1: 看，说白了呢就是发电，还有人呢说呢工业化呢说白了就是烧开水。你会发现说不管是当年的蒸汽机，还是现在的各种热电厂，甚至包括像这个光热发电，那说白了都是烧热水，对吧？我就烧开水， 对吧？然后把那个水烧成蒸汽，然后用蒸汽来推动汽轮机，汽轮机就把能源转换成电能，然后我们就有电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绝大部分的电可能都是这么来的，都是烧热水来的。整个工业化就是建立在烧热水的基础上。但是我们说的这一次啊，就是我们这个超碳一号，它烧的不再是热水了。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热水，我们在这些不管是什么热机啊，就各种各样的机器里面，这些热水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在工程学上呢，把这些热水呢称为工质，就是工作的物质叫工质，它其实是一个载体或者是一个媒介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是什么媒介呢？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能源，我们说核能，对吧？它是原子能，我们说热电厂烧的不管是煤，烧的是石油，烧的是天然气，它是化学能，对吧？然后我们说太阳能那个光热电站，那是太阳能。然后你把这些太阳能、化学能和核能，你要把它利用起来，怎么用比较好？

0: 水呢从液体变成了气体，
1: 嗯，
0: 就咕噜咕噜开锅了。开锅呢，我们说你看那个蒸汽蒸的推动那个锅盖就开始动，
1: 嗯，
0: 你看它又把这个，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化学能、热能转换成了动能，转换成了机械能。
1: 对。
0: 然后呢，通过连上各种各样的机械，我可以让它驱动火车也好，驱动发电机也好，都一样。那么，但是呢，用水做工制呢，好有好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坏处。水做工制最大的坏处呢，就是水对于能源的利用率并不是特别高。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它，我们在看这个烧开水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剧烈的物质的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从液体变成了气体这个过程，这是在所有的这种用水作为介质的各种工业机械里面，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它从液体变成了气体，你看液体有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液体的首先密度相对比较大，对吧？液体呢比较容易储存，我们都知道说，你看我要存点水容易，但是你要存点水蒸气，对不对？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对吧？你怎么能保水蒸气能保存呢？你看，我们说液体是这样的，液体，而且这个液体的，比如说热容量也比较大，它可以吸收很多的热量，但是呢，在我们常温常压下，它吸收不了太多的热量，就开锅了。
1: 对，
0: 140度嘛，就开锅了。
1: 嗯，
0: 开锅之后变成气体，气体呢也有气体的好处，气体是好传输的。
1: 嗯，
0: 通过各种各样的管道，对不对？因为气体呢有一个特质，就是你的空间不管是什么形状的，它都可以变成那个形状，而且自动的填满那个空间。
1: 嗯，
0: 你个管子，你是还是一个这个一个球，还是一个方盒子？你只要把这个气体放进去，嘟，它就充满了那个空间，对吧？自动充满了这个空间。液体不行，对吧？液体它是有一定的。

低，它压力是可变的，而且呢，就是说你我可以给它施加很多的压力。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啊？就是大家在压缩空气的时候，压缩气体的时候，其实这个气体呢会释放一部分能量，大家可能没有注意。

0: 发现说，你看压缩这部分能源的时候，压缩这部分气体的时候，它会释放能量。
1: 嗯，
0: 被释放能量，这些释放的能量是我们不想让它释放的。你比如说，你好容易给这个气体啊，通过加热的方式啊，或者是通过什么太阳照射的方式，甚至通过核辐射的方式让它升温了。
1: 嗯。

0: 店里小朋友，你如果是买了什么冰激凌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冻品啊，这个商家给你放了干冰在里面，千万千万不要用手直接摸干冰。
1: 嗯，我之前就摸过，什么感觉呢？剧痛无比，就像针扎一样的疼啊。
0: 是，那是会冻伤的，
1: 对，
0: 是瞬间会冻伤皮肤的，因为干冰在。我们说常温，就是我们常压下，就是不给它增加压力哈，就在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大气压的这种环境里面，它的这个所谓的熔点呢是。

0: 嘛，它上面会有一半的空间，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你如果把半瓶这种处于超临界状态下的二氧化碳倒到一个整瓶里面，它就变成一整瓶。
1: 那你说到这种情况，那它跟发电之间又有啥关系呢？
0: 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超临界的二氧化碳呢，就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这个超临界状态呢，就它既像液体，也像气体，它就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它既像液体又像气体。那么像液体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密度很大。
1: 对，
0: 密度很大意味着在单位的空间里面，可以吸收的能量就比较大。

0: 感兴趣。刚才我们说了，像超临界二氧化碳，它有一个条件啊，基础的条件。第一，它的温度呢，起始温度是31摄氏度左右啊，30多摄氏度。再低了之后，你再加压也不行，它也不会变成超临界状态。
1: 嗯。
0: 其次呢，转换的压力大概是70几个大气压啊，听起来好像挺大的，对吧？听起来好像挺

0: 30几的这种这个使用效率啊，是相当高的这种效率了。那么现在我们把30%已经这个有100多年没有进步的30%提升20%左右的这种幅度，那真的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提升啊。但是我还是说呢，就是说它不是没有代价的，就是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呢也不是这个最近大家才注意到的一种新物质，并不是，其实也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已经有大量的科学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说超临界二氧化碳可以，这东西挺好，我应该用。一些小型的实验装置呢也一直在有，甚至是说那些对于能源要求非常苛刻的一些这个特殊条件下面，他们就瞄准了，我就要这个东西，我这差着20%啊，那就是天上地下啊，对于一个东西的性能来说，这个是决定性的一个性能要求，那我就必须去考虑这个东西。比如说你看啊，咱们在提这个超碳一号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意识到超碳一号的这个它的生产设计单位。它的生产设计单位是谁呢？是谁制造了？谁设计制造的超碳一号呢？大家可以翻一翻啊，叫中国核技术研究院。
1: 哎，他们不是应该使用核能发电吗？为什么瞄准到了超临界二氧化碳呢？
0: 你看，他是研究核技术的，研究核反应堆的。
1: 对，
0: 但是呢，我刚才说了，你看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啊，核反应堆。它仍然是烧热水，
1: 对对对，
0: 它也是烧热水，对不对？你看，这你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反应堆叫做清水堆，清水堆呢，就是中间是堆芯，这个核燃料棒通过这种衰变，通过这个裂变的方式产生能量，这些能量呢靠谁来吸收？一回路呢是水，它需要直接接触到水，水来冷却它，冷却它呢同时把那能量带走，水被加热了，水。变成了高温，然后你要把它把水密封在一个管路里面，这个压力就比刚才我们说的70几个大气要有高得多得多的压力，才能保证这个水它不沸。我们说高压锅嘛，对不对？你看我们家里面高压锅，那个压力有的时候，这个如果高压锅出了危险，出了技术的问题，它可能还挺危险的。有好多朋友家里面可能高压锅崩过，对吧？不小心把盖崩了什么之类的。你看那压力。才几个大气压，然后就可以让水在比如说120摄氏度或者130摄氏度，它还是保持液态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才会这个加快速度嘛，温度高了，以前你只能到100度，我现在可以到120度、140度，我们就可以大大的缩短这个时间，它里面仍然是液态的。那么我们要维持这个水不沸，我们需要很强高压才行，比如说让水在这种一回路里面300摄氏度、400摄氏度还不沸。

0: 它是个音译，就是英语里面那个 turbine 的缩写，就是涡轮。其实我们意义的话就是涡轮，就是那个你需要你看把这些流体的能量转化成机械能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像风扇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不管是蒸汽也好，或者水也好，流动的去推动那个风扇去转，推动那个涡轮去转，转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连上一个轴啊，让它产生电啊什么之类的。那个东西叫透屏，就是涡轮。
1: 嗯，
0: 这个涡轮呢，我们传统啊，要么就是适应于气体的涡轮，
1: 嗯，
0: 比如说飞机上的那些涡轮发动机，它碰到的是里面全都是气体，对不对？
1: 嗯、
0: 全都是气体，然后要么是水，要么是液体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的水力发电站，
1: 对、
0: 嗯，水力发电里面那个大透屏是针对水环境的，但是现在是一个又不是液体又不是气体的这种超临界流体，它会怎么对你的透屏施加它的影响？你的透屏该怎么设计？就是那个涡轮该怎么设计？
1: 嗯，
0: 去适应你这种特殊的工质的要求。这个过去呢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更多的这样的东西。首先它的用意义刚才我们说了，它只是一个试点。
1: 嗯，
0: 试点的好，大家会越来越多的去跟这个技术路径。
1: 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工业部门去跟这个技术路径，现在大家在观望。
1: 嗯，
0: 是吧？哎，你毕竟还是有点技术难度的嘛。我你看有人出牌了 ,OK。如果它这个收益很好，然后效果很好，那就很多企业就会跟到这个技术路径上去，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加的容易触及，
1: 嗯，
0: 更加的普遍，更加的普及。我们最擅长做这件事情了，就是把一件事情迅速的规模化，然后把它成本迅速的降下来。
1: 嗯，
0: 我们还太多太多的实验室里的好技术啊，没法得到大规模使用，就是因为大家你下不了这个决心，或者是说没有这个能力去承受这样的风险，把它的成本降下来。现在你看我们国家就是在这方面做的是也非常非常优秀吧，给全世界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如果未来真的能把所有的这

0: 经济行动通过扩内需、促产业，冲刺全年高质量发展目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上半年本市经济高开本走， GDP 增长 5.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本市全年 5% 的平均目标。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王玉林说，北京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向优发展，比如先进制造业持续领涨，集成电路领域的增速比一季度高了
2: 30.6%，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各个行业换新升级以后对经济的贡献还将持续的增长。
1: 上半年北京的投资同比增长 3%， 明显高于全国。 一至六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000亿元， 完成年度计划的 65.3%， 进度为近年同期最高，支撑全市投资三成以上。北京市发改委投资处处长王丹丽介绍，
3: 120个计划新开工的项目中， 上半年69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 开工率 57.5%， 超额完成上半年的计划开工目标。 180个续建项目中， 多个项目取得了节点性进展。
1: 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上半年本市谋划首批29个中试平台项目， 重点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项目60%以上落在平原新城。 目前第二批中试平台项目正在加紧谋划中。 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表示，
4: 我们也在立足本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优势， 抓紧谋划一批市级层面的标杆性场景， 积极争取一批国家级的标杆场景可以落户北京。
1: 上半年全市交通治理成效多点开花， 为解决停车难，本市在中心城区落地约 2.01万个停车位， 提前完成了2万个的年度目标。 此外， 19号线27北延吉支线 R4线17北段实现开工， 京秦高速西延、亮马河北路、姚家园路东延等正加快建设。 北京市发改委基础处处长胡忠伟表示，那么下半年呢，我们将推动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联网融合，新增短平快轨道接驳公交线路，
5: 全市轨道50米内公交换乘比例要进一步提高到 93%。
2: 三季度承上启下，对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尤为关键。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王玉林表示，全市将全力推进六大攻坚行动，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优化以旧换新的政策范围，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出台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提升住房品质的相关政策，保障北京制造的优质品牌新车型、新机型上市，出台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动形成一批带动力强的
0: 新业态。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合计实现增加值接近万亿元，占全市经济比重达到 36.6%。 在产业稳中有进的同时，北京围绕企业痛点集中出台了一批惠企政策。这是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北京市经信。

0: 的细节。
1: 入驻 OPC 成长社区的 OPC 企业可以免费享受连续3个月最高10万元的 token 使用、智能算力使用、数据代采赠送等服务，由社区统一申领，直接拨付到企业，帮助 OPC 企业轻松启动，快速发展。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9轮，北京官坐镇工人体育场对阵辽宁铁人。整场比赛两队互用攻守，最终以1-1握手言和。经过短暂休整，北京官即将奔赴客场，在7月26号19:35出战中超第20轮，挑战成都蓉城。7月19号女超第一阶段收官战，北京城建女足客场1-1战平山东女足。张琳艳第77分钟抓住对手失误破门，球队末段收缩防守被对手补时扳平，遗憾只拿到1分。两名新加盟留洋球员

0: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哎，你比如说这个木耳啊，它是会冬眠的，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比如零度以下的时候，那动物储存能量，植物也会储存能量，就跟那东北大米似的，
1: 是
0: 一年就一季稻，它肯定好吃啊。
1: 嗯，
0: 所以呢，冬宁木耳就有这个生长期长的特点。那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把好的营养都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木耳身体里。咱们这春天头茬木耳，给它去根取下来，既有营养，好吃，口感好，同时又很干净，利于泡发。
1: 嗯，刚才

今天我们带给您的2斤20袋，价格总共是19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

0: 超市发布了一则订单收取包装费的通知。从7月20号开始，在北京地区每笔订单将加收5毛钱的包装费。如果选购的商品需要低温保存，你比如说现在买个冰棍啊，买个生鲜的海鲜呢，还要再加收5毛钱。
1: 可能人里头会给您装点冰块什么的，
0: 冰袋，
1: 这也都算是成本嘛。
0: 哎，记者打开了小象超市的 APP， 定位潘家园地区，测试发现线上下单之后，结账付款页面和以往有所不同，多出了一笔0.5元的基础包装费和0.5元的保温包装费，合计1块钱。包装费说明页面显示啊，根据相关政策及对购物袋适当收费，如果您选购的商品需要低温保存，包装将升级为珍珠棉铝箔袋，

0: 中给出的原因是升级包装材料，提升购物体验。平台方面承诺说，订单包装费啊，仅是用于覆盖材料及制作成本，
1: 哦，
0: 就不会额外说我再因为
1: 靠这个赚钱，
0: 哎，靠这个我再挣个块八毛的，人家没这想法。嗯，
1: 说实在，除了小象超市之外，估计咱北京市民朋友用的比较多的生鲜平台，像什么盒马呀，叮咚啊，七鲜啊，他们这都收不收费啊？
0: 哎呦，在此之前，盒马在2024年就开始收取包装费，
1: 前年的事儿，
0: 哎，就引发了广大的讨论啊。行业里边像叮咚买菜、京东七鲜这些平台免收商品包装费。
1: 嗯，
0: 当然沃尔玛、盒马、山姆、味这个味多美是吧？不是物美，
1: 物美，
0: 哎，多点，
1: 哦，
0: 这些其实。

0: 物美多点，每笔收取1块钱的固定包装费。这些平台给出的理由都是根据限塑令的相关要求，对包装材料适当收费。
1: 我发现了，要是免费那就罢了，凡是收费的平台，这平台总会给

0: 我觉得这是消费者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1: 那你都得有包装啊，
0: 得有包装，就是说额外收费、哎、合不合理？
1: 合不合理呢？在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赖阳看来，收不收包装费，首先是企业根据自身经营成本做出的市场选择。赖阳说了，市场竞争激烈，增加任何一项收费，企业都会考虑消费者是不是愿意接受，会不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你看有不收费的，我不去你们家买不就完了吗？
0: 哎，这倒也行、啊，
1: 对吧？因此呢，通常会选择比较谨慎，但随着包装、履约等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将部分成本单独列出来收取，本来也无可厚非。最终还是要市场和消费者来选择。反正现在有不收钱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收钱的来买。对，
0: 关键就是咱夏天要真买点什么凉饮料就算了，你要买点冰棍什么的，咱没有采取那种保温的包装，可能送到您家，晒的这个半化不化的，也挺糟心的。
1: 那是，就是肯定有，就不像我们去超市买东西，我自己带一袋儿。带一个这个环保袋儿、我不买你这个，不使你的塑料袋儿，不完了吗？
0: 包括咱们好多听众朋友之前点那个奶茶或者其他的外卖的时候，会送你一个保温箱。然后有一些朋友就会把那个保温箱留着，万一自己下回再出去要买点什么需要保温的东西，自己带一个盒子也可以啊。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包装使您开心或者是糟心的。
0: 哎，这太有的说了，李克老师。
1: 是吗？
0: 因为现在尤其是对我们在家里不开火做饭，平常买个东西靠快递，吃个饭靠外卖的朋友，那对于外包装真的，有的时候呢是笑逐颜开，有的时候啊，那个愤怒是罄竹难书。
1: 又说说，让我们开心一下。
0: 我就说一最简单的嘛，我最痛恨的一种情况，我记得在咱节目当中也说过不止一次了，好多那个饭馆非给你搞外卖封签的时候，用那个订书钉，咔哒咔哒咔哒咔哒，给你订一溜。
1: 哎，
0: 我之前就不小心被那个划破过手。
1: 哎呦，
0: 虽然我已经很小心的把我那胳膊伸出去，但是在拿出来的时候还是划了我手指头一下。
1: 所以这个确实是啊，
0: 这挺危险的，你万一。

0: 透了。
1: 哦，
0: 这回大熊猫新馆的设计啊，秉持着轻介入、微更新的理念，打通了新旧展区的动线，而且完整的保留了原有的古树、紫藤。而在景观上，采用古典园林的布局，以游廊串联庭院和花园，打造曲径通幽的一种沉浸式的游览空间。
1: 嗯，
0: 我觉得不仅是大熊猫住得更舒服，可能咱们游客朋友在游览的时候，觉得动线啊，包括这整个景观布置都更用心了。
1: 嗯，
0: 作为中国第一个绿建三星级动物场馆，新馆呢也是遵循低碳和循环的理念，像它的外立面啊，采用的是环保的建材，而且全程运用了BIM， 什么意思呢？这叫建筑信息模型数字化技术，为智慧运维提供相关的支撑。北京动物园的副园长卢艳平介绍，他们这个大熊猫新馆也创新性地引入了兽舍智慧管理系统，通过智能安防、健康监测、环境自动化管理等等辅助饲养。而且呢，新馆还全面采用了环保建材，引入了先进的温控和新风系统，专门啊给大熊猫定制的喷雾系统，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定时开启清凉 SPA。是挺好的，
1: 哎，这个喷雾有些商场门口也有，
0: 也有。
1: 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还真的挺凉快的。
0: 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是2010年的时候，上海世博会，我不知道林凯老师有没有去啊？
1: 去了。
0: 当时我是跟我妈一块去旅游，
1: 我是跟同事一块去参观。
0: 然后我就记得很多那个展馆门口也会有这种智能化的喷雾。通过智能环控系统，营造出契合大熊猫生活习性的理想的环境。同时呢，游客朋友参观的流线和后勤的运维流线也实现了竖向分离，主打一个互不打扰，既提升了游客朋友的游览体验，也让场地的运行安全高效，秩序井然。今年是一个挺特殊的年份，是北京动物园建

0: 高级。
1: 嗯，但是我觉得也会有那种历史的传承那种厚重感，
0: 那
1: 是吧？它也不太一样。
0: 每次到大门那儿，总得看看，哎呦，这门得100年了。
1: 嗯，
0: 但是进去之后，有的时候总是觉得哈，这个不够亲近人。我们也是希望啊，这次当然这个熊猫馆我还没去看。看完了之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
1: 好像是7月15号要么16号刚刚对游客报开放。
0: 嗯、
1: 李凯尔要是现在去的话也算是第一波游客吧。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包装使您开心或者使您糟心，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

0: 吃了一半多，
1: 是不是太薄了？哎，吃的时候都没感觉。
0: 那昨天我在小卖部买了个面包，光撕那个透明纸就撕了半天，那最后也不管了，直接开吃了，这个就很坑。
1: 哎，说实在，有的时候真是啊，就是包装做的细节好不好，特别影响大家的这个购买体验。你比如说我在买一些食物的包装的时候，我也会看它的包装，有的会给你专门撕个小豁，
0: 一撕口嘛。
1: 对，或者它在里面隐藏了一条比较质地硬一些的那个撕拉条，您就是一撕能撕得特别平整，我就特别喜欢这种。
0: 有些一撕口特别好撕，有些一撕口看起来一撕费了死劲了。
1: 对，然后每次我最后都是上牙。
0: 哎，要说哈，这个上牙，
1: 我都是靠我的后槽牙把它给撕开。
0: 美哲牙齿真好。
1: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一上牙吧，因为上牙的那一刹那，我估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已经有点气急败坏了。然后那个下力就会特别猛，里面如果带点什么汤汁的那种小
0: 食品，一脸
1: 还真是容易滋出来。您万一再穿一浅色衣服，我跟您说，就是吃都没有心情。
0: 没事没事，我们很有心情。
1: 您那儿没事，我们。

0: 直接把烟头扔地上了。
1: 你看啊，在这楼道里抽烟就挺不好的了，关键是您还不注意安全，
0: 哎，
1: 这万一再着了火。
0: 是，王女士特别担心，楼道里边长期，你说这我们这楼道也不是特别好，长期堆着一些杂物，遮挡了消防设施，一旦烟头引起火来，将威胁居民的生命安全。说你们这个相关部门能不能尽快上现场查看，清走楼道里边的杂物，禁止在楼道里边抽烟。接到居民反映的问题之后啊，属地石园街道吹哨召集了消防救援、城管等相关部门，展开了排查和清理工作。参与行动的队员啊，分成了五组，对辖区内所有的小区的住宅楼道进行了过筛子排查。
1: 过筛子，这查的挺细，
0: 得筛一遍呢。重点锁定楼道里边乱扔烟头啊、杂物堆积啊、安全出口封堵啊、消防设施遮挡啊，还有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等等问题。6月23号上午，在石园北二社区里边，平安建设办公室联合了社区居委会、物业，还有这个一些工作人员，对顽固点位集中攻坚，人家这个统一清运了逾期没有处理的废弃家具
1: 哦，这些大件，
0: 哎，拆除了楼道里边私设的置物件啊、储藏柜呀，移走了遮挡消防栓的一些杂物，同时呢搬走了位于楼道里边的电动自行车，这首先特别危险，
1: 对，这个是坚决我们要抵制啊，
0: 哎，人家也是长时间把这个堆放的大件杂物这些硬物的点位逐一纳入整治清单，逐一销账。7月11号，等记者再来到这个顺和路10号院2号楼，逐个查看，其实也不是，就是随机走了几个
1: 啊，怎么
0: 看了个楼层，哎，发现已经看不到居民反映的烟灰缸啊、烟头啊这些现象了。一位居民跟记者说：“说以前开门啊都是烟味儿，上下楼也都得侧着身走，现在感觉楼道宽敞，心里边呢也踏实了，
1: 挺好。”
0: 据说哈，石园街道截止到目前已经清理了各类可燃物及杂物2吨多，
1: 卓有成效，只能说，
0: 哎，疏散消防通道100余处，消防柜、消火栓被擦拭的挺干净，连那墙上的小广告都给撕下来了啊！墙道这楼道的墙面也是粉刷一新。据人家有关负责人表示说，下一步呢将会建立一个定期巡查和动态清零、联合执法的常态化管理模式。咱不能这回清完了走完了，过两天人家又回来了，对吧？对乱扔烟头啊、堆放杂物啊这些顽疾啊，以及新增的安全隐患，将会即查即。

0: 张铁路遗址公园里不乏有孩子玩耍嬉戏的热闹景象。哎，今年春天我还真去过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啊。
1: 你不是去采访去了吗？
0: 爱上海淀呀。
1: 嗯嗯。
0: 头天下过雨，所以昨天呢没有暴晒。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到这儿玩，什么有挖沙坑的、堆沙堡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之前的媒体报道，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绿植茂盛，所以啊也缺少相关的驱蚊措施，市民朋友休闲的时候就常常挨蚊子叮。有家长反映，地铁高架桥下的沙坑，那小朋友都喜欢呀。不仅小朋友喜欢，有一些曾经的小朋友现在也喜欢给人挖坑。但关键是你玩沙坑没问题，这沙坑的设计有缺陷
1: 哦。
0: 家长说了，高架桥的雨水排水管子正对着这个沙坑，所以一下雨呢，沙坑就不是沙坑了。
1: 那是什么呢？
0: 泥塘。
1: 你瞧瞧，
0: 和了水了，影响使用。而且潮湿的沙坑

0: 售卖机也都干净多了。公园里看不见手拿一米多蚊香的游人，还有的市民朋友也敢穿着短裤短袖在这儿遛弯了。大家都说啊，哎，你别说，真有变化，这几天蚊子少多了。对于人流密集区域增设灭蚊设施的建议，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目前公园呢一共安了40盏灭蚊灯，确实存在部分出现故障的情况，公园也会联系厂家进行排查和维修、
1: 嗯、
0: 另外公园还会考虑增加15台灭蚊设备，每一台设备有望覆盖300到400平方米的范围，这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加大灭蚊的力度了。
1: 其实环境的这个蚊虫密度高啊，有很多的一些客观条件，但是如果你那种比如说太阳能的灭蚊灯，
0: 嗯，
1: 哎，能够更多一些，然后。

0: 讲关键的时候
1: 当武器，
0: 谁当武器啊？关键时候开个包装啊 ，K 个东西啊，确实还挺好使。
1: K 个东西，
0: 就是那么 K 一下。您比如说两个粘的紧紧的东西，您中间 K 一下，挺方便。哎，我就想到了一个，垃圾袋，就是咱那家里弄垃圾袋，不都得先搓搓搓搓搓，然后搓的它有点松动之后，您拿那指甲缝中间那么一划了，哎，这个展开了，然后这么一抖。人再给它弄上，多有生活气息。
1: 你升级一下吧，现在垃圾袋不用那么费劲
0: 啊？是吗？怎么我买的还是这样的呢？
1: 然后这个燕林说，层层套娃，大盒套小盒，填充物泛滥，拆到崩溃，觉得浪费，
0: 真是。
1: 哎呀，硬塑难撕，胶封死，无意思考，刀剪都很难搞。
0: 哎，燕林姐真是句句说到了大家的痛处，但是人家也夸呢，说喜欢的包装呢是什么？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包装让您开心，什么样的包装让您糟心。
3: 嗯，
2: 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来聊聊天。
3: 哎，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

0: 客栈可不敢轻易尝试，
1: 因为摸不着路是吧？
0: 一个是这个，有的时候你知道吧，平时要是经常穿地铁过马路还行，有些的站呢、太复杂、线路复杂，不少站点穿不了，反而白折腾一趟。
1: 确实，你看什么上层下层好几层，或者动线特复杂的、容易穿行失败。
0: 一个是这个，一个还得收你钱呢。
1: 哦，你得先进站，
0: 先得刷卡，
1: 然后再出站是吧？
0: 哎，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因为穿站失败就在线发问，说北京的地铁为什么不能够过马路了？评论区顿时就炸开了锅，不少热心人纷纷分享穿站攻略。以北京六号线十里铺站为例哈，这个站三个出入口分别在路口的东北、东南和西南。

0: 张同站票，
1: 我就是留着他呢，是吧？是证明我没坐这个地铁。
0: 对啊，记者求助地铁工作人员，按他的指引，在自动售票机花3块钱买了一张九龙山到九龙山的纸质票。刷卡进站之后啊，穿过站台到达广渠路的另外一个出站口。记者通过闸机前，就是要出站之前找的工作人员，我就过个街，我这不是买了一个这个票吗？对方接过纸质票核实之后，当场退还了3块钱现金，随后指向了闸机方向说：“您过去吧，我给您开开，找人开开。”记者走到闸机的时候，已经有工作人员迎面上来开门放行了。
1: 我觉得这要是不赶时间的话，也可以试一下这种方式。它主要就稍微有点麻烦，在于您得先去自助机买一张某站到某站的纸质票，然后到了那出站口还得跟人家费一番口舌，说一下自己什么情况，人还得核实一下您这纸质票，然后再退您3块钱。
0: 你是个爱人还是个艺人类？
1: 我是个爱人。
0: 你就是擅长干这个。
1: 爱人不是比较的腼腆内向吗？
0: 就是你能张得开嘴吗？
1: 你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我觉得能啊，这不是维护咱们3块钱的合法权益吗？
0: 哎呦呦呦呦，
1: 我觉得可
0: 以。我
1: 以
0: 为您这财大气粗的，不就3块钱吗？
1: 哦、
0: 啊、
1: 我主要的问题在于根源，李克老师，我可能选择顶着烈日过马路。
0: 就是不轻易尝试不熟悉的地方。
1: 对，我可能属于这种。
0: 一位地铁工作人员跟记者说啊，地铁能不能穿行过街取决于建设时候的道路的结构，比如说有的地下管线有管线的可能无法完成这个贯通站，需要下站台才能绕行，哎呀，并无规律可言。不过呢，有穿站需求的市民仍然可以现场求助、为了老百姓方便，各个站点其实都不会拒绝的。
1: 挺好，我觉得有人地铁工作人员这番表态，咱们市民朋友也不用有太大的心理包袱，如果您真就是借个道咱不坐车、咱也可以大大方方说明自己的情况，相信咱们的这个地铁工作人员都能够理解并且配合。
0: 天儿好啊，天儿不好、太热的时候，我甭说地铁站了、我老远看见商场我都先下去、因为有些商场的连着地铁，
1: 可以
0: 对吧？
1: 是比较的舒适一些吗？
0: 你像我们边上那双子座、你要坐地铁，我跟你说，你下回坐地铁、你就从双子座商场下去、然后去这个
1: 永
0: 安里地铁站。
1: 我说实在的，李凯老师，我走到双子座、我基本上也走到永安里了，我这费一番周折何必呢？
0: 然后永安里你可以换乘一下新线
1: 地铁17号线，
0: 17号线，你从永安里地铁站去永安里17号地铁站。
1: 那据说还有一段距离是吧？
0: 还行还行，不是特别远。
1: 那有没有那个大上坡或者大下坡之类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长。
1: 有多长？几分钟呢？您不是之前做过吗？
0: 你试试呗，每人的腿脚快慢不一样。
1: 说实在，李凯老师，我这个人绝对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
0: 哦，
1: 您属于走500米，您都得抱怨半天那种。我觉得应该对我们来说还行。
0: 下回你做个 vlog， 然后就开始那个拍，看自己一共走多长时间。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吧？
1: 等我拍了 vlog， 朋友们记着去给我点点赞啊！
0: 哎，一定点。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包装使您开心，什么样的包装使您糟心，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咱们跟大家说一个挺严肃的话题，还是关注小朋友们的安全。
0: 哦、你说。
1: 最近呢，湖南长沙有一位6岁的小女孩在小区里头的泳池上课的时候不幸溺水身亡了。
0: 哎，
1: 当时啊，这个救生员没有能够及时施救，所以这事儿呢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您瞧啊，李克老师，现在正值暑期、很多的游泳场馆都会在暑假迎来一个客流高峰。
0: 是。
1: 在丰台区西螺园路附近，一家游泳运动学校就设在西螺园2区的健身会所中。7月20号下午，记者前往实际探访了一番，发现啊，总共有2个泳池。工作人员说，这个儿童泳池水深0.8米、刚开始学啊，孩子可以在这儿学，如果已经学会游了之后，可以去那个更大的泳池。工作人员介绍，大泳池一共有6条泳道，长30米，而且不分深水区和浅水区。他表示，现在正在

不清哈。泳池外面的墙上，记者发现贴有教练的信息介绍，但是并没有按照要求在醒目的位置公示游泳救生员的姓名、照片、职业资格证书、编号等等信息都没有。

0: 宾县，请礼让先人卷铺卖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

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50岁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

说有的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说有的眼睛干涩发痒跟小石子似的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一下，不管您的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其实都可以尝试哈。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来试试，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福利多，现在呢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只要购买都能享受50岁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呢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

0: 我不知道是什么盲点，但是我不搬。
1: 哎呀，
0: 不是，我是这样想的，我出去玩，我一年就玩那么一回两回，你不能说我现在每个月我实际花费
1: 多花。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五花八门的推销狂轰滥炸的话术，咱得保持一份定力，咱也不要为那些用不上的功能买单嘛。
1: 学美哲嘛，虽然我想不明白，但就不。
0: 哎，对对对，我是之前说实在不怕大家笑话，我是属于一个社交比较少的人。其实每个月，除非打那种长电话吧，我的那个通话套餐我月月用不完，几乎都没有。就
1: 下回开个热点在办公室，
0: 开个热点。
1: 嗯，在办公室开个手机热点。
0: 我不是我通话那套餐，我
1: 通话啊，下把办公室电话停了吧。
0: 我跟您说，我是。曾经很长的年月，一个月的话费158的套餐，
1: 真有钱呐！
0: 是不是？我直到认识了李凯老师，我从158降到了98、78，反正现在再差一步我就停机保号了。我也充分感受到了省钱的快乐。您说我每个月我省下了百十来块钱，
1: 请我吃饭不好吗？
0: 是啊，我请玉玉吃个冰棍。

0: 注的尺码表能不能对得上，允许的浮动范围一般是正负 1% 到正负 2.5%。 那其他国家现行的裤装相关标准和国内标准的逻辑基本一致。目前呢，纺织品国际特别针对这个纺织品的国标啊，特别针对婴幼儿或者是儿童服装的绳带安全指标做出了明确规范，因为它有那个抽绳，或者有那个绳上还带一个那个小扣什么的，这个是有规范的。而成人的服装主要针对面料的甲醛、色牢度、酸碱度等基础安全指标进行了规定。潘虹坦言啊，从标准制定角度来看，很难对裤长做出一个具体的规定。
1: 就是人家想做多长做多长，
0: 因为说实在的，因为这个个体的差异太大了，是吧？咱说考虑，比如说小巧1.5米左右的女士的需求，咱也得考虑那种1.85米。

0: 可以帮您裁，只有一些个别的极特殊设计的款式不能裁，可能裁了完全就不是那版型了，就是没有办法操作，人家就会谢绝哈。
1: 哎呀，
0: 多数裤子都是可以剪裁的哈。
1: 但是这个确实哈，现在有些品牌的衣服吧，它倒是设计的挺好看，
0: 嗯，
1: 穿上

每天下棋打球旅游啊，别提多开心了。还有一位李老师也说，之前用过，效果不错，现在我们全家都在用，趁着这回优惠的幅度比较大，直接下单了全家版的护眼套装。当然还有朋友说啊，这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大家记好电话，400-166-7979 400-166-7979。今天只要是50岁以上

0: 让我想到了咱们的某位同事，也别某位了，就让我想到磊叔。你知道磊叔上直播的那个耳机什么的，其实都齁老贵的，他也拿同款这种塑料袋兜着走。我说磊叔能不能拿一稍微好点包装，磊叔说这你就不懂了，美哲，你要是弄那特好的纸袋啊，同事老借着用，我这破塑料袋子一放，哎，大家都觉得里头放的肯定不是什么好耳机，就没人用。
1: 你这么说完了，同事都知道了。
0: 没事，咱同事现在都没听嘛，也就是您听着呢，玻璃外边两位听着呢，
1: 咱们都找他借耳机去。

0: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9轮，北京官坐镇工人体育场对阵辽宁铁人，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攻守，最终以1-1握手言和。经过短暂休整，北京官即将奔赴客场，在7月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0: 温呢也是逐步回升，白呢会从30度逐渐升到34度左右，空气湿度大，天气尤其是双休日是持续的高湿闷热，所以呢大家在防雨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提前做好防范。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呢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

0: 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企业上。
1: 政策宣贯逐条解读28条举措的适用范围、申报条件和办理流程，对涉及资金奖补的条款加快发布实施细则和申报指南，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早申报早受益。
0: 针对企业海外市场开拓难、本地化运营

0: 业、科创、交通等重点领域都交出亮眼答卷。进入三季度，北京将启动六大攻坚行动，通过扩内需、促产业，冲刺全年高质量发展目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上半年本市经济高开本走， GDP 增长 5.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本市全年 5% 的平均目标。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王玉林说，北京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向优发展，
2: 比如先进制造业持续领涨，集成电路领域的增速比一季度高了 30.6%，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各个行业换新升级以后，对经济的贡献还将持续的增长。
1: 上半年北京的投资同比增长 3%， 明显高于全国。一至六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000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65.3%， 进度为近年同期最高，支撑全市投资三成以上。北京市发改委投资处处长王丹丽介绍，
3: 120个计划新开工的项目中，上半年69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开工

0: 上的卫星最高频次只能做到7天一次，但是我们如果用地基萨雷达布设一台雷达，我们就能够覆盖整个街区，相当于是把它从天上拽到地上，就能够做到分钟级的这个一个扫描效果会更好一些。
1: 目前北京四环路刚刚完成大修，路面材料采用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沥青，这也是全市首次大规模使用。这款材料比之前使用的进口材料成本降低10%以上，在耐久性、防开裂、降噪环保等多方面性能优异。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总工程师柳浩透露，启动不久的二环路大修中，这款材料又进一步优化提升。
2: 四环路它这个荷载的要求就要比二环路的要求要高一些，二环路都是小车，那平整度的要求它也会更高，包括降噪功能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我们这个沥青的配方上，包括我们混合料的这个配方上，都要进行一些调整和优化，更适应一些工程的需求。
1: 据测算，15期间城市更新全口径市场总规模约15万亿到20万亿元，全国需改造的老旧小区约25万个，预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超过70万公里。对于技术层面的需求量大、要求高，市住建委二级巡视员杨家骥表示，
3: 以本次论坛为纽带，以重点实验室、创新中心为载体，以重大工程为试验场，形成研发、转化、应用、迭代良性循环，同时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打造城市更新领域的北京技术、北京标准、北京方案。
4: 再来关注，昨天大兴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相比去年提前5天达到了3000万人次，自从2023年第一次突破这一关口以来，已经是第4年实现提速达标。同一天航班量、旅客量都创下投运以来的单日保障新纪录，1255架次，196577人次。
5: 进入暑运以来，大兴机场业务量强劲反弹，旅客的出行热度加速升温。7月1号到7月21号，日均航班量超过1000架次，累计保障旅客349.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达到9.93%，共计10天单日客流量超过17万人次。
4: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日前截止。我国上半年已经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我们稍后见。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招商银行财资管理云专业版 CBS， 助力企业实现全银行账户统一可视、集中管理、监控资金操作，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防范资金风险，全面满足集团财资管理需要。开通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0: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易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易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日前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条例草案明确，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时间不少于300天，非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不少于240天。北京将会推动博物馆与城市规划、文旅、科教等领域深度融合，优化全域一体的体系布局。
5: 这次征求意见的新版条例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聚焦博物馆支撑建设与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出6章48条的具体内容。
4: 北京市文物局介绍，北京将会统筹各级各类博物馆协调发展，重点培育弘扬古都文化、绿色文化、京味文化。

0: 培育的价值的这些博物馆，作为类博物馆加以认定，逐渐的孵化。还有乡村和社区博物馆，这也属于新生事物。这些博物馆它也很有特色，也是我们建设博物馆之城，应该着力去发展的一种类型，但是都遭遇了叫准生难题啊，所以就是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对上述的这些新形态博物馆出现的这种新的情况加以支持。
1: 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不少于300天，非国有不少于240天。同时还鼓励节假日延时开放，灵活错时开放。过去很多市民有过专程去看展，到了发现闭馆的经历。把开放时间用法规固定下来，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这对于博物馆的运营会带来什么挑战呢？我们再来听听张百鸣教授的分析。
0: 就是一种契约精神嘛，就是博物馆本来是应该这个时段开，但你没有开，是违反了一个契约。老百姓去一次进不了，去2次，那以后干脆就不去了，就觉得你这不靠谱嘛。那么以这样一种形式加以稳固，固定啊，就是用法律来强化这样一种契约精神，就能够实现博物馆更好，满足市民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初衷。这种想法当然是需要通过法律来强化的，但这带来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

0: 也很少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观众。这样的话，就逼着博物馆必须要更好的提供服务，比如说你的展品会应该更好，你的相关的环境应该更舒适。那这样的话，就是才有可能带来更多的观众。所以，对于那些自收自支的博物馆，尤其是像非国有博物馆来说，对他们来说应该提出更多的挑战，就是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投入产出比。
1: 条例提出要把博物馆发展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支持利用老旧厂房、文物建筑兴办博物馆，在交通场站、公园、商圈打造文博展示窗口。也有评论说呢，这是要让博物馆跳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那从市民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呢，这种馆城融合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呢？城市级展厅行走见文脉的愿景离咱们还有多远？让我们继续来听张百明教授的分析。
0: 从市民的角度来说，这些新的变化，或者说新的发展方向，它进一步了提高了博物馆的这个可达性啊，就是市民会更方便的触达博物馆。但我的看法是，就目前我整体的这个环境来说，并不意味着越多越好，关键得看博物馆提供的服务品质和观众的真实获得感。实际上，博物馆运营呢，它是有一定门槛的，它的展陈呐、它的环境啊、它讲解啊，都会影响到观众的知识获取和他们的主观感受。那当前来说，整体投入难以在短时间之内有实质性的提升。如果是一味追求数量，开办更多的博物馆，那一定是以牺牲博物馆的品质为代价。目前北京博物馆的数量在全国来说，应该数量不少，各个主题博物馆都很多，基本上能够满足观众的需求。那么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如何通过立法来激发内生动力啊，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来稳步提升博物馆展陈呐、讲解啊，以及展览环境的提升，让观众走进博物馆的时候呢，能够更好的获得新知，开阔视野，并且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从而愿意多次。

跟质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觉得在当前的这样的整体环境之下，质量应该是更重要。有了一定质量，再慢慢的去增加数量，而不能一味的去追求数量。目前就是一些老旧厂房啊、集体用地啊，这些场所在建。

0: 普通人创建博物馆这样的一些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能够降低门槛儿，才有可能更多的增加博物馆。只有到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我们所说的城市及展厅行走建模卖的愿景，才能离我们越来越近。
1: 条例对博物馆内的参观秩序划出了明确红线，直播商拍不得妨碍参观秩序，未经同意不得开展经营性的讲解，歪曲历史的讲解将面临个人最高1000元、单位最高20000元的罚款。近年来，网红商拍霸占展厅，也讲解歪曲历史等问题频发。条例当中新的规定能在多大程度上管住乱象？在执行层面可能会面临哪些难点呢？我们再来听听张百鸣教授的分析。
0: 已经明确规定违规处罚的相关的这个额度啊，这个原来是没有的，从资金上加以处罚，这一定程度上它是能够避免乱象的发生。但是任何一项制度的推出，在实施的过程当中都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跟物力，比如说歪曲历史，你怎么去认定？而且就是你为了要证明它是存在问题的，那可能你需要很多技术手段，比如说你录音录像，然后跟他说你这句话在这个环境里边讲就不合适，这些手段的使用就意味着博物馆要加大投入。上述这些行为啊，之所以屡禁不止，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那么怎么能够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的运营？我觉得这个是下一阶段应该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好在这个博物馆条例里边已经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相关的法规，做出这样一种鼓励性的规定，我相信是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2: 暑期的北京博物馆成了孩子们的热门打卡地，200多家博物馆星罗棋布，铺展全城，串联起了中华通史、中轴古都、红色记忆、工业科创、非遗民族等五大文脉。其中呢，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凭借其独特的地学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那么这个暑期，中国地质博物馆有哪些吸引孩子们的活动呢？让我们来听中央台记者的报道。
3: 上周恰逢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10周年，博物馆推出藏剑亘古展映河山馆藏精品展，许多展陈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

2016年暑假，中国地质博物馆全新推出暑期科普研学营“宝石魔法学院”，聚焦核心特色宝石厅馆藏资源，特邀馆内权威专家坐镇授课。通过专题主题课程、实物观摩讲解、互动科普实践等形式，带领青少年探秘宝石成因、矿物特性等专业知识，打造精品化沉浸式科普课堂，有效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助力全民

满的科学体验，身临其境的科学剧场，到实战赋能的安全实训，拓宽国际视野的实践活动，多维立体的科教场景，让青少年在探索实践中触摸科学温度，收获成长蜕变。

0: 将优化通行组织安排，前移观众出检点位，设置南北双向入场通道，最大限度地压缩排队等候时间，实现快进快出。同步规划布设球迷休闲区、特色餐饮服务区、自助存包设备及便民服务点位。
1: 赛事场馆和大满贯公园也完成了新一轮提质升级。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尚介绍，改造后的场馆不仅更专业，观赛场景也更有沉浸感。
2: 首钢园原有的短道速滑馆，我们完成了系统性的改造，正式升级为专业化的首钢园电竞中心。场馆内部搭建了高标准的声光电系统、全景大屏的展示设备和专业转播。

0: 合作创新首台套价格评审优惠，另外创新成果转化持续通过平台采购助力乡村振兴等多项措施。公共采购在科技创新、产业安全、绿色发展和民生保障等领域协同发力，政策效能显著提升。
1: 前一段时间，台风美沙克和巴威先后给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带来了暴雨洪灾。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3: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5: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6: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5: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7: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8: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9: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对加拿大拟加征50%关税。
0: 美国白宫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里夫关税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

关企业这个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所以呢，特朗普在当前这个中期选举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前期部署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他也希望为美国的一些生产商来代言，希望能够就此来。

0: 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强硬表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那么预判加拿大大概率会出现哪些反制的手段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2: 第一个就是因为特朗普说还得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才会具体的实施对于加拿大加征的关税，所以呢，首先在这一个月以内，加拿大会跟美国进行私下里就是低调的幕后的这种协商，看看是不是能够阻止这个特朗普政府过了一个月以后这个果真采取这样一种加征关税的举措，这是第一。第二呢，加拿大肯定也会威胁对美国的商品加征新的对等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提出来的几个理由啊，加拿大自己也不会接受。但是美国现在如果威胁对加拿大加征50%的关税的话，那加拿大就会这个提出，至少是提出一种对等的关税。因为现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关税是10%的一个基准关税，那加征到50%以后啊，这个基本上涉及到的这些商品，加拿大对美出口的商品虽然总量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对于加拿大来说，尤其是一些这个经销商来说，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觉得这个卡尼政府也会威胁对美国的商品加征新的对等关税。第三呢，就是可能会减少对于美国至关重要的一些商品的出口，因为这个方面加拿大手里也是有牌的，有一些加拿大的商品美国对于美国来说是必需品，虽然美国这个主动豁免了这些产品的进口，但是加拿大可以以减少出口为这个以这样一种手段来向美国施压。
0: 这次单边加征关税明显违背美墨加协定，这次贸易摩擦会对两国长期经贸和盟友关系造成多大冲击呢？我们再来听听刘卫东的观点。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啊，特朗普在过去一年以来已经多次对加拿大的输美商品要这个加征关税，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实施。这个比如他曾因为这个山火的烟雾的威胁，曾经因为这个加拿大的曾经这个扬言要对加拿大制造的飞机也是征收50%的关税，还宣称如果加拿大与中国达成交易，将对所有加拿大商品加征100%的关税。此外呢，还因为这个加拿大的一些地方政府投放的电视广告，特朗普也威胁要增加新的关税。但是呢，这次跟以往不同的是，他并不是通过社交媒体或者是面对记者的时候临时做的一些表态，这次是通过白宫的正式公告发出的威胁，所以呢，它的可行性应该更高。不过呢，我们也需要注意啊，就是特朗普他本身是经常的反复无常，他最终是不是能够具体实施这个关税尚不明朗。而加拿大呢，对于美国突然增加这个关税或者说突然发出这种威胁，他也已经习惯了。而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种刚性的贸易关系，他不会因为这个特朗普的威胁就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当然这个

0: 政府之间的矛盾，高市早苗后续可能会通过向日本央行施压的方式，遏制被以庞大的债务融资成本，尤其是在六月底的一个最初版本的蓝图草案当中，政府提到要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适当的货币政策运营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之下，央行的独立性持续受到侵蚀。随着高市早苗任命的央行委员，在今年的七月和明年的逐步到任，货币政策将受到更大的一个考验。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知道，当前日本公共债务总的规模极高，这也迫使着日本央行持续购入国债。一旦停止国债的购入操作，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可能会失控上行，把日本推向债务的危机。但是随着日本央行这种持续购买的动作，压制的收益率又会给日元带来贬值压力。在缺乏足够风险溢价的情况下，资金会撤离日本市场。正因如此，官方外汇干预还有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的资金回流计划都没有办法稳定日元。唯有削减债务才能终结从新冠疫情以来日本面临的长期贬值压力循环。因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今天日本财务首长发表讲话声随时可能会采取干预行动，但是日元汇率仍然是维持在163的一个上方。主持人。
1: 海洋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7904，欧元对人民币报7.7605，英镑对人民币报9.1025，加元对人民币报4.8288，澳元对人民币报4.7603。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于海洋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呈6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2级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刘芳、许可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

引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

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

0: 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吨，同比增长 3.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

0: 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1: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3: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2: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

0: 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 8% 和 8.5%， 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

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不时

0: 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违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

0: 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现在北京健康
0: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魏方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足底筋膜炎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一下魏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您看啊，我们的身体当中啊，足底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疼痛啊。
4: 嗯，
3: 有人认为可能是比如说我这个鞋不合适，
4: 对，
3: 或者我被什么石头子儿硌着了哈。
4: 对，
3: 当然这种疼痛时间一旦长了，就会可能引发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疾病啊。
4: 对，
3: 您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足底筋膜炎啊，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4: 对，足底筋膜炎其实老百姓更熟悉的一个词儿叫足跟痛，
3: 足跟痛
4: 或者叫跟痛症，
3: 嗯，
4: 是吧？很多人来诊室就说我的这个脚突然之间走路以后，就脚后跟就开始疼了。
3: 疼啊，
4: 大概这个脚跟疼痛的患者啊，能够占到我们手足外科的门诊的三分之一左右。
3: 嗯，但这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4: 人数还是很多的。
3: 嗯，
4: 而且我们发现各个年。

0: 疼痛，不是说是持续的疼痛，它不是的。啊，一般它这种足底筋膜炎导致的足跟痛，它的特点是一般晨起下地，刚刚下地一会儿，就是那个脚跟刚一沾地，然后就开始剧烈的疼痛，
1: 就是早上起来起床，
0: 起床的时候，对，这种疼痛就是撕裂样疼痛，它可以到7到8分。那么这种疼痛呢，但是它通过休息或者是再走几步，他自己觉得会有所缓解啊，但是再走再启动的时候又会出现疼痛，所以我们把这种疼痛又有一个词儿叫启动痛。
1: 启动痛
0: 就是在我们启动走路的时候，

0: 是我们的颈后神经的分支出现了卡压，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种主观的感觉是走多了以后出现了麻痛、胀痛，或者是那种像放电一样的这种疼痛，他这个疼痛的性质又跟咱们说的这种脚后跟的疼痛又不一样，
1: 又不太一样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些患者，他是那种跟那个风湿免疫相关的，比如说强脊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脚跟的疼痛，这种疼痛有可能是脚底的疼痛，也可能是脚后跟后方的疼痛，那么后方的疼痛它有几个词儿啊，我们叫跟腱炎，是吧，指点性的跟腱炎，它是脚后跟后面的疼痛，但有一部分呢它也会出现脚底的疼痛，但这种如果是跟咱们强脊相关的这种疼痛啊，它有个特点就是好发于中青年，然后它的疼痛是双侧，
1: 两只脚都
0: 有，双侧的，对，而且它的疼痛没有足底筋膜炎疼得那么厉害，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是那个痛风啊，痛风也可能会
1: 导致
0: 脚底的疼痛，对，还有一类的患者，他不是一个足底筋膜炎的疼痛，但是这些朋友们往往就是说我走路走着走着突然之间觉得我的前脚掌啊有硌石子的感觉，有的人觉得

0: 跟这个筋膜密切相关的相连接的这个地方根骨，那么它会出现一个炎症持续的刺激，那么这种刺激会导致局部的尘骨细胞的活跃，那么会逐渐逐渐出现一个骨刺，哎，长出来，
1: 就等于是这个足底筋膜发炎又发了这个骨刺的时候，
0: 又发了骨刺，对，有的时候呢，它可能这个骨刺并不是足底筋膜炎诱发的，好发于这种没有症状的骨刺，好发于这种运动人群，喜欢跑步的，喜欢长跑的，那么它这种是一种应力的刺激，跑多了，跟我们地面经常接触的这个应力面，它容易出现骨头的增生，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症状？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筋膜炎和这个骨刺它是相伴相行，而且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是骨刺长得越大，那么它对我们局部的这个筋膜的刺激也会越大，而且我们发现它的增生的这种骨刺，有的时候会压迫它邻近的神经，出现一个神经的卡压的症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跟痛症是比较复杂的，
1: 就是相对来说，这可能得需要多来去辨别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对，
1: 因为后续的治疗方案可能多多少少也不太一样，
0: 对，
1: 说到这个足底筋膜炎，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它可能对于40岁以上的人群高发一些，但是任何年龄段都有哈，
0: 对，
1: 这个足底筋膜炎的这个发病原因，目前有没有一些研究？到底可能很多人会说，哎，为什么我就脚疼了，别人就没事哈？
0: 对，它有的时候我们说。足底筋膜炎更多的是一种慢性的退行性的改变，是一个足底的，我们说有一层比较深的一个折筋膜，折筋膜本身它在我们趾点的附近，跟根骨之间的这个趾点的附近，它容易受到摩擦，受到应力的影响，如果我们的体重越大，我们的这个经常奔跑，经常负重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它的脆性也会发生改变，如果是我们经常的这种运动的话，那么足底筋膜这个地方老是受到不正常的应力的刺激，可能某一次特别大的一个应力就会导致我们的筋膜出现一个小小的撕裂，但这种撕裂可能是很微小的，他当时撕裂的时候没有那种撕裂的疼痛，
1: 就是当时撕的时候没什么症状，也
0: 没
1: 什么
0: 感
1: 觉，
0: 他可能就是觉得疲劳一点，但是这个撕裂的过程呢，它可能它也会慢慢的愈合，对吧？那么这种愈合呢，往往是发生在夜间，那么它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愈合的，它不是说经过一个晚上它就完全长死了，那么就怕这种已经撕裂的部分它还没有完全长好，刚刚粘合上，你早晨一下地
1: 一起床下地啊，
0: 对，一踩地一撑就把那个裂隙给撑开了，那么这个时候会导致这个炎症介质的急性的释放，那么会导致剧烈的疼痛，
1: 所以您看，您这样这么说的话，就是足底筋膜炎的发病原因哈，其中有几个特征，你比如说经常运动的人是不是容易得这个足底筋膜炎？
0: 经常运动的人他也分，他有的人他容易得，有的人他也不容易得，我们看运动员，很多的运动员他其实

0: 膜炎的这个病程会非常的长，它这个发病的病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律呢？
1: 如果是我们刚刚出现一个脚跟疼痛，及时的干预，那么这个病程可以缩短到一周、两周或者一个月。但是如果是没有去重视它，那么这次可能啊，我通过一个用点这个非甾体的抗炎药止止疼啊，我接着运动，我也不管它。过一段时间疼了，我去医院打一个封闭啊，那么我也没有很好的去做拉伸，也没有很好的去管它。那么经常这样反复的这种疼痛啊，它可能就会造成一个足底筋膜炎的千言不愈。
0: 千言不愈啊。
1: 那么有的时候来到我们诊室看病的这些患者，有的都已经疼了一两年的。
0: 那么长时间。
1: 就疼了一两年的都有。
0: 所以这个病程会非常的长。
1: 对。
0: 那还有一些人说这个病程虽然很长哈，但是也有些人说为什么拖着呢？就是你治了之后吧也没什么效果，不治的时候呢他也能忍，最后据说有一部分人自己能好哈。
1: 对，这个
0: 不知道这个自愈是真的是可行的。
1: 自愈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也能够明确的能够缓解疼痛。比如说就像咱们刚刚聊到的，我前段时间就是脚跟疼痛，我就是一个足底筋膜炎的患者，可能就是经常上手术，然后平时也没有经常的运动，突然有一次剧烈的，就是比较长距离的走路，一次走了一个5-6公里以后啊，就出现这个脚跟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疼痛了，我怎么办呢？因为我是足踝大夫，我当然知道这个疼痛可能是一个足底筋膜炎的一个症状，我当时就是立刻就是。我发现我检查了我的鞋子，我发现我当时是穿的不是那么标准的那么好的那个足底带足底支撑
0: 的
1: 那种运动鞋、那个鞋子太松了，然后鞋底呢又太薄了，比较软，那么我当时我很快我就换了一双鞋子，所以首先换鞋，
0: 鞋很重要是吧？
1: 鞋很重要。换一双有足弓支撑的鞋子。
0: 就是足弓支撑是这样，我们那个脚中间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一个平足的患者啊，他的足弓都比较相对来说高一些是吧，他有一个空隙。
1: 正常的足弓它是不高也不低。
0: 不高也不低，
1: 对，
0: 但是它至少不是平的。
1: 对，不是平
0: 的。它中间需要一定的支撑的东西。
1: 它需要有个支撑。对。所以这个支撑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你看如果是在一些非洲或者是一些雨林地带的原始部落的人群。他们没有鞋穿，他的这个足底的肌肉发育得很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足病的发生率也会很低
0: 很低、
1: 但是在我们城市里其实没这个条件，大家都在穿着鞋子是吧，很多人都穿着皮鞋，其实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很多的跟鞋子相关的一些问题。
0: 是，
1: 如果是鞋子穿的比如说这个鞋底太平，比如说好多朋友喜欢穿板鞋，太平的鞋底，
0: 太平，
1: 那么太平的鞋底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太平的鞋底它对足弓没有支撑，那么其实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脚一压下去，压到这个鞋底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筋膜是被张开的，是吧？张开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撕扯我们的筋膜，就容易出现我刚刚说的这种筋膜炎的情况，但是如果是一些高弓马蹄类番足，就是足弓过高的人，他也会出现筋膜炎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对于那种高弓足的人，那么他的这个足底的受力他会集中在几个点，我们一般来说是三个点，那么后面这个点就在脚跟的后内侧，那么经常受力的这个点他的应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散，那么这个时候也容易出现受伤，也容易出现炎症。所以选鞋子很重要，
0: 一个是选一个带一个足弓支撑的鞋啊，
1: 带足弓支撑的
0: 运动鞋。
1: 对，
0: 我看那个网上有卖那种足弓的鞋垫的，就带支撑的鞋垫是不是也能起到
1: 鞋垫也有一定的作用，
0: 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对，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鞋子鞋垫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都是第一线的治疗。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周边商场、办公楼等实现互联互通。
1: 下半年我们将加快轨道交通 M101 线17、1号线支线等线路建设，积极打造支柱商服平衡的轨道为中心，推动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

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计划。再来关注最近北京地铁三号线朝阳站完成站内景观升级，以绿植造景打造站内休憩空间，这是继复兴门、朝阳门之后北京地铁第三座景观升级车站，也是北京地铁积极推进花卉

场1-1战平山东女足。张琳艳第77分钟抓住对手失误破门，球队末段收缩防守被对手补时扳平，遗憾只拿到1分。两名新加盟留洋球员本场迎来首发磨合。回顾11轮第一阶段赛事，北京女足交出了8胜2平1负积26分的成绩单，稳居积分榜第二，顺利闯入争冠组。7月17号到7月21号，第12届亚洲分龄组游泳锦标赛在泰国曼谷举行。赛场上捷报频传，在15到16岁组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北京游泳队健儿孙玉浩与队友们默契配合，全力冲刺，以3分23秒42的优异成绩斩获冠军，成功打破赛会纪录。在15到16岁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北京游泳队的11白与队员们团结协作，力克强敌，凭借稳定发挥，以3分44秒99夺得冠军，同样打破赛会纪录。2026年北京市第二届星艺杯青少年业余围棋集位赛将于7月25号到26号在大兴区棋院开赛，众多少年棋手齐聚赛场对弈交锋，选手们将会在2天多轮对局当中比拼棋路布局与心态定力。这次赛事既是青少年检验自身棋艺、晋升围棋集位的平台，也将上演多场沉稳细腻的脑力博弈。2026北京舞者马术盛装舞步俱乐部联赛第3站将于7月26号本周日落地温榆河马术中心，各俱乐部棋手搭档艾玛

0: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疆塔里木河流域新一代冰川融水智能监测调度系统正式试运行，针对今年夏天山冰雪消融引发的阶段性洪水，实现融雪量、河道流量、坝区水位24小时实时预判。受全球变暖影响，天山山区夏季冰雪融化提速，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塔里木河连续多年夏季出现短时洪水，威胁沿岸村镇和生态带。新系统融合高分卫星遥感、山区毫米波雷达、河道水下传感器，构建立体化监测网。

0: 提示大家要牢记暑期防溺水六不准，摒弃错误的控水施救法。野外水域溺水已经成为青少年暑期第一致死意外。科普明确学生防溺水六不准，包括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结伴戏水，无监护人陪同不下水，不到无救援人员野泳，不盲目下水施救同伴，远离河道、水坑等危险水域。而针对家长提出监护四知准则，知晓孩子去向、同行伙伴、活动内容、归家时间。低龄儿童戏水必须全程近距离看护，禁止分心玩手机。很多群众存在施救误区，依靠手拉手人链救人、倒挂控水，这都极易造成多人落水窒息，延误黄金救援四分钟。官方标准救援流程为叫、深、抛、复苏。首先，大声呼救吸引路人，拨打110120，岸边用竹竿、绳索施救，抛掷救生圈、泡沫浮具。救上岸后不控水，首先要清理口鼻异物，立刻开展心肺复苏。即便是在正规泳池使用了充气游泳圈，儿童也不能脱离家长视线。我们要全方位地筑牢暑期涉水安全防线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
3: 昨天国家
2: 断过吧，
1: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

0: 使用火箭取得了重大突破。其实聊到火箭，它只是商业航天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我们往大里说，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非常长，从上游的

0: 的多了很多，
1: 嗯，
0: 然后有很多是跟我们普通人在建立连接的，
1: 嗯，
0: 我也了解到其实中科卫星它是国内比较少具备卫星全产业能力的一家航天企业吧。那现在这个商业航天的竞争聚焦在哪些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它要往天上发，然后还有在地下的一些应用，以您的了解

0: 领域，其实大家的这个具体的竞争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说用一个归根溯源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这个核心的竞争方向是从技术的验证向业务能力的验证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大家主要是在这个转变上进行一个竞争。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火箭的领域，就是说从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火箭这个技术，把它作为从技术验证面向转化到能够真正服务卫星发射，形成这个批量化班次化发射这样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竞争。那么你像我们做卫星的方面呢，主要就是说功能的一致性、批产的可靠性、快速部署组网的能力，以及整个卫星网络的这个能力的发挥，是我们更加关注更加竞争的一个点。
1: 特别是
2: 张老师，
1: 特别是叶博士刚才讲到的这个全产业链，对于卫星的全产业链，它的产业链其实是很长的，从最上游的就卫星里面的单机部组件，特别是到半导体的芯片，这些都属于卫星产业链中的。讲中科卫星它具备全产业链的这个能力，它是从相当于从单机到我们萨载荷，一直到整个卫星的研制，再到卫星的发射入轨以后的运营，特别是当我们的图像下传以后，这些图像可以

的那个大锅。然后近几年呢，这个卫星遥感产业也是持续的高速发展，也是您的研究方向。那遥感卫星，我们要是通俗的说，它好像是地球的这个

然后在这个一米的分辨率的基础上，我们又能看到幅宽10公里、20公里、30公里甚至更大的这种幅宽。所以说通过遥感卫星，我们能做到一次过境就能把一个城市一个省去它的地面的特征会相当于拍照。

0: 那么与光学卫星相比，我们星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卫星绕地球一圈大概是90分钟左右，那么它会有在45分钟，一半的时间会处在地球的阴影区。那么在这个黑暗的地方，我们是比较难去进行拍照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咱光学星就很难说去穿透云雾，就跟咱坐在飞机上往地面看一样。如果有云，我们是看不到地表的。种种的这些问题，就是说大家在应用光学卫星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所以就是说，在获取我们尽快的获取一些，比如说灾区的影像啊，或者说一些热点事件的一些关注上，它会存在局限性。而这个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我们简称叫 SAR 卫星，它是利用微波频段进行观测。微波频段呢，基本上是不受云雾雨的干扰的。那么它主要原理是说，我卫星自己发射这个波打到地上，然后我卫星再接收我的回波，最后通过计算形成地面的影像。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不用考虑天气的原因，也不用考虑光照条件的原因，在每时每刻都可以获得指定地方的影像。
1: 那它这个计算的速度，就是刚才我们说全天时全天候，那它这个是怎么体现的呢？让我们更这个直观的去感受一下。
0: 好的，比如说全天时呢，就是说我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可以看到地面上的物体啊。全天候就是说，我不管这个地方是在刮风还是在下雨，甚至于说是在下雪的情况下，

0: 上去获得影像的这个设备，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做载荷，是这样一个定义。
1: 嗯嗯，那它的难点在哪儿呢？
0: 合成孔径雷达的难点是说，我需要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天线，然后呢，我需要相对比较足的能源，毕竟它是自己发射波，然后它自己收波嘛。
1: 嗯。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需要通过一定的计算才能够形成地面的影像。那么这三点分别对卫星的设计、整个能源的配置以及地面处理算法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能看到说，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就是萨卫星，它会比光学卫星要大要重，同时呢，在地面产品的生产上，它会比光学卫星更难一些。然后如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相关的定标相关的工作，就是说我们把卫星上的这个载荷当做仪器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数据既真实又准确，所以我们要完成相关的定标工作，它的定标难度比光学还是要更大一些的。所以主要是这几个方向体现出来这个萨载荷相对来说是一个更加困难的载荷，在我们常用的这个遥感类载荷里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1: 嗯，那其实刚才两位老师都说到了，现在这个商业航天它的核心竞争

0: 这个期货的交易会起到，
1: 这可以看，这是公开可以看的，
0: 是的，而且
1: 就看你有没有实力看准了，
0: 没错，就是这样的信息在整个的这个经济领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再一个，比如说我们对于全球粮食产量的预估以及对粮食市场的变化，也可以用到多元的遥感数据去进行处理，然后去获取相关的一些信息。再一个，就比如说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个对于地灾呀，对于建筑物的形变这一块，是我们目前商业航天都在着重关注的一个领域。以水利的方面举例，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建设了很多的水库，那么这些水库的建设到目前已经经过了30年或者40年，那么我们需要对它的整个的坝体、库区等等的进行相关的一些形变的监测，以判定它是否存在需要人为去这个实施一些措施的这么一个必要性。那么这样的话，空天基的遥感的手段呢，是一个非常廉价然后也非常省人力的一个手段，可以让大家更快速的获取这样的一个信息。再比如说保险领域，就像张老师说的，我们在这个台风来临以后，可能有一些作物发生了倒伏，可能有一些养殖的网箱发生了损坏，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依赖说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到现场去实地的去勘验，很费时间，而且也非常耽误灾后的这个生产恢复的进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遥感手段可以成为一个拍快照这么一个手段，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数据，可以为将来的理赔提供更多的帮助，节省保险公司的相关的支出。
1: 那保险公司就要购买这样的数据了。
0: 是的，保险公司利用遥感的手段呢，它也可以去节省人力成本，节省它的开销支出，更快的服务这些受灾的农户，为大家提供必要的这样一个赔偿。
1: 的确啊，这几个例子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遥感卫星它是怎么来看地球的，通过不同的维度它能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那么其实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一个特别酷的应用场景，跟我们普通人密切相连，大家都能实现，就是中科卫星它在太空当中有一个大屏，是吧？就是我可以把我的祝福送入太空，这是怎么回事？
2: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中科卫星启明实验室发射的新征程01卫星上，在我们的载荷舱里搭载了一块显示屏。当然了，这颗星我们最主要的功能是做我们一些的新技术验证，包括我们和青州飞船的出样船做了在轨的交会对接，包括我们的这颗星周围有6个空间监视的摄像头，它可以去

0: 再把数据下到地面站，那么地面站再把数据传给处理中心，处理中心处理成影像以后，再通过互联网再发给船。通常情况下，这个流程是需要3到4个小时左右，非常的耗费时间。那么，
1: 而且这个信息我觉得对船来说有点过时了。
0: 是这样的，船是在运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是希望我越快的、越清晰的看到我这个数据越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北极海冰的即时遥感方向就做了相关的努力和验证。那么我们也是很高兴为我们国家的极地科考的项目也是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和支撑。
1: 我们知道卫星上天难，落地更难。刚才其实你也介绍了，就是新征程01嘛，那个舱内有显示屏。这个新征程它整个系列都叫返回式卫星。一般这个卫星发射上去之后啊，我们以为是在天上就服役，就一直到退休就得了。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让它返回呢？因为我们知道数据其实可以传回来呀。
2: 您说的特别好啊。

0: 我们普通人其实跟商业航天的距离在不断的拉近，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由神秘已经走向了一种更加普及，让我们更加可触达。那穿云透雾的萨卫星，打通天地的卫星全产业链，再到我们可以带回各种太空样品这个返回式卫星，其实从两位嘉宾的介绍啊，我们能感到中国商业航天它的硬核实力与无限可能。那感谢中科卫星启明实验室的主任张志浩老师，也感谢中科卫星总体研发中心的主任燕小雨老师今天做客科技新视点节目。再见。
1: 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15/5林草保护利用规划发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标已发布7个标准，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速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政策落地见效。今年5月，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海关制定了落实零关税政策的监管方案，升级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创新实施风险分级管理，采取一体准入等便利化措施，落实高水平经贸协定，加强海关程序检验检疫、原产地规则对接衔接。今年上半年，我国自非洲进出口增长19.6%，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再来关注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今天向社会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工作。再来说说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应用推进专题会议，7月21号在北京中关村展示中心举行，第一批智能体身份码现场发放，智能体从此有了可管、可控、可诉的身份码。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标是全国乃至全球第一个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治理与互联体系的标准，目前这一系列国标已经发布了7个标准，完整规范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7大核心协议，破解长期以来不同厂商智能体互不兼容、身份可信缺失、跨域协作壁垒突出等行业痛点，为全域 AI 协同搭建统一底层规则。北京方面来关注，百年高炉披上科幻光影，冬奥滑雪大跳台变身运动天堂，永定河畔晚风落霞伴着民谣清唱，这个夏天石景山首钢园是京西最硬核也最温柔的文化消费地标，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解锁这座工业遗存的夏日趣玩模式。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欢迎各位出行者，我是新零号穿梭机的人工智能导航官。
3: 来到首钢园一高炉 So Real 科幻乐园，赛博朋克风拉满，各式各样的游玩项目令人眼花缭乱。在3楼，杜女士和朋友刚从 VR 骑马项目中下来，满脸兴奋。
4: 玩了很多了，包括刚才这个骑马的竞赛呀，还有楼上的西游降魔，在网上很火，比较沉浸。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

0: 帮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陪大家解锁大暑时节的正确养生姿势。
2: Hello，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呦，想死大家喽！
1: 欢迎孟老师。哎呀，好久不见了。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在粉丝群里收到的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热，最近真的很热啊，
2: 又闷又热。
1: 是的，还有听众说啊，早上八点出门，太阳晒得胳膊发疼，走十分钟路 T 恤后背就全湿透了。还有朋友说，晚上下班回家，楼道里都带着一股热气啊，推开家门的瞬间感觉像进了烤箱。眼看着马上就要到大暑节气了，又正好撞上中伏，这俩一年里最热的王炸选手凑到了一块儿，真是热上加蒸，喘口气都觉得发烫啊。
2: 哎呦，这句话说的特别真实，尤其是我这两天就总觉得空气湿度特别大，我就觉得我好像身上是黏黏的，我要去沾知了。
1: 是的，
2: 人家老话说的叫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啊，入了初伏之后，这大

0: 大便粘马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这个时候是刚入夏的时候，小暑的时候啊，湿气容易困脾。但是，哎，孟大夫说但是了，到了大暑和中伏的这个时间，我们说了湿热蒸腾啊，那暑湿可就不是只困在脾胃上了，它是堵住了我们的全身啊。这个时候，你要往上走啊，这个湿气叫什么叫湿蒙清窍？最直观的感觉就感觉头昏昏沉沉的，睡不醒。
1: 嗯，
0: 睡多长时间不解乏，感觉不精神，就感觉注意力特别难以集中啊，上班啊，开车呀，路上啊，走着走着都容易犯困，有点反应不过来啊，容易我们说叫蒙清窍。那如果堵在了我们的关节里呢，会觉得四肢特别的困重沉重啊，往下坠一样，就感觉腿像灌了铅一样，我就迈不开腿。而且会觉得如果在皮肤上的表现什么呢，就是容易出油啊，长疹子呀，起湿疹，起痱子，这些觉得浑身特别特别的黏腻，感觉不干净啊。这个其实在现代医学的背景下也非常好解释，那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那这个时候我们之前说了，有大夫说那外界的湿度太大，我们的汗流排出是不畅通的，
1: 嗯，
0: 那有很多这种代谢废物或者汗排出不畅通，就会堵在我们的身体里和皮肤里，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整个人的体感就感觉非常的不好，就感觉
1: 是
0: 堵住了不清爽，感觉代谢不掉，
1: 嗯，
0: 那种感觉。
1: 对，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我是一个浙江姑娘，
0: 嗯，
1: 以前在杭州上学的时候，每次到夏天，这个雨水又多，总觉得外面的湿度太高了，然后就觉得身体特别难受，暑热就是排不出去，就容易中暑。
0: 嗯，是的，是的。而且除了这个容易中暑之外，这个季节因为容易出汗多嘛，因为刚刚那会儿还在跟我说呢，说你别看我瘦啊，我还是爱出汗的。我说你这我们这胖人容易出汗，我说你瘦也喜欢出汗。
1: 是，
0: 但是这个季节确实普遍的特点，就是无论您的

0: 天的这种整体逻辑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会发现针对不同的这个节气，其实它会有细微的这种变化，它会有自己不同的这种节气特点。所以今儿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在这种大暑节气啊，您有哪些坑容易踩啊，不能说啊我原来是这样我现在还是这样做啊，是不是有一些啊错误的养生方式。咱的目标是好的，说我想得到健康，但是通过这样的这个发现越养越虚，越养越错。
1: 是的，那接下来请孟老师给我们讲讲小暑常用的哪些养生方法，到大暑就不能随便用了。
0: 对，养生三大坑，看您入没入坑。第一坑就是您是不是，因为我们经常说夏天得吃苦，因为苦是入心的，它可以清心火。那是不是您说我到了大暑，从小暑开始就不停的吃苦味的食物，一味的吃苦寒的食物去降火啊，老说中国人有去不完的湿降不完的火，对吧？啊，如果您一味的吃苦寒食物去降火，或者猛喝这种冰的绿豆汤，顿顿吃苦瓜，它就一定好吗？啊，其实就是咱第一个坑。那答案既然我都这么说了，那答案呢？那肯定
1: 当然是不，
0: 对，当然是不的，对吧？我们总是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就得清热降火，因为小暑刚起来的时候啊，这个体内的燥热比较重，我们就稍微的适当的吃点这个绿豆汤啊，吃点苦瓜苦菊啊，这个清暑降火确实很舒服，也对症。但是到了大暑这个节气，除了热之外，湿邪这也嗷嗷的呀，这就困着咱全身了，运化能力有的时候比较弱，这个时候您再天天吃这种清热解毒寒凉的

这个跑步打球大汗淋漓啊，但其实我们说下练三伏是有前提的啊。首先一个是他本身针对的这种体质比较壮实的年轻人啊，阳气充足，这18岁这大学生大小伙子，你说练一练啊，适度的锻炼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中老年呢，我们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您这下练三伏可一定要有度，尤其是不要在天气最热的时候出去运动啦，买菜了，咱就赶着每天8-9点钟，下午4-5点钟以后，这个时间段没有那么晒，没有那么热，咱无论是买菜。

0: 今儿要中暑了，我今儿要出事了，我今儿要吃拉肚子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就奔着我难受去的。
1: 嗯，
0: 大家都觉得我肯定是那个例外。
1: 嗯、
0: 我这么多天练了，哎，我就没事儿啊。您昨天练了没事儿，今儿练了没事儿，不代表明天练了没事儿。隔壁这老张老李练了没事儿，也不代表咱老刘没事儿啊，
1: 是
0: 吧？
1: 是啊，而且很多出事儿都是因为大家的不注意、不警惕带来的后果。
0: 对，所以。

0: 要高温的天气跑步爬山，包括这种剧烈运动要注意，甚至我们说热射病这种都很危险。
1: 嗯
0: 啊，所以小暑的时候当时我们说要动一动啊，但是大暑呢，我们在动的时候有一个话叫动中求静，还是要以这种相对温和的舒缓的这种运动为主。咱可别这个跟这个高温硬刚啊，说我不怕你，人定胜天啊。这个时候呢，天说那我用39度教育教育您。
1: 没错，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大夏天正午大太阳的时候，可能年轻人可以承受得了在户外打打篮球，踢踢足球啥的，但实际上这样也会导致出汗。

0: 是因为天气更热了嘛，可
1: 嗯。
0: 千万不能只注重降温，觉得空调我这开得越凉越好。可能随着年纪的增加，你像我现在，原来我就记得小时，我年轻的时候，哎呀，那一年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开18度呢，就觉得我不爽，要不然现在到了
1: 是，
0: 这个季节，觉得哇塞，别人开18度我都觉得冷，我说不行，咱还是25度吧。
1: 嗯嗯，
0: 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妈老说，哎呀，人不服老不行。我说，哎呀，我这个年纪咋就开始有点服了呢？真的是，就是一味的贪凉，空调越开越低的话，
1: 嗯。
0: 这个时候尤其是外面啊，湿度也大啊，温度也大，一到家里容易这老百姓话叫什么，容易被激着。
1: 嗯，
0: 一旦被激着之后，你想这个温差，这个热胀冷缩，外边毛孔是打开的啊，外边血管是舒张的，回家一激，毛孔瞬间收缩，这血管也是瞬间收缩。你说这个汗和湿，咔嚓就给咱全憋在这个身体里了啊，这个时候寒邪呢也容易顺着我们的这个毛孔啊，直中经络和关节，所以有的时候一次两次，有的时候有点鼻塞
1: 嗯。
0: 啊，觉得流鼻涕啊，甚至吹着肩膀了，尤其是晚上开空调吹着肩膀，肩膀酸痛。但是次数久了，就会发现这个寒湿啊，寒湿有的时候反而不是在冬天落下病根的，说我冬天您反而有保暖的意识，但是到了夏天，就是因为它天暖和了，您可能就没有这个保暖的意识了，所以寒湿就会沉浮在我们体内。你说这越夏天反而越容易就受寒了，你说说，
1: 嗯，
0: 所以。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这种肩周炎呀、这老寒腿呀、慢性咳嗽啊，这病根往往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夏天贪凉落下的，它就一次一次的叠加，有。

0: 身体里了，对吧？
1: 没错，听完孟大夫说啊，我们回家空调不要再开这个20度左右了啊，要记得开25、26度，人体比较适宜的温度，而且跟外界的温差也不能相差太大。
0: 对
1: 啊，同时呢，刚刚孟大夫也说了，这个夏天特别容易把这些寒湿积累在体内，所以说我们的什么三伏贴也要贴起来。
0: 对，可以，对，现在三伏贴确实是已经非常火。那天医院的我小伙伴过来说，他说我就想过来开个药，他说发现停不了车，进不来。对，
1: 这么火爆吗？
0: 对，第一天应该是预约人次就7500人。
1: 天
0: 哪！但确实，因为大家很多是来了之后说，觉得确实效果很好。
1: 所以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三个坑，我相信。

0: 对吧？
1: 是啊，
0: 那直补气他不清楚，得这虚不受补啊，您回家一熬，这说我喝个党参吧，就放个党参这熬汤吧，这不是要补气吗？得立刻上火。
1: 嗯，
0: 所以就是清暑补心加上化湿这几步咱们都要跟上。所以今儿也给大家一些说了那么多不能做的，又说了那么多季节特点，那咱肯定九俗养生派的家人们会问了，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有没有什么养生的代茶饮，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养生的这种小的穴位，我能在家里稍微摁一摁，或者说哎，今天是有的，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全方位的这个季节适合大家的一个您怎么吃怎么做怎么养。我们先说怎么养吧。

0: 同时饮食上咱也别一味的就天天苦瓜苦瓜苦菊苦菊了。啊，饮食要轻补啊，我们是要吃青菜，然后呢，但是也是说我们也可以吃一些肉，因为很多人这个朋友们说，孟大夫这季节是不是吃肉上火呀？我说谁跟您说的？我说吃肉是咱们动物蛋白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这个补充的源泉。这个蛋白质对于我们身体里啊，我们说组织修复啦、生命活动啦，包括免疫状态啊，都跟蛋白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啊，能不能吃肉？能吃肉，但是呢，尽量不要大鱼大肉。这个烹饪方式很重要，您非得红烧的、油炸的啊，那您不太行。但您说我清炖的、水煮的，这都可以。
1: 嗯。
0: 包括咱这个季节要吃点啥，吃点这种补气血健脾胃，哎，有营养，它有不上火的啊，莲子百合可以吃、
1: 嗯、
0: 山药茯苓可以吃，冬瓜鸭肉也可以吃啊。这种说鸭肉，那这是这种禽类的肉，包括深海鱼肉，它其实都是大暑时节的一个好食材。
1: 嗯，
0: 禽类有鸡鸭鹅啊、哦、深海鱼，它都是啊好消化啊，同时它又不会让您上火啊。您咱们煮粥，咱们熬汤清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叫心静自然凉，我说我们啊听听舒缓的音乐啊，看看这个绿植啦，看看远处啦，或者我说您刷刷手机，让这个心神安静下来，
1: 静下来，
0: 对，静下来。
1: 这个老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心静自然凉。
0: 对，是的，是的。
1: 听完孟老师说的，我们也明白了，大暑养生呢不是硬扛热，也不是拼命的想要去追求凉快，
0: 对，
1: 而是要找一个平衡，清补化三者都要兼顾。我们也都说了这个过犹不及嘛，所以走极端的养生是不行的啊，反而最伤身体。
0: 对，是的。
1: 那最后孟大夫刚刚说了，有没有适合大家日常喝的代茶饮啊，或者可以按的穴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必须的，这不是咱的每次必有环节嘛。
1: 是的，
0: 那九俗养生派的家人们听了这么久，那说你说这么天花乱坠这那的，那你就整点实在的。哎，可以。这实在的是您在家里在这个节气其实可以喝一喝我们叫做清暑益气茶啊，它既清暑同时又补气，同时还祛湿，把咱们说的这个清补化同时放在了一个小方子里。您可以用3克的沙参或者是西洋参都可以，因为有的人家里有西洋参，有的没有，就沙参是西洋参的一个平替啊。沙参3克，麦冬3克，干荷叶3克，陈皮3克，加上生甘草2克。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沙参3克。如果您家里有西洋参的话，您也可以用西洋参，它的这个补气滋阴效果会更好。但是西洋参啊比较贵，你说我直接平气成沙参也没有问题。沙参或西洋参3克，加上麦冬3克，干荷叶三克。

0: 凉。正午高温下剧烈运动易耗气中暑，空调温度过低会将寒湿闭在体内埋下病根。三、居家养护要点，起居必正午外出，午睡20分钟养心神，空调设25到26度，饮食选山药、莲子、鸭肉清补，适当吃姜化湿，运动选早晚散步8段锦，微微出汗即可，可喝清暑益气茶，按揉劳宫穴清心火，阴陵泉穴祛湿。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

0: 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工作。再来说说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纪念币共计6枚，包含1枚金质纪念币、5枚银质纪念币，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整套纪念币创新采用长方形形制，其中150克长方形精致金币面额2000元，币面展现北京中轴线全域概貌，5枚30克长方形银币面额都是10元，依次呈现钟鼓楼、故宫、天安门、天安门广场、永定门等中轴线标志性遗产建筑，5枚银币组合可以串联完整古都轴线画卷。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中国金币网官方公众号查询正规销售渠道。北京方面，从去年年底开站以来，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内部的北京通州站运行平稳，已经累计发送铁路客流99.29万人次。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上午10:39，从唐山到达北京通州站的高67504列车准时进站。乘客李先生说，通州站开通后，自己如果需要中转其他车次，和过去到北京站相比，时间宽裕了不少。
2: 体验还挺好的，车厢比较安静，也比较干净。因为我们中转这个车到下午了，所以说到通州站这边还是比较好的，时间比较空裕。
1: 从去年12月30号开通以来，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内部的北京通州站运行平稳有序，特别是7月1号暑运开始后，客流进一步增加。目前通州站平日开行12.5对列车，到唐山最快55分钟，到北戴河最快76分钟。京投枢纽公司运营管理部樊一龙介绍，
3: 半年期间呢，铁路到发客流累计达到99.29万人次，期间搭乘地铁进出站的旅客呢，累计是57.41万人次，约占整体客流量的58%左右。7月1日，通州站迎来首次暑运，预计发送客流较前2月增长近40%。7月1日至15日，总进站量达到17.15万人次。
1: 在完善服务设施方面，副中心交通枢纽积极打造了 Next Hub 新一站品牌，持续扩大内部商业服务供给。京投枢纽公司运营管理部樊一龙表示，
3: 上半年呢，招商在营的品牌有6家，新签约入驻的品牌有9家。新签约品牌涵盖了茶饮、中式快餐、老北京特色店等等等等。同时积极对接文商旅体各类资源，举办近30场展览演出、非遗市集等各类文化活动，有力增强了城市副中心的烟火气。
1: 作为成长型交通枢纽的标志性项目，在做好乘客服务的同时，副中心交通枢纽持续加快地上综合体建设，服务北京农商银行、祥龙公司等第二批市属国企总部搬迁的办公楼，目前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京投枢纽公司建设管理部二级经理王周说，
4: 目前约16万平米的第二批市属国企总部搬迁办公楼正在安全、高效、有序进行主体结构施工，致力于打造一个集高品质总部办公、城市形象聚集、慢生活商业街区三大功能板块于一体的总部商务区。
5: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6: 你在外面 麦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7: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8: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9: 我点外卖吧。
8: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7: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8: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9: 对对对，提醒得好。
7: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抒星倡议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司马光急忙接过文稿，因目视尽昏，一进蜡烛艰难仔细阅览。赤，朕是观古初，拙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稀世之一人，使其名高一时，学冠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龟尾之文足以早示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七岁之间，迷然遍天下之俗。据观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丹，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康比百家之沉寂，作心思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臣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聚其山林之星，浮云何有，秃履如仪，履征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旧往极，乃卷三朝之劳，渺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为告终之问，在与量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替余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为天，赠父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充以师臣之位，未为儒者之光，庶几有之，扶我修命，可。这篇赤文基本上展现了王安石不寻常的一生，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心智、才智、学识、性格和在熙宁年间叱咤风云的历史地位。时值王安石正遭声讨诛伐之际，此文能够出于苏轼笔下，亦属胆大包天，难能可贵。司马光览毕，感激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拱手向苏轼作谢。子朕之笔，活现介甫之锐劲、坦荡、复性、道德和为人，以彰显介甫学识文章、龟尾早逝之伟绩。定论公允，足为介甫地下之灵，足达皇上宠信之恩，亦足以镇煞朝廷落井下石者福薄之风。光心怀歉疚而忠心称善，亦解光心头之郁忧了。苏轼心方宽视，谈及心中之所虑。介甫之政见和变法之失误为害，是辍笔再三，思之再三，避而未谈，非偏护介甫之罪疚，乃思维浅薄，笔力弱钝，怕不得要领，失之大谬耳，望君时视而启之。司马光默默点头，思之片刻，诚挚中肯。

然政见之论和朝政之失毕竟是两回事，施政失误不一定是政见全错，施政关乎国计民生，时不我待，政见当容辨识，不宜匆忙断论。革故鼎新之举，我断然罢废新法，而对介甫的《三经新义》《自说》等著作不做禁绝，盖出于此虑。关于介甫所持政见之评说，留给后人去做吧。你不是有过两句诗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我都是此山中人呐、啊。这篇赤文中，由此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康比百家之沉寂，作心思人，方须功业之成，聚起山林之兴，几句就可以了。哎，介甫之最大失误，也许就在于把政见之论和朝政之事混为一谈了。我们现实呢，也许正在重复着介甫这个失误啊。苏轼看到司马光哀痛至深而瞿翠之状有佳，怕话多时久影响老友歇息，便拱手告别。军师所语，苏轼受教矣，公当以诸葛孔明时少事繁为戒，千万别再拼老命了。司马光苦笑点头，死生命也，我虽两脚疾废，目视尽昏，还有一颗心呢。介甫走了，感谢你为介甫一生写了一篇好赤文，来，我俩喝了这杯酒，为介甫的英灵送行。苏轼不禁目湿鼻酸，军师今夜的心境神情，何似一年半前在江宁半山园深夜话别的介甫啊。人何以堪，苏轼与司马光噙泪，举起酒杯。司马府军师临终，正是堂老相常侍。司马光的病情在日益恶化着，而他的革故鼎新却陷于停顿的状态。故是风风火火的革了，可新是什么，从何鼎起，成了当务之急。朝臣们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府邸病卧床榻的司马光。司马光在他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的最后一闪中，投出中兴社稷的一丝亮光。元佑元年7月3日，司马光奏得太皇太后恩准，乘坐轿仪来到延和殿，向群臣提出了以人治为契机的鼎新纲领十科取士，为正得人而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高魁祭器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科论事，汉室以数禄得人，若只暇眼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气指任，则事无可弃之事。光备位宰相，直当选官，而时短见暇，是有田退至焉或孤寒一意，岂能周之？若专引知识，则闲于私，若只寻资序，未必皆才，莫如使在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邪治功，也无疑贤矣。故设十科取士。一曰

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关人。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司。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关无关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关无关人皆可举。七曰，文章典例，可备著述科，有关无关人皆可举。八曰，善听欲诵进功得时科，举有关人。九曰，善治财富公私巨变科，举有关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宴科，举有关人。这个纲领虽然也是旧制内外举官法的复活，但司马光赋予了新的内容，招揽人才，放宽了官职资历之限，横教临朝，对司马光鼎新纲领的实施情况不闻不问，只是嘻嘻哈哈至三省六部转悠一圈，散步消神，乐度晚年。68岁的吕公著居右相之位，而总理中书事务，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倒热心推行，但因其经历不逮，生性沉稳，根本没有拼命一搏的劲头。69岁的门下侍郎韩维和59岁的中书侍郎吕大房，虽然保持着国之老成的习性，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不冷不热，暮气苍苍。河北籍的左司谏王延叟，尚书右丞刘志，工部侍郎梁涛，河南籍的左正言、朱光庭，崇政殿说书程颐、左司谏贾谊等，多是40岁左右的人物，积极狂热地推行着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但对朝臣们举荐的才士百般挑剔，严格审查，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的关系交往，似乎都在争抢司马光真传弟子的继承权。特别是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实际行动完美着司马光经术精进可备讲读科的设想，把年仅11岁的皇帝赵煦讲读的心惊胆寒，急头白脑。皇帝赵煦在宫中洗漱盆里捞起几只落水蚂蚁，程颐即色甚庄重而会教，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皇帝赵煦凭朱剑偶折柳枝作戏，程颐即正色指剑，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直惹得皇帝烦心。而苏轼、苏辙和苏门学子黄庭坚、晁补之、张磊等人依然唱着法相因则事一成，事有见则民不惊的为时歌，偶尔还流露出对王安石几句赞语，引起一些朝臣的皱眉和侧目。朝廷人心混乱，中枢施政迟缓，革故容易，鼎新难呐。司马光在病中闻之，神交心焚，不能自已。元佑8年8月30日夜晚4更时分，神交心焚的司马光辗转病榻，闷胸气毒，似睡似昏，六神迷离，病情迅速恶化，出现了幻觉之象。恍惚中，他似乎看见文彦博、韩维醉已晚年的形影向他走来，吕公著范纯仁愁眉苦脸的形影向他走来，苏轼、朱光庭、王延叟、程颐相讥相讽的形影向他走来，年幼皇帝郁郁寡欢的形影向他走来，张敦、张藻、吕惠卿怒目嫌恨的形影也向他走来，皇帝、太皇太后、同僚们似乎都在向他询问鼎新之策、福民举措，而张敦、张藻、吕惠卿等却在侧目冷视着他，双手空空，心中愧坐，拱手谢罪。人们倏然离开了，眼前突然出现相看不足、相亲不倦、相爱不绝、人间黄泉的老妻。老妻笑盈盈地向他走来，他疾步向前迎接，突然夜风吹打窗扉的声音赶走了恍惚中的幻影，周身汗湿，凉风冷心，司马光一下子清醒了，
这不是梦

竟这是心神恍惚的幻觉呀。他唉声虚叹，幻觉也是一种征兆，也许醍醐将明了。他骤然间猛烈地咳嗽起来，侍疾与寝居一侧床榻上的司马康突然被窗扉的乒乓声和父亲的咳嗽声惊醒，急忙翻身下床，捧起鱼盆至父亲床前，忙为父亲捶背捋胸。司马光抓住儿子的双手，待气息稍平，声音艰难地吩咐：康儿，我这个月的俸薪怎么是原俸啊？大概是户部官员弄错了，天亮之后即去户部奉还我当减之俸薪，多一分不可取。司马康急忙惶惶世界：朝廷有制，告假超过百日当减俸薪十之三成，父亲卧病至7月13日已满百日，月八月都是减俸领取的。三天前太皇太后得知虑父亲久病体弱，特下旨赐恩，准于原俸不减。皇恩浩荡，而怕……司马光摇头：太皇太后垂怜，我更当自爱其身，若恃恩而特殊，至为谁赦呀？朝治之失威，民心之不平，皆源于特殊于治外之事之人，汝当牢记治外之物，分外之物，针线不取，乃我家家规。司马康连声应诺：康儿，人生为官，当清廉如水，方可取信于民，无愧自身。我几十年来，食不敢尝有肉，衣不敢纯衣薄，是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绝非胆怯于粉身碎骨，而是追求人生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也许就是范公仲淹讲的那个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求之数十年，至今仍未全入其境。康儿，人生之行事亦如投壶之乐，不可使其过，亦不可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可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圣人作礼乐，修行政，立教化，垂典谟，凡所施为不斥万端，要在纳民心于中正，民为主，官为仆，明乎此理，你也能居官而堂堂正正了。司马康惊异于此刻父亲的谆谆教诲，一时茫然。司马康拉儿子坐在床边，从枕头下取出一份密封的奏文：我居官48年，除祖上留下的房几间、地几垄外，别无所有，能依于儒者，为此兼职几业。汝当记得，此乃4年前我病危于独乐园钓鱼庵雨夜时写

不可。司马光喟然叹息，苟利社稷，皇恤其他，生也命，死生命也。我不能暴击误国，我有一肚子话要向惠叔说呀。

0: 父亲当剪的奉心还没有返回，司马光着袍顶冠，坐着两名家仆抬着的倚轿，冒着冷飕飕的晨风向大内正式堂走去。他怕沿途被黎庶士族认出，便以袍巾覆面。他怕再增添家仆背负上朝的劳累，便改变了往日由宣德门上朝的路线，由东便门乘倚轿入宫。 谁知刚进东便门，朝臣们的卯时早朝已散，清晨卯时，几个由东便门回家的早朝官员迎面而来，而且发现了以袍巾覆面的司马光，他们惊诧地恭敬请安。司马光移开袍巾恭敬打理，这样一来，司马相公病愈临朝的喜讯传至宣德门， 早朝散去的官吏立即停住了脚步，一种欣慰和振奋的情绪骤然而生。欲睹司马光大病痊愈后的神采，中书重臣韩维、吕大房、刘志、李清晨急忙转过身来，走向正式堂。也许今日有要事相商。喜讯传至东华门，早朝散去后正要回府歇息的程颐、邢树、苏辙等人也都来了精神。程颐、邢树急忙转身奔向正式堂，苏辙却加快脚步奔向白家相府邸。他要把这个喜讯告知今日请假没有参加早朝的哥哥。喜讯传至三省六部、建院御史台， 梁涛、鲜于深、朱光庭、王延叟、贾谊等人都欢欣鼓舞，即刻告知所属官吏各安其位，不许离去，等待司马光新的示令传来。喜讯传至东府枢密院，范纯仁急忙携带近日的边情唐报奔向正式堂，准备答对司马光的询问。 喜讯传进文彦博的府邸，这位八十岁的太师平章军国重视也喜出望外，破了五天入朝一次的惯例，急忙乘车赶往正式堂，要向司马光祝贺病愈之喜。苏辙回到白家巷苏府，正值早膳时分，膳厅里腾起欢乐，王润之笑语苍天有眼， 王昭云何时诵念阿弥陀佛？苏辙的妻子史氏亦赞好人长安。苏门学士黄庭坚、晁补之、张雷、陈师道也欢声祝贺。苏轼推开饭碗，急忙着袍顶冠，高声说：“军师病愈临朝，诸事将歇，山谷无咎，文前无己的管阁任职之事，将于今日核定。 吕公祝贺程颐逆毕天下才是之门，今日就要打开了。”说罢喜滋滋地走出膳厅，向大内皇宫走去。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彦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深融致远， 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恐龙为何灭绝？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
1: 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2: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 迷幻时空，时空，
2: 时空，你着迷了吗？
3: 1944年的6月6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样一群人身上。他们向着被纳粹统治的欧洲大陆发起了代号为霸王的冲击。这支队伍成为了摧毁纳粹邪恶轴心国的战争机器。他们要推翻纳粹在欧洲的暴政，恢复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他们的任务将注定不会是轻而易举完成的，但是他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久经沙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最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0: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过了，美英以及原苏联的最高统帅决定，为了牵制纳粹德国的侵略进程，准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确定这次行动的代号为“霸王计划”，将在1944年5月发动，后来又将行动推迟到了6月6日。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1944年6月6日的凌晨，英吉利海峡上空，盟军在海面和天空中向德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2775架盟军的轰炸机在诺曼底海岸96公里登陆，正面投弹9000吨，两个美军空降师和一个英军空降师共17210人准备空降，7000艘大小船舰载着132000名士兵横渡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驶向法国。对于这些即将进行登陆的士兵来说，这是最为紧张的时刻，因为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将登上法国的土地，与德军展开一场浴血奋战。登陆前，盟军的空中力量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一天几乎没有几架德国飞机能够起飞上天。登陆前盟军发动的空袭早已经大大削弱了诺曼底德军空军的实力，他们只剩下了100架战斗机。当天德国空军只发动了319次突击，而盟军发动了14500次，空投的重磅炸弹让德军感到震耳欲聋。在盟军的飞机中，有一架飞机是由一名名叫陈家海的新加坡华人所驾驶的。陈家海祖籍潮州，当时在英国。

0: 驾驶的飞机在法国巴黎北部上空被德军截决败退，转移战俘时，陈家海被押上了一列火车。他在中途跳车成功，并且误打误撞逃进了美军阵地，由美国人送回了英国，结束了八个月的战俘生涯。最终他被英国空军列为二战飞行英雄。
1: 1944年6月6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天，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上开辟了对纳粹德国的第二战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诺曼底登陆的过程。
0: 登陆日的当天，首先踏上法国领土的盟军部队无疑是空降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登陆场的10公里到15公里的浅近纵深内夺取道路、桥梁等要点，并且掩护和配合登陆部队向沿岸的德军发起攻击。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兄弟连》中，美国第101空降师506团2营1连的士兵们在当天空降后，成功地消灭了德军一个控制犹他海滩的炮兵连，他们则伤亡了6个人，但是却击毙了15名德军，并且俘获了12名俘虏，缴获了3门大炮。当然了，这些都是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如今人们很难对一连所取得的这个战绩做出精确的估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的行动避免了许多人员伤亡，为犹他海滩的顺利登陆扫清了障碍。在诺曼底登陆中，盟军抢夺滩头的战斗最为惊心动魄。根据霸王计划，建海滩和金海滩由英军负责，朱诺滩交给了加拿大的军队，美军则负责攻打犹他滩和奥马哈海滩。德军的密集弹雨覆盖了整个滩头，盟军几乎找不到可以藏身的隐蔽物，霎时间海滩上已经是尸横遍地，景象令人惨不忍睹。后来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当中这样写道，在这个包围圈被封闭的48小时后，有人带领我徒步通过这个地区，那里的景象只有但丁才能形容。毫不夸张地说，你完全可以踏着死尸和腐肉走上几百米，而没有踩到别的任何东西。
1: 1944年6月6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天，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上开辟了对纳粹德国的第二战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诺曼底登陆的过程。
0: 在进行诺曼底登陆作战的5个海滩中，犹他海滩是登陆日作战当中最顺利、人员伤亡最少的海滩。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主要得益于指挥官小罗斯福准将的进取精神。由于小罗斯福的果断决策，到了登陆日的傍晚，第4师的3个团全部上岸，共登陆20000余人，建立了巩固的登陆场，而他们仅仅阵亡197人，不到预计伤亡的10%。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小罗斯福的指挥才能非常赏识，决定在1944年7月12日任命他为第90步兵师师长，但是他却再也没有机会上任了，因为就在任命的前一天，小罗斯福突发心脏病，在吉普车上殉职。7月14日，他的遗体就被安葬在诺曼底的美军公墓。与犹他滩的顺利有着天壤之别的是奥马哈海滩。这个海滩是5个登陆滩头中损失最为惨重的，有着血腥奥马哈之称。著名的影片《拯救大兵瑞恩》的前25分钟再现的就是当天奥马哈海滩上惨烈的战斗。奥马哈海滩是一片凹进去的海滩，两边有着30多米高的悬崖，从海岸线向内陆延伸，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地。在这个高地上仅有4条人员和车辆通行的简易便道。从地形条件上讲，奥马哈海滩不是一个适宜登陆的地方。盟军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在犹他海滩

和他东部的英军登陆地点的中间，没有一个比他更合适的地点了。奥马哈海滩最初是由德军一个战斗力较弱的守卫团防守，而且也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隆美尔在战前视察奥马哈海滩的时候，对这里的障碍物设置和火力配系非常不满意。在隆美尔的命令之下，德军在奥马哈海滩修筑了牢固的防御工事。他们从低潮线到高潮线之间修了3套用水泥、障碍物和地雷组成的防线，同时在海岸线上面设置了大量的坚固的火力支撑点。与此同时，隆美尔还把一个战斗力非常强的精锐部队，也就是德军的第352摩步师调防到奥马哈。就这样，奥马哈海滩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大西洋壁垒。在这个滩头，美军的伤亡极其惨重。登陆的6个小时里，在不到10公里的登陆正面，美军2400名官兵永远长眠于此。后来有人统计了一下，战斗中每100米就倒下24名官兵，每9秒钟就有1名

0: 就设在这里。
1: 1944年6月6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天，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上开辟了对纳粹德国的第二战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诺曼底登陆的过程。
0: 与犹他和奥马哈海滩一样，剩下的其他三个滩头战斗同样激烈而艰苦。不过从登陆日的整体情况来看，盟军在五个海滩都取得了成功，共上陆人员132715人，而且伤亡情况大大低于预计，仅10300人。德军之所以没有预料到盟军会在诺曼底抢滩登陆，是因为德军被盟军在战前所实施的一系列战略欺骗迷惑住了。盟军的这次霸王行动的实施时间和地点是极端重要的机密，只有保住这个机密，才能使德军90个师的兵力部署远离诺曼底地区。为了让德军相信部队将会在加莱登陆，盟军实施了一个叫做水银计划的欺骗行动，成立了一个虚假的号称有50个师、100万人的美第一集团军群。美国的巴顿将军荣幸地充当了这个有名无实的部队的司令官。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欺骗行动也迷惑了德军。就在登陆的前几天，一个替身冒充蒙哥马利一直在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出访。盟军之所以为蒙哥马利找一个替身，主要是想达成三个目的。第一，要让德国人相信在六月的第一周蒙哥马利不在英国，盟军不会发动登陆作战。第二，即使在登陆日的当天德军发现了盟军航渡舰船，也会因为蒙哥马利不在英国而认为这只是一次演习。第三个目的，蒙哥马利在直布罗陀出现，会让德国人相信这可能与法国南部的军事行动有关。就这样，长相酷似蒙哥马利的詹姆斯中尉被盟军选中了。5月25日这天，他乘飞机离开英国到直布罗陀访问，可惜这个计划因为詹姆斯的疏忽被迫提前收场。原来当假蒙哥马利到了阿尔及尔之后，有人发现他竟然在大街上叼着雪茄，像喝醉了酒一样的摇摇晃晃。而大家都知道蒙哥马利向来是滴酒不沾的，这一切的战略欺骗都成为了保障登陆成功的护身符。正如后来丘吉尔所言，战争中真理是如此宝贵，要用谎言来护卫。
2: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2: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2: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讲述诺曼底登陆的全过程。对盟军在诺曼底滩头的登陆，德军反应迟缓，出乎盟军的意料。由于登陆日前持续几天的恶劣天气，德军从上到下都认为盟军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发动进攻的，因而一些必要的例行巡逻与警戒都被取消了，甚至德军的一些重要指挥官都不在岗位。希特勒有熬夜的习惯，他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很晚，并且需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会醒来。登陆日的凌晨，当盟军已经开始发动攻击的时候，希特勒才刚刚入睡。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约德尔不敢打搅希特勒的睡眠，所以直到上午10点希特勒醒来之后，约德尔才将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的消息报告给了希特勒。而这时的盟军空降兵已经着陆8小时了，盟军的陆军也已经登陆将近4小时了。到了登陆日下午的2点，希特勒才命令精锐的党卫军装甲部队增援诺曼底，但他们在开进的道路上充满了麻烦。 因为通往诺曼底的桥梁都被盟军在之前的空袭中有计划的炸毁。

这迫使他们绕了很远的路才赶到，而且这些坦克部队在路上还不断地受到盟军的空中骚扰，这一切都为盟军赢得了时间，可以将占领下来的滩头连成一片。就这样，被隆美尔预言为决定性的24小时，以及被艾森豪威尔称作历史上最长的一天，就在基本没有遭到德军有效反击的情况下度过了。当盟军在诺曼底滩头成功登陆后，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中央日报以及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都大篇幅地介绍了当天登陆的详情。中央日报6月7日第二版几乎整版都是关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报道，而新华日报报道力度更大，还在第一时间走访了当时国民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何应钦说，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对于日寇的打击极大，一方面可以增加在远东作战盟军的士气，另一方面可以加速日寇的溃败，故欧洲登陆之举也不斥为日寇的丧钟。登陆日之后的几天当中，暴风雨统治了这片海滩，盟军的推进速度慢了下来，而德军也开始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反击随之展开。诺曼底一带的地形是草场和林地交杂的地形，沿岸都是相当高的灌木丛，非常适合于进行防守。久经沙场的德军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有利的地形进行抵抗，盟军只能艰难地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而一直正常发挥作用的桑树人工岗也

0: 在了英国伦敦战区的上空，这使得饱受空袭折磨的英国人又感受到了恐惧，无疑是雪上加霜。这种导弹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种用于实战的制导式导弹。为了迫使英国和谈，德军从6月12日到7月6日共向英国发射了2754枚 V1 型导弹，伦敦平均每天要挨上100枚，对英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后来英国皇家空军飞临法国北部，成功地将 V1 型导弹储存仓库炸毁，导弹的威胁才被彻底解除。这个被希特勒称为杀手锏的震慑武器最终也没能挽回他的败局。艾森豪威尔在战后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说过，如果 V1 型导弹能够提前3个月投入使用，那么诺曼底登陆就可能无法实施。而导致这些新式武器没有及时投入使用的，正是盟军的大规模空袭。
1: 1944年6月6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天，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上开辟了对纳粹德国的第二战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诺曼底登陆的过程。
0: 时间从1944年6月进入到了7月，很显然，诺曼底之战不可能很快结束。在盟军的右翼，美军最终夺下了瑟堡港，但早在投降之前，德军就已经彻底摧毁了这个港口。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1个月之内，瑟堡港将无法启用。因此，左翼的英军是否能够顺利夺下进入法国平原的门户卡昂，似乎成为了盟军成败的关键。蒙哥马利事先承诺会在登陆日的当天攻取卡昂，但死守卡昂的德军令英军几度受挫，驻守的德国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师的抵抗顽强的几近疯狂。后来蒙哥马利在确保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的条件下，用了整整6个星期的时间才最终占领了卡昂。此时德国人已经开始对前景感到绝望了，但是不管冯·隆德施泰德和隆美尔怎么请求，希特勒坚决不准德军放弃抵抗向盟军投降。持续的战斗让德军感到疲惫，他们的伤亡日趋严重。七月初，希特勒撤换了隆德施泰德的指挥权，换上了冯·克鲁克。克鲁克元帅是一个身强力壮且富有进取心的军人，像所有新上任的司令官一样，他充满了信心。但没有几天功夫，他就改变了想法，因为眼前的战事实在是太糟糕了。但克鲁克依然艰难地指挥着德军进行顽强的反抗，这使得盟军的突破面临着重重困难。然而，此时德国本土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44年7月20日，位于东普鲁士希特勒大本营拉斯滕堡内发出了一声巨响，一名年轻的德国参谋联合数名德国军官发动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一枚定时炸弹装入手提箱并爆炸，造成了混乱的局面，但希特勒幸运地躲过了这次暗杀。当天下午还会见了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这些参与暗杀希特勒的军官很快被逮捕，一些职业军人和公众人物被抽。

0: 护自己的家庭，隆美尔最终被迫自尽，纳粹战神就这样黯然离世。他死后，希特勒给予了他一名军人所能够得到的最高规格的葬礼。就在暗杀希特勒的事件发生后没多久，蒙哥马利在七月的最后一周成功地将德军的装甲部队主力引到了东部的英军方向，这就给了美军机会从西部进行突破。巴顿带领的美国第三集团军充当了突破的先头部队。巴顿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担任过坦克部队的指挥官，所以非常了解装甲车对于突破战线的重要意义。他的坦克先头部队很快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向东杀入了法国的中心地区。八月中旬发生在法莱兹周围的战斗成为了诺曼底登陆的最后一战，盟军试图包围在那里残余的德军部队，最终一部分德军向东面突围，而剩下的被盟军的空中打击彻底摧毁。这个惨烈的结果清楚地证明了空中力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地面战局。随着被击溃的德军残部向东撤退，盟军闪电般地向前推进，在人民的欢呼声中，盟军解放了一座又一座城市。
1: 1944年6月6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

0: 有少数支持者的情况下，他在英国举起了自由法国的大旗。现在他又回到了自己祖国的首都，并且掌握了政权。此时巴黎的大街到处是欢庆活动，在被纳粹德国统治了4年之后，自由重新降临在了这里。但盟军的任务远没有结束，接下来他们将面对希特勒的最后的疯狂。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抢滩登陆作战——诺曼底登陆，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该结束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引力，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3: 全程7.5公里，
2: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5湖4海的便捷，
3: 没有新的订单，请。
2: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2: 您好，我是清瑞。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密云平谷两区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1: 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增长近万亿，惠企组合拳密集落地。
2: 北京今年将培育至少10家专业化艺人公司，服务赋能500家以上优质艺人公司创新主体。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日前截止。北京将推动博物馆与城市规划、文旅深度融合。
2: 我国上半年已经有1.4亿人 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1: 美国将对加拿大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关税，
2: 加拿大将会如何反制，稍后请听专家解读。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您好。主持人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王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降雨的情况吧。好的，今天白天呢，北京是总体是阴天为主。 傍晚这会儿呢，是在河北的西部山区有零散的回波在东移，傍晚下班的时间呢，总体来说影响不大。今天呢，前半夜呢是以分散性的雷阵雨为主，比较弱，后半夜呢，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总体还是小雨的量级，山区和东部的像大兴啊、通州、密云、平谷局地呢，相对明显一些，夜间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左右。 明天白天和今天差不多，云量比较多，阴天为主，最高气温呢在29度左右，中午前后呢是比较闷热。下午呢可能山区先有一些雷阵雨天气，城区的降雨呢主要是在傍晚到夜间，就是雷阵雨沿山和南部地区呢一带降雨相对明显一些，对晚高峰呢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明天下班时间呢还是要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主持人，
2: 王工，那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3: 本周五到双休日呢，看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但是雷雨是逐渐减弱的趋势，气温呢也是逐步回升。 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从30度逐渐升到34度左右， 空气湿度大，天气尤其是双休日持续的高湿闷热，所以呢，大家在防雨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提前做好防范。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 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呈6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FM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

0: 消息，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请您注意防范。
1: 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密云区今天11点05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密云区有小雨，强3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降水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同时，平谷区今天上午9点20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前半夜，平谷区将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经济方面的动态。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合计实现增加值接近1万亿元，占全市经济比重达到36.6%。在产业稳中有进的同时，北京围绕企业痛点集中出台了一批惠企政策。这是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北京市经信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2: 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工业总产值超过1.35万亿元，增加值增长3.4%，信息软件业营收突破1.5万亿元，同比增长9.1%。市经信局经济运行处处长祝俊介绍，新兴产业是增长的有力支撑。
3: 人工智能加高速带动、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92.1%、75.5%和2.3倍，已成为工业增长重要引擎。
2: 产业运行保持平稳的同时，惠企政策也在密集落地。针对部分企业信心不足、效益承压等现实问题，市经信局近日出台北京市关于支持工业企业提质增效若干措施，围绕产业创新、市场开拓、用工保障、融资便利等七大领域推出28条具体措施。祝俊表示，下一步关键在于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企业手里。
3: 市区联动开展政策宣贯，逐条解读28条举措的市

0: 运营缺支撑等难题。北京市关于加快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出海的若干措施，也就是出海十条。市经信局对外交流合作处三级调研员夏娟介绍，政策不仅要帮企业走出去，还要帮企业在海外站稳脚跟，打出品牌，
1: 扶持重点赛道的企业出海争相，支持信息软件、大模型、机器人、消费电子、跨境电商、游戏电竞企业海外布局，对游戏电竞出海成效突出的企业，参照市级相关政策，给予最高奖励500万元。
0: 此外，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创业也获得了专项支持。市经信局近期出台了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行动方案试行，针对一人成军式的轻量化创业模式，提供算力、数据、办公空间等全链条服务。市经信局中小企业处处长王源介绍了一个让创业者能拎包入住的细节。
2: 入驻 OPC 成长社区的 OPC 企业可以免费享受连续3个月最高10万元的 token 使用、智能算力使用、数据代采赠送等服务，由社区统一申领，直接拨付到企业，帮助 OPC 企业轻松启动、快速发展。
3: 另外，记者从北京市经信局了解到，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行动方案试行近期出台。今年北京市经信局将培育不少于10家专业化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成长社区，服务赋能500家以上优质 OPC 创新主体。
4: 在具体的资源支持方面，北京市经信局中小企业处处长王源概括为1、2、3、1四个数字。第一个数字一，也就是建设一批优质OPC 成长社区，将通过建设指引的形式引导支持 OPC 社区，为 OPC 企业提供 AI 的工具集、高质量数据集、优惠算力、低成本办公空间等一揽子配套服务。
3: 第二个数字二，也就是开办2个线上服务专区，一个是 OPC 开办服务专区，提供登记注册、社区入驻等一条龙服务。这个专区已经在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另一个是专区 OPC 金融服务专区，提供担保增信、融资撮合等一揽子服务。这一专区已经在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上线。
4: 第三个数字三，也就是提供3大对接展示的舞台。还有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第四个数字一，也就是为 OPC 企业赠送一个落地大礼包。入驻 OPC 成长社区的 OPC 企业呢，可以免费享受连续3个月最高10万元的 token 使用、智能算力使用、数据代采赠送等服务，由社区呢统一申领，直接拨付到企业，帮助 OPC 企业轻松起步、快速发展。
3: 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上半年经济形势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北京经济高开稳走， GDP 同比增长 5.4%， 投资、产业、科创、交通等重点领域都交出亮眼答卷。进入三季度，北京将启动6大攻坚行动，通过扩内需、促产业，冲刺全年高质量发展目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5: 上半年本市经济高开稳走， GDP 增长 5.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本市全年 5% 的平均目标。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王玉林说，北京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向优发展，
6: 比如先进制造业持续领涨，集成电路领域的增速比一季度高了 30.6%，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各个行业换新升级以后对经济的贡献还将持续的增长。
5: 上半年北京的投资同比增长 3%， 明显高于全国。1至6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000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65.3%， 进度为近年同期最高，支撑全市投资30%以上。北京市发改委投资处处长王丹丽介绍，
7: 120个计划新开工的项目中，上半年69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开工率 57.5%， 超额完成上半年的计划开工目标。180个续建项目中，多个项目取得了节点性进展。
5: 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半年本市谋划首批29个中试平台项目，重点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60%以上落在平原新城。目前第二批中试平台项目正在加紧谋划中。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表示，
8: 我们也在立足本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优势，抓紧谋划一批市级层面的标杆性场景，积极争取一批国家级的标杆场景可以落户北京。
5: 上半年全市交通治理成效多点开花，为解决停车难，本市在中心城区落地约2.01万个停车位，提前完成了2万个的年度目标。此外，

0: 号线二七北延吉支线 R4 线一七北段实线开工，京秦高速西延、亮马河北路、姚家园路东延等正加快建设。北京市发改委基础处处长扈中伟表示，
1: 那么下半年呢，我们将推动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联网融合，新增短频快轨道接驳公交线路，全市轨道50米内公交换乘比例要进一步提高到93%。
0: 三季度承上启下，对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尤为关键。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王玉林表示，全市将全力推进六大攻坚行动，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优化以旧换新的政策范围，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出台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提升住房品质的相关政策，保障北京制造的优质品牌新车型、新机型上市，出台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动形成一批带动力强的新业态。
3: 科技赋能城市存量空间活化利用与韧性提升论坛今天举行，业内专家聚焦城市发展的痛点、难点、增长点，交流经验案例，探索以前沿制造技术实现城市韧性更新的北京方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4: 老楼拆除重建目前已经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在拆除的过程中，大量的粉尘对周边环境影响巨大，安全系数也不高。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装备制造所所长任海波介绍，他们研发了一款智能拆楼机，可以让拆楼工程隐身。
5: 整个拆楼机的高度呢，在22米左右，它的覆盖面积呢，可以达到3000平米，相当于咱们把传统的爆破拆除、机械拆除，把它全封闭在一个密闭的拆除工厂里头，自上而下逐层拆除，把所有的施工机械都集中在人机交互平台上，让安全性呢大大提升。
4: 每年汛期，危旧房屋的状况关系着老百姓的居住安全，对这些房屋的监测预警也是城市更新的前提和保障。近几年，东城、西城等一批危旧房已经装上了传感器，可以实现实时管控、及时预警。北京

0: 区的地面遥感系统。
1: 就是说咱们现在天上的卫星最高频次只能做到七天一次，但是我们如果用地级萨雷达布设一台雷达，我们就能够覆盖整个街区，相当于是把它从天上拽到地上，就能够做到分钟级的这个一个扫描效果会更好一些。
0: 目前北京四环路刚刚完成大修，路面材料采用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沥青，这也是全市首次大规模使用。这款材料比之前使用的进口材料成本降低10%以上，在耐久性、防开裂、降噪环保等多方面性能优异。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总工程师柳浩透露，启动不久的二环路大修中，这款材料又进一步优化提升。
2: 四环路它这个荷载的要求就要比二环路的要求要高一些，二环路都是小车，那平整度的要求它也会更高，包括降噪功能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我们这个沥青的配方上，包括我们混合料的这个配方都要进行一些调整和优化，更适应于工程的需求。
0: 据测算，15五期间城市更新全口径市场总规模约15万亿到20万亿元，全国需改造的老旧小区约25万个，预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超过70万公里。对于技术层面的需求量大、要求高，市住建委二级巡视员杨家骥表示，
3: 以本次论坛为纽带，以重点试验室、创新中心为载体，以重大工程为试验场，形成研发、转化、应用、迭代良性循环，同时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打造城市更新领域的北京技术、北京标准、北京方案。
4: 再来关注昨天大兴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相比去年提前5天达到了3000万人次，自从2023年第一次突破这一关口以来，已经是第4年实现提速达标，同一天航班量、旅客量都创下投运以来的单日保障新纪录，1255架次，196577人次。
5: 进入暑运以来，大兴机场业务量强劲反弹，旅客的出行热度加速升温。7月1号到7月21号，日均航班量超过1000架次，累计保障旅客349.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达到9.93%，共计10天单日客流量超过17万人次。
4: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日前截止。我国上半年已经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我们稍后见。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日前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条例草案明确，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时间不少于300天，非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不少于240天。北京将会推动博物馆与城市规划、文旅、科教等领域深度融合，优化全域一体的体系布局。
5: 这次征求意见的新版条例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聚焦博物馆支撑建设与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出6章48条的具体内容。
4: 北京市文物局介绍，北京将会统筹各级各类博物馆协调发展，重点培育弘扬古都文化、绿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的特色博物馆，鼓励设立填补区域与门类空白的精品博物馆，指引高校、国有企业博物馆常态化向公众开放的。
5: 北京原有的博物馆条例在2016年就废止了，此后10年一直没有专门的地方立法。但是这10年恰恰是博物馆热席卷全国，北京博物馆数量从100多家增长到249家的时期。那么这10年间，北京博物馆事业面临了哪些成长的烦恼呢？为什么现在必须通过立法来解决问题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首都高端智库副教授张百明，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9: 这10来年的发展 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成长的烦恼，在我看来是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未能同步发展。就是原来博物馆在运行的时候，主管机构制定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以及使用一些柔性的手段，但这些要求跟手段难以对当前如此大体量的博物馆形成这个有效的约束。再一个，从那个博物馆本身来说，近些年一些博物馆面临这样一种创收压力，也不断的在去探索一些新的方式来吸引观众，比如说都知道叫文创产品开发嘛，它的售卖，还有有的博物馆想开通一些餐饮服务来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呢，这些创新的行为目前是缺乏法律条文支持的。这样的话，博物馆想去拓展相关的业务，实际上他们是缺乏这样一种法律支撑，从而制约了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创新的积极性。通过法律条文的出台，能够提供这样的一种支持。还有一个就是，这十来年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就是新形态的博物馆，比如说类博物馆，这个是北京市创新的一种认定方式，就是把尚未达到博物馆备案要求但是有培育的价值的这些博物馆作为类博物馆加以认定，逐渐的孵化。还有乡村和社区博物馆，这也属于新生事物，这些博物馆它也很有特色，也是我们建设博物馆之城应该着力去发展的一种类型，但是都遭遇了叫准生难题啊，所以就是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对上述的这些新形态博物馆出现的这种新的情况加以支持。
4: 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不少于300天，非国有不少于2。

0: 程去看展，到了发现闭馆的经历，把开放时间用法规固定下来，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这对于博物馆的运营会带来什么挑战呢？我们再来听听张百明教授的分析。
1: 就是一种契约精神嘛，就是博物馆本来是应该这个时段开，但你没有开，是违反了一个契约，老百姓去一次进不了，去两次那以后干脆就不去了，就觉得你这不靠谱嘛。那么以这样一种形式加以稳固固定啊，就是用法律来强化这样一种契约精神，就能够实现博物馆更好满足市民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初衷。这种想法当然是需要通过法律来强化的，但这带来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博物馆可能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来去面对这样的一种新的需求。比如说这几年不断的在提出叫延时开放啊，措施开放等等，比如说延时开放那个，它从晚上比如说五点钟原来就闭馆，现在一直要延续到九点甚至十点钟，那么它的投入的这个照明啊管理啊讲解啊一系列的这些相关的这个人力物力的这个投入会大幅增加，而且这部分增加的人力物力至少说从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管理制度来说很难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支撑，就是你用雇更多的人花更多的钱，目前来说对于博物馆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还有就是说你想让更多的观众来参观的，但是你如果你的服务没有这样的一种吸引力的话，你即使延时措施的话也很少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观众，这样的话就逼着博物馆必须要更好的提供服务，比如说你的展品会应该更好，你的相关的环境应该更舒适，那这样的话就是才有可能带来更多的观众。所以对于那些自收自支的博物馆，尤其是像非国有博物馆来说，对他们来说应该提出更多的挑战，就是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投入产出比。
2: 条例提出要把博物馆发展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支持利用老旧厂房、文物建筑兴办博物馆，在交通场站、公园、商圈打造文博展示窗口。也有评论说呢，这是要让博物馆跳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那从市民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呢，这种馆城融合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呢？城市级展厅行走见文脉的愿景离咱们还有多远？让我们继续来听张百明教授的分析。
1: 从市民的角度来说，这些新的变化或者说新的发展方向，它进一步了提高了博物馆的这个可达性啊，就是市民会更方便的触达博物馆。但我的看法是，就目前我整体的这个环境来说，并不意味着越多越好，关键得看博物馆提供的服务品质和观众的真实获得感。实际上博物馆运营呢，它是有一定门槛的，它的展陈啊、它的环境啊、它讲解啊，都会影响到观众的知识获取和他们的主观感受。那当前来说整体投入难以在短时间之内有实质性的提升，如果是一味追求数量开办更多的博物馆，那一定是以牺牲博物馆的品质为代价。目前北京博物馆的数量在全国来说应该数量不少，各个主题博物馆都很

0: 时候呢，能够更好的获得薪资，开阔视野，并且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从而愿意多次返场啊，并且向别人推荐。博物馆条例所指向的正是如何进一步提升质量，并稳步增加数量。所以就是在数量跟质量之间的关系上，我觉得在当前的这样的整体环境之下，质量应该是更重要。有了一定质量，再慢慢的去增加数量，而不能一味的去追求数量。目前就是一些老旧厂房啊、集体用地啊这些场所，在建博物馆的时候，依然存在的一些政策瓶颈。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条例，我们能够看到，它是希望能够推动相关空间释放出来，当更多的这个便于普通人创建博物馆。这样的一些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能够降低门槛儿，才有可能更多的增加博物馆。只有到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我们所说的城市即展厅，行走见不卖的愿景，才能离我们越来越近。
1: 条例对博物馆内的参观秩序划出了明确红线，直播商拍不得妨碍参观秩序，未经同意不得开展经营性的讲解，歪曲历史的讲解。

0: 环境里边讲究不合适，这些手段的使用就意味着博物馆要加大投入。上述这些行为啊，之所以屡禁不止，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那么，怎么能够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的运营？我觉得这个是下一阶段应该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好在这个博物馆条例里边已经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相关的法规，做出这样一种鼓励性的规定，我相信是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1: 暑期的北京博物馆成了孩子们的热门打卡地，200多家博物馆星罗棋布，铺展全城，串联起了中华通史、中轴古都、红色记忆、工业科创、非遗民族等5大文脉。其中呢，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凭借其独特的地学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那么，这个暑期中国地质博物馆有哪些吸引孩子们的活动呢？让我们来听中央台记者的报道。
2: 上周，恰逢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10周年，博物馆推出“藏剑亘古，展映河山”馆藏精品展，许多展陈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此外，这个暑假，展馆同步打造“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科普活动，依托馆藏资源与专业优势，推出多元沉浸式地学体验项目，让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探秘地球地质奥秘，解锁趣味十足的科学假期。
3: 我对地质方面还是挺感兴趣的，因为我只见过宝石的成品，但是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形成的，所以我也挺好奇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那么好看的宝石。
2: 2026年暑假，中国地质博物馆全新推出暑期科普研学营“宝石魔法学院”。聚焦核心特色宝石厅馆藏资源，特邀馆内权威专家坐镇授课，通过专题主题课程、实物观摩讲解、互动科普实践等形式，带领青少年探秘宝石成因、矿物特性等专业知识，打造精品化沉浸式科普课堂，有效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
4: 博物馆它的优势就在于展厅里有丰富的这个标本，而且还有很多互动式的这种教学形式，是这个课堂之外的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
2: 据了解，中国地质博物馆暑期取消周一闭馆，每日延时开放至18点，未成年人免费参观，是中小学生暑期自然研学的绝佳去处。
5: 再来了解坐落于北京中轴线北端的科普地标北京科学中心，这个暑假场馆精心打造1000多场科学教育活动，还特别关照低龄儿童的科学启蒙，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沉浸式展陈当中解锁工业科创文脉，实现少年与科学的双向奔赴。我们来听中央台记者的报道。
2: 2026年暑期，北京科学中心以快乐

0: 场，到实战赋能的安全实训，拓宽国际视野的实践活动，多维立体的科教场景，让青少年在探索实践中触摸科学温度，收获成长蜕变。
1: 还记得第一次来北京科学中心的时候，是学校组织的研学活动，那次老师生动有趣的讲解就把我深深吸引住了，也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颗热爱科学的种子。
2: 应该让他能够保持住对科学探索的这种专注度，能够确保这个务实求真的这种科研的态度，继续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可能希望能对国家有所帮助。
0: 暑期研学特色板块北科展教坊涵盖科学发展史、基础学科知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文创产品研发等内容。北科学堂推出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为核心的跨学科实践课程，邀请各领域科技工作者与青少年面对面分享前沿科技与生活智慧。北科同行聚焦3至8岁儿童认知发展特点，推出多主题科学启蒙教育活动，打造沉浸式游戏化的科学教育新场景，助力科学教育从娃娃抓起。
3: 科技馆应该是孩子们终身学习，特别是学习科学的这么一个场所。我们是非常注重面向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基于他们的认知特点，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来设计一些有针对性的课程。
4: 世界顶级乒乓球赛事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今年的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行，中国队将派最佳阵容参赛，首轮售票将于8月的中下旬启动。这是记者

0: 赛事期间将同步举办中国青少年大满贯。
1: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啊，让我们的青少年选手，特别是那些怀揣梦想的好苗子，为他们能够创造一个与偶像同场、向冠军学习的宝贵机会。这比任何的说教更具激励的作用。
0: 今年的赛事在观赛和服务保障方面下足了功夫。石景山区副区长钟面面介绍，首轮售票将于八月中下旬启动，届时将升级推出全新票品，同时在场馆设施、通行流线上都做了针对性优化。
2: 今年将优化通行组织安排，前移观众出检点位，设置南北双向入场通道，最大限度地压缩排队等候时间，实现快进快出。同步规划布设球迷休闲区、特色餐饮服务区、自助存包设备及便民服务点位。
0: 赛事场馆和大满贯公园也完成了新一轮提质升级。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尚介绍，改造后的场馆不仅更专业，观赛场景也更有沉浸感。
3: 首钢园原有的短道速滑馆，我们完成了系统性的改造，正式升级为专业化的首钢园电竞中心。场馆内部搭建了高标准的声光电系统、全景大屏的展示设备和专业转播的配套设备。第二块是大满贯公园，实现了一个场景创新的升级。本次赛事将首次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配套看台，依托大跳台独有的冬奥地标风貌，打造独一无二的户外观赛打卡点位。
0: 去年的赛事期间，首钢园累计接待客流 98.6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 60%。 同时石景山区假日旅游消费超过7亿元，刷新区域旅游消费记录。今年石景山区将继续围绕大满贯推出系列活动，把赛事热度延伸到城市文旅和消费场景中。钟面面介绍说，
2: 围绕惊喜有惊喜的 IP 推出跟着赛事游石景山系列主题线路及跨界联动产品，上线惊喜畅游线路、惊喜消费地图、惊喜华大好礼等特色产品，真正实现观看一场赛、爱上一座城的赛事口碑和城市形象双提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一到六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
6: 今天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在国新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经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公共采购市场在法治化、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生态化五大维度建设取得系统性突破，结构优化态势明显。
6: 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达到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
5: 专家表示，通过实施本国产品标准支持

0: 以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2: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3: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4: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5: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4: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6: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

0: 特霍里夫关税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
1: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征收关税的商品

0: 美国正在推动对美加墨三国的贸易协议进行重大的修改，所以呢，特朗普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宣布对加拿大的输美商品加征50%的高额关税，实际上呢，他有这样一种动机，就是尽量的削弱加拿大在美加墨协议当中这个谈判当中的筹码，使得加拿大在谈判当中尽快的向美国提出的各种要求做出妥协。同时呢，因为加拿大的8个地方省份确实对美国的酒类商品进行了抵制，最终的结果呢，也导致美国的相关企业这个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所以呢，特朗普在当前这个中期选举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前期部署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他也希望为美国的一些生产商来代言，希望能够就此来得到一些选民对他的这种支持，所以政治考虑也是其中的一个考虑之一。
1: 美方这次关税覆盖红酒、水泥、曲棍球棒等商品，却豁免能源关键矿产。这种征税清单设计有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再来听听刘卫东的分析。
0: 美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涵盖了大概500多种商品，其中呢，有部分是直接针对加拿大的奶制品和酒类进行抵制，因为这个美国对加拿大出口的这两类商品，在加拿大受到了抵制。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啊，就是除了加拿大的奶制品，这个葡萄酒、whisky 这个被列入对象以关税清单的对象以外，还有其他的许多产品看起来好像是随机的，比如什么圆锯片、蜡烛、信封、锤子、圣诞装饰品、合成假发、塑料杯等，就这些都被加征了50%的关税。有一些产品呢，还因为具有加拿大的特色而被列入其中，比如

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经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

0: 总量只有5%的商品受到了这种新的关税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直接的冲击也不会非常的明显。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

0: 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1800年前后，适逢清朝盛世荣耀的尾声。乾隆之后的嘉庆帝是位守成之君，王朝依旧平稳向前。然而道光20年与英国的一场战争，何以就让历史进入了晚清时间呢？清中叶及清中期，一般指嘉庆、道光两朝。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中期存在周期出现的共性现象，比如弊病丛生、行政低效、风俗颓坏、国势衰微，可以概括为中叶困境。时人何以感知中叶困境呢？由世纪文景出版的《击毙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一书，梳理了清代中期的制度病和社会病，分析了国家内部的种种危机与应对，也相当程度上预示了王朝周期特殊时

0: 政治的发展就好像有四个制哈、啊，就有开创之制、嗯、开创的时候啊，要克服很多内外的这个问题是吧，前朝遗留下来的问题啊，整顿一个新的政治的一个基础是吧，
1: 嗯，
0: 很精彩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有看清初的这些什么入关啊什么这些书啊，然后呢有盛世之制，哎，他怎么就到了一个非常巅峰的状态啊，达到了一个盛世的治理，那这个是当时我们经常希望从里边汲取经验的，所以呢我们就说康雍乾
1: 对
0: 吧，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是在清史当中非常重要的、嗯、再有呢当然就是最后就是末世之治啊，就最后的这个啊，你是想看文人的风采，还是说想看啊这个时代的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汲取一些教训也好，这个末世也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个观史就像看这个水。

0: 以说是这个中间的这一代，他在考虑培养下一代，最后就培养出了湘军的这样的一个崛起啊，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时局。所以说你不把中叶的这个他的思考，他的那个应对，他的困境搞清楚，我们就无法知道后边这些人为什么要那么干，他为什么能干得成。
1: 对对，因为曾国藩啊，您看他生命当中最辉煌灿烂绚烂那一段是发生在咸丰啊同治啊那一段时间的哈，但是他可是出生在嘉道年间的，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你要看一个人他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最亮眼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你要从他的成长经历去探讨，
0: 对，
1: 他为什么会长成那个样子？
0: 对对 对, 对。
1: 那当然，我们要回溯他成长的环境、生活的时代，
0: 对，
1: 那一定会讲到嘉庆道光年间，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所以说那些晚清名臣哈，
0: 对
1: 啊，不管是曾国藩也好，左宗棠也好啊，哪怕像这个张之洞啊、刘坤一哈这样的人，他们最初的这个生活的年代，他们成长，
0: 对，
1: 好像差不多。
0: 对，
1: 都是在嘉庆道光年间，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后来这个曾国藩他起兵的时候，后来他一个幕僚就跟他说，当然也算学生嘛，他幕僚和学生都是一体的，就说说看老师你这些年，我感觉你的辛苦啊，30%-40%是在军事方面，但是你的60%-70%的精力是在和俗世文法斗。什么叫俗世文法呢？就是这个制度束缚人呢、是吧？这个法规让人就很难去有所作为呀、是吧？各方面官场的掣肘，让你很难去做出点事儿来、所以你为了做出点事儿来，你就要和这一套东西，从行政到政治，是吧？从这个制度到大的这个政治生态，他都要去应付它，然后呢才能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俗世文法，我们就不能完整的去理解曾国藩，
1: 对，
0: 不能完整的去理解清朝后面的历史。
1: 没错。
0: 而这个俗世文化从哪儿来的呢？很重要的就在中叶中生成。那这些就是他的当时的这些。

自然经济，它没有一个来化解你的产出啊，或者这样的一个，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全球环境，所以它这样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它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面临着这样的

0: 人们都认识到这问题，它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这种感觉，它是一个王朝到中叶好像都出现过问题，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去改。那清朝呢，它很注重总结历代特别是明代的教训，所以认为明代就是在中叶出现了这些问题。
1: 对，因为我们看在正德之后，嘉靖啊、隆庆啊，
0: 对，
1: 逐渐就出现了这个
0: 出现问题。哎，
1: 他们也是处于像正德、嘉靖、隆庆，
0: 对，
1: 就是明中叶前后。
0: 对，这我跟明史的老师也交流过，他们说，哎，说确实是这样，你就感觉不对，政局。

0: 就不只是一个制度本身问题，而是很多的社会问题啊、政治问题都会辅着其上。所以我这个书那个击毙那章，我写的还是比较细的哈。
1: 对，
0: 就是比如说说你这个漕粮，漕粮从南方运到北方，你肯定有受潮的粮食啊。
1: 那肯定的，对。

0: 都是腐败呀，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有人当时的总结是吧，姚文田他就说，有不能不染者，有不能上达之实情，就是这是实情，但这个实情不敢让皇上知道。皇上就说，我这大清朝这么好，
1: 嗯，
0: 你怎么来跟我说这个事儿呢？你要你们都说这个事儿，这些事儿能变成大清朝好的原因吗？
1: 嗯，
0: 这肯定是你们局部问题，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个问题积累下来，就导致一个法产生了弊之后，有的人是靠这个弊活着的，他就像一个寄居的什么那个动物，他是寄居在这个弊里头的，
1: 啊，
0: 或者说是寄居在这个法里头的，
1: 嗯，
0: 他们就称为叫食私者，就吃私的那个私用的吃这些私人利益的，
1: 嗯，
0: 有的叫食弊者，吃弊端的，或者靠弊端活着的人，
1: 嗯，
0: 所以这个才是这个体系越来越臃肿。你说这些人他进来，当然你说那一百里那段是可能需要三四个人去验粮食没问题，但是他就会变成说，我再多加几个人，再安排几个人，再来多要点，
1: 嗯，
0: 所以这个体系就变得非常的臃肿，他效能也就低下。所以我就想呢。

0: 失落了。所以说法的价值是我们需要立法者要深入去思考如何实现的。
1: 嗯，
0: 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法的秩序。法我们今天说叫有上位法下位法，
2: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一定要有一套秩序。上位法和下位法应该是一个有主有次排列组合起来，有高有低，然后呢去推行的，这样人才能够有所遵循。所以我在这个书里写，清代的时候这个就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他法久必生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法外之法。
1: 嗯，
0: 他第一个等级呢叫做典，
2: 对，是吧，书里面讲了哈，就是几类哈，
0: 几类，
2: 清代制度体系，第一级呢叫大清会典，
0: 典，对，
2: 以大清会典为代表的这个，其实类似国家大法。
0: 大清会典是什么呢，相当于就说规定说国家有六部，礼部有几个机构，每个机构应该设几个人，
2: 嗯，
0: 应该干什么事儿。然后呢，另外一个和他同等级的，在法律中，我们今天的法律中就是大清律，也是非常宽泛。他就这个随着时代的形势发展，他就不够用，
2: 嗯，
0: 不够用怎么办呢？各地就开始根据自己审的案子，就提出一些具体的例来，立案的例啊，就一是一，国家呢，他是隔几年，他就要再修一次叫大清会典释例。然后各个部门呢，比如礼部啊，特别像户部、财政嘛，是经常出这个事儿的，他会做一个叫则例，所以这个呢是相对稳定的，就比我刚才说那个立案那个层面要再稳定一点，同时呢比这个大清会典啊、大清律那个层面呢要更具体可操一点的一个中间维度的一个例，这个一般叫则例或者定例。

0: 对吧？那您要交五毛钱呢，我马上就把这表就您填好之后就送上去。
1: 嗯，
0: 要不交五毛钱呢，您可能就不太好拿到这个表，是吧？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呢？人们都知道，这叫漏规。但这个东西呢，不能让皇帝看见。

0: 别是中间这两层，
1: 嗯，
0: 是有效的。就是你如果说作为一个不太有政治手腕的，或者说他相对不那么灵活的一个官员来说，很难有一个游刃有余的办法。所以胡林翼说这个叫什么呢？
1: 嗯，
0: 男子英雄。
1: 嗯，
0: 就是这套体系太复杂了，就带来了行政效能的低下。所以龚自珍就说，他说其实这是一种政治形态。就你比如说，你如果很信任这些大官，他能够有一个创造的积极性，能够自己努力去做的话，这就是一种大臣的豪杰大丈夫的一种政治形态。
1: 嗯，
0: 他如果说你天天在那用法去抠，这就变成什么呢？国家不是用大臣治国，
1: 嗯，
0: 而是用蓄力在治国，就会变得什么呢？政治沦入一种非常琐碎的状态。也没法有所作为。所以我们看，其实在雍正的时候，他继承了康熙的政治遗产。康熙晚年比较宽和
1: 啊，对
0: 吧？所以你看他的那个时候也面临很多问题。
1: 嗯，
0: 但是雍正和乾隆，特别在乾隆30年之前的乾隆，
1: 对对对，
0: 还确实都是很能干。
1: 嗯，
0: 面对一些问题

0: 中年危机又有哪些共性呢？在中年危机之后，很多王朝都陆续迎来了所谓的中兴现象，清王朝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聘副教授孙明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击毙清王朝的中年危机》。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哎呀，昨天不知道您那儿下雨没下雨，今天我们建国门外这一片一直是阴着天阴着，
3: 是这云层感觉比较厚一些。
2: 哎，当然了，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很多人都懒得出门，有点热又不想做饭，其实点个外卖，点一些这个快叫什么，
3: 闪送什么的，
2: 闪送之类的外卖啊，包括一些什么超市也能够提供一些外卖的服务，
3: 对，
2: 都挺好。
3: 哎，包括现在很多朋友家里啊，就是买菜也都依靠生鲜电商平台。咱们想想晚上吃什么，大家把这个食材在平台上选好，
2: 哎，
3: 一会儿小哥就把这个外卖给您送到家了。
2: 您看啊，我们生活当中常用的一个超市叫小巷超市。
3: 哎，这在北京特普遍，
2: 特别普遍。但是7月21号，就是昨天，记者注意到啊，小巷超市发布了一则订单收取包装费的通知。从7月20号开始，在北京地区每笔订单将加收5毛钱的包装费。如果选购的商品需要低温保存，你比如说现在买个冰棍儿啊，买个生鲜的海鲜呢，还要再加收5毛钱。
3: 可能人

0: 荒废了，是不是因为成本过于高，这些平台慢慢有点扛不住了呢？
1: 反正小象超市在通知当中给出的原因是升级包装材料，提升购物体验。

0: 的时候会送你一个保温箱，然后有一些朋友就会把那个保温箱留着，万一自己下回再出去要买点什么需要保温的东西，自己带一个盒子也可以啊。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包装使您开心或者是糟心的。
0: 哎，这太有的说了，李克老师。
1: 是吗？
0: 因为现在尤其是对我们在家里不开火做饭，平常买个东西靠快递，吃个饭靠外卖的朋友，那对于外包装真的有的时候呢是笑逐颜开，有的时候啊，那个愤怒是罄竹难书。
1: 又说说让我们开

0: 不仅是大熊猫住得更舒服，可能咱们游客朋友在游览的时候觉得动线啊，包括这整个景观布置都更用心了。
1: 嗯，
0: 作为中国第一个绿建三星级动物场馆，新馆呢也是遵循低碳和循环的理念，像它的外立面啊采用的是环保的建材，而且全程运用了BIM， 什么意思呢？这叫建筑信息模型数字化技术，为智慧运维提供相关的支撑。北京动

0: 这个我们之前在说的时候有点像开盲盒的感觉。您每次一逛这个北京动物园的熊猫馆，也不知道是哪几只大熊猫出来营业哈、啊、来
1: 长得都差不多吧。
0: 我估计人熊猫迷还是能够分清每一只熊猫的、
1: 哦、
0: 对咱们这种别说看熊猫了，看人都有点脸盲的朋友没关系，对您也是一种惊喜是吧、
1: 嗯、
0: 人都会有那个小牌子。
1: 不过话说回来，北京动物园年头足够长，120多年，
0: 120年
1: 老园子吧，有的时候升级改造，我有时候去吧，这个新的熊猫馆我没去过、
0: 啊、
1: 但是有时候去就觉得哎呀确实年头比较长，跟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这个动物园比起来

0: 全军覆没，那你说这种糟心、下回不会再光顾了。
1: 没错，去封号人家是一个外卖小哥是吧？
0: 哎，对，人经常就是配送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哎，人说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啊？有些小卖部、便利店买到的烘焙面包，可能考虑为了大家拿着吃方便和卫生的问题，哎，这面包、蛋糕啊，外围都会围着一层折花的透明纸。哎，可是有些透明纸很难分辨。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太饿了，路边买了个面包，撕开就吃了，吃了一半我才发现。哎呦，那透明纸我也吃了一半多，
0: 是不是太薄了？哎、吃的时候都没感觉。
1: 昨天我在小卖部买了个面包，光撕那个透明纸就撕了半天，那、最后也不管了，直接开吃了，这个就很坑。
0: 哎，说实在，有的时候真是啊，就是包装做的细节好不好，特别影响大家的这个购买体验。你比如说，我在买一些食物的包装的时候，我也会看它的包装，有的会给你专门撕个小豁，
1: 一撕口嘛。
0: 对，或者它在里面隐藏了一条表。质地硬一些的那个撕拉条、您就是一撕能撕的特别平整，我就特别喜欢这种。
1: 有些一撕口特别好撕，有些一撕口看起来一撕费了死劲了。
0: 对，然后每次我最后都是上牙。
1: 哎，要说哈、这个上牙，
0: 我都是靠我的后槽牙把它给撕开。
1: 美哲牙齿真好。
0: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一上牙吧，因为上牙的那一刹那，我估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已经有点气急败坏了。然后那个下力就会特别猛，里面。如果带点什么汤汁的那种小
1: 食品，滋脸，
0: 还真是容易滋出来。您万一再穿一浅色衣服，我跟您说，就是吃都没有心情。
1: 没事没事，我们很有心情。
0: 您倒是没事，我们挺有事儿的、
1: 问你个问题，就是那个包装啊，就是你们家也不开火，那个面口袋，
0: 面口袋，
1: 就是现在你去超市本买那个十斤面。它是装了一个布的那个面口那个袋、
0: 它都是给你感觉给你缝的那种边。
1: 拿那缝，据说那个缝那口啊，人家一蹬就能开。
0: 哦。
1: 你会蹬吗？
0: 我不太会蹬，我可能会是会用剪刀给它剪开的。
1: 我，你这不是上牙吗？都是。
0: 那这没法上牙，咱还是知轻知重，知冷知热的。
1: 下回你试试那面口袋，你能不能蹬开啊？
0: 您净坑我！
1: 哦，没有没有没有。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包装使您开心，什么样的包装使您糟心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家住顺义区顺和路10号院2号楼的王女士最近反映了个事儿，说楼道里边啊，多个楼层出现了什么呢？乱扔的烟头。哎，现在是这样，有些人家抽烟呢，他不在家里边抽，
0: 哎，
1: 估计家里边的成员也有反对的，
0: 是家里一老一小、两老两小、人家不愿意嘛。
1: 行，我出去抽，先开始在厨房里边开着抽烟机抽，
0: 哎，
1: 好嘞，然后出去抽，我这楼道抽去。
0: 哎，您知道，就我们家就是邻居，就我有一年晚上不是没带钥匙，然后人家给我搬凳子给我拿饮料那邻居、然后邻居家的就是大伯。他就属于不在家里抽烟，他有的时候就站在楼道里，然后把楼道里那窗户打开，然后在那儿抽，一看就是家里人不让，因为家里有小朋友。
1: 当然这个在楼道里边抽也但两说着
0: 啊，
1: 有些人也不乐意。
0: 比如有时候我经过吧，我也颇有微词，但我没跟大伯说过。
1: 你跟他聊聊啊。
0: 我不好意思，我这脸皮特薄。我就是默默忍受了，反正就是、
1: 人家王女士说吸烟的人啊，把那个旧瓶啊旧罐啊放在楼道里边当什么呢？烟灰缸。有的烟头没掐灭呢，就直接扔在那个瓶啊罐里边，还不断的往外冒着烟呢。有人呢直接把烟头扔地上了。
0: 你看啊，在这楼道里抽烟就挺不好的了，关键是您还不注意安全、
1: 这
0: 万一再着了火。
1: 是，王女士特别担心楼道里边长期，你说这我们这楼道也不是特别好，长期堆着一些杂物遮挡了消防设施，一旦烟头引起火来将威胁居民的生命安全。说你们这个相关部门能不能尽快上现场查看，清走楼道里边的杂物，禁止在楼道里边抽烟。接到居民反映的问题之后啊，属地石园街道吹哨召集了消防救援、城管等相关部门，展开了排查和清理工作。参与行动的队员啊，分成了5组，对辖区内所有的小区的住宅楼道进行了过筛子排查。
0: 过筛子，这查的挺细，
1: 得筛一遍呢。重点锁定楼道里边乱扔烟头啊、杂物堆积啊、安全出口封堵啊、消防设施遮挡啊，还有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等等问题。6月23号上午，在石园北二社区里边，平安建设办公室联合了社区居委会、物业，还有这个一些工作人员，对顽固点

0: 为集中攻坚，人家这个统一清运了逾期没有处理的废弃家具
1: 哦，这些大件
0: 哎，拆除了楼道里边私设的置物件啊、储藏柜呀、移走了遮挡消防栓的一些杂物，同时呢搬走了位于楼道里边的电动自行车，这首先特别危险，
1: 对，这个是坚决我们要抵制啊。
0: 哎，人家也是长时间把这个堆放的大件杂物这些硬骨的点位逐一纳入整治清单，逐一销账。7月11号，等记者再来到这个顺和路10号院2号楼，逐个查看、
1: 啊，
0: 其实也不是，就是随机走了几个
1: 啊，怎么
0: 看了个楼层，哎，发现已经看不到居民反映的烟灰缸啊、烟头啊这些现象了。一位居民跟记者说：“说以前开门啊都是烟味儿，上下楼也都得侧着身走，现在感觉楼道宽敞，心里边呢也踏实了，
1: 挺好。”
0: 据说哈，石原街道截止到目前已经清理了各类可燃物及杂物2吨多，
1: 卓有成效，只能说、
0: 哎、疏散消防通道100余处，消防柜、消火栓被擦拭的挺干净，连那墙上的小广告都给撕下来了啊！墙道这楼道的墙面也是粉刷一新。据人家有关负责人表示说，下一步呢将会建立一个定期巡查和动态清零、联合执法的常态化管理模式。咱不能这回清完了走完了，过两天人家又回来了，对吧？对乱扔烟头啊、堆放杂物啊这些顽疾啊，以及新增的安全隐患，将会即查即改。
1: 这叫什么？安全大排查。
0: 哎，
1: 安全你我他，我觉得挺好的。其实也特别值得咱们很多的社区去效仿一下啊，咱们动员动员居民朋友，把一些堆积的杂物，包括大件给它清走了，还大家一更好的生活环境。
0: 我就是说，这个在家不抽烟，去楼道抽烟的，颇有一种祸祸邻居的感觉。
1: 你看博荣姐就不就说嘛，说这不是在楼道里祸祸邻居吗？
0: 嗯嗯。
1: 那有的时候呢，这邻居也不太好意思说，还是得靠大家能更。

0: 远离烟草，对吧？保护自己的健康，
1: 没错。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包装使您开心，什么样的包装使您糟心？您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您知道吗？现在夏天啊，好多朋友在公园里遛弯儿，因为被蚊虫叮咬，不堪其扰。
0: 那怎么办呢？
1: 拿着蚊香遛弯儿，
0: 不是都喷那防蚊的那个喷的喷水儿？
1: 要是能完全防住，人就不拿蚊香遛弯了。
0: 蚊香，
1: 关键是拿蚊香也就罢了。
0: 哦。
1: 一米多长的蚊香手里拿着遛弯儿，是不是您要是在路上看见，您都觉得是一景儿？一米多长，
0: 哎呦，
1: 是不是挺夸张的？
0: 那美哲倒是曾前两天拿了三根蚊香，都是一米多长。
1: 我拿三根蚊香
0: 啊！
1: 您确定我是去公园遛弯儿，还是我去上香的？行，不开玩笑了啊！前几天有媒体就报道了咱北京部分公园啊，虽然景色。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包装让您开心，什么样的

0: 人对于我们俩人说，哎呦李凯，你怎么假期这么短就结束了，这么快就回来了、哎、
1: 说实在李凯老师、啊、这长达两周的休假在我们同事当中是屈指可数、
0: 我这个
1: 首屈一指，
0: 工作年头长，年假

0: 蜂蜜倒是好，但是打开特费劲，
1: 太费劲了、啊、
0: 我知道那种包括罐头的罐子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拧开，
1: 你知道那个马铁口、嗯、那种
0: 就是那种就是咱玻璃罐、
1: 哦、
0: 然后
1: 玻璃罐
0: 对
1: 纯的那种午餐肉的牛、肉罐、
0: 哦、那个还比较好拉吧、哦、我主要说是那种玻璃罐的罐口、嗯、要是力气小有的时候真是女士不太容易拧动、嗯、后来我在网上学了一下，说你把那个罐头倒过来，你先拍一下平底儿、
1: 哦，
0: 然后你再给它正过来、
1: 啊、
0: 然后你再拧就好拧开了。
1: 然后真的是这样吗？
0: 我感觉好像有点用、
1: 哦、
0: 也有可能是那个这算是开启罐头之前的某种神秘仪式，你好像有了那个力量的加持。
1: 是是是，你这指甲也尖，对吧？
0: 那跟指甲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1: 那
0: 是
1: 话该说，
0: 那就是纯靠掌力。
1: 那是话该说，前两天在网上买了两瓶洁厕灵、
0: 嗯、
1: 哎呀，装洁厕灵那个包装的盒子破了，把洁厕灵的这个配的小喷口弄丢了，
0: 嗯，
1: 没有小喷嘴没法用啊。联系卖家，后来说要退我1块钱。考虑到现在卖家也不容易，我说算了吧，我就把原来用过那个洁厕灵的瓶子的小喷口啊、小喷嘴啊拆了下来、哦，自行解决了。
0: 对，幸亏家里还留着老
1: 的
0: 那个洁厕灵的小喷嘴、
1: 哎、
0: 要不这真挺麻烦的。
1: 嗯、
0: 我觉得。

0: 多凉快呀。不光我，好多居民他也说啊，不熟悉的车站可不敢轻易尝试，
1: 因为摸不着路是吧？
0: 一个是这个，有的时候你知道吧，平时要是经常穿地铁过马路还行，有些的站呢、啊、太复杂、线路复杂，不少站点穿不了，反而白折腾一趟。
1: 确实，你看什么上层下层好几层，或者动线特复杂的、容易穿行失败。
0: 一个是这个，一个还得收你钱呢。
1: 哦，你得先进站，然后再出站是吧？
0: 哎，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因为穿站失败就在线发问，说北京的地铁为什么不能够过马路了？评论区顿时就炸开了锅，不少热心人纷纷分享穿站攻略。以北京六号线十里铺站为例哈，这个站三个出入口分别在路口的东北、东南和西南三个方向，如果南北过街，走东北与东南出入口就可以直达，无需要经过安检，如果东西向穿行则必须要经过安检口、
1: 这就得掏钱了。
0: 安检
1: 安
0: 检不见得掏钱、
1: 那行那行、
0: 安检口立了一个提示牌，什么如果有穿行这个穿厅过街通行的乘客，请您配合安全检查，感谢您的理解。
1: 是，既然咱要那个图阴凉是吧，不愿意在烈日下暴晒，接受个安检、我觉得配合。
0: 当然早晚高峰的安检也
1: 稍微排会儿队，
0: 也得排半天队。也有不少的地铁站呢，特定方向的出入口之间，如果要想穿行过街，就得刷卡进站。
1: 这真得掏钱了吧？
0: 刷卡。地铁蒲黄榆站 A 口和 D 口、B 口和 C 口以及 F 口和 G 口都是可以南北穿街啊，穿站过街的。但是从 C 口往 D 口或者 B 口往 A 口东西穿站则不行，除非你什么呢？刷卡进站。记者随机走访了刘家窑、双井、九龙山、长公园、金台路这些地铁站，都存在类似情况。同一座车站，不同方向穿站的时候，答案可能截然不同。而站在地面仅凭地铁站出入口的平面图，市民往往很难判断地底下到底走得通走不通。
1: 您还得下到地底下看一看、
0: 也可能上了台阶才能看一看
1: 啊。
0: 比如说你们学校中国传媒大
1: 学
0: 地铁站
1: 啊，
0: 有一位学生告诉记者说，要想跨越京通快速路，这没这手。
1: 是
0: 吧？
1: 因为那个
0: 男生宿舍在南边。
1: 不仅是男生宿舍，现在我真是我发现好多师妹现在也去那个棒子井那边住去了。他好像现在学生宿舍有调整，包括
0: 你那时候男生宿舍在南边。
1: 对，我们那时候男生宿舍在棒子井、
0: 所以你这个过站过街你都熟悉。
1: 不熟悉，我只是觉得那个男生宿舍他们那个附近有一个什么普罗旺斯饭馆还挺好吃的，除此之外我是都没有参观过。
0: 你鼻子又长了。
1: 你看你这
0: 这首先说说啊，中国传媒的这个大学地铁站，一位学生跟记者说呀，之前他从地铁 A 口想穿站去 C 口接人，下了地铁站才发现过不去，当时因为着急来不及绕路，只好刷卡进站，被扣了3块钱，
1: 觉得有点不情愿。
0: 这3块钱就当买个时间吧。
1: 嗯，
0: 这类车站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说免费穿行？
1: 能吗？
0: 其实啊，真行
1: 哦，
0: 真行。如果您想穿站，仍然有零元过街的途径。
1: 您给我们支支招。
0: 第一，求助工作人员
1: 啊。
0: 这个刷员工卡开闸，
1: 就是您好，我不坐地铁，我就想借过一下。
0: 在人流密集的地铁双井站，记者在售票处附近找到工作人员，说我不坐地铁，我就是想去对面。上对面去
1: 啊！
0: 对方随即刷员工卡打开了闸机，并且交代出站的时候找工作人员帮忙开闸。
1: 得谢谢人这位师傅哈。
0: 按这个方法，记者在出站口再次求助工作人员，说我想出去，我就是过个街。人家那边也顺利帮他刷了这工作卡，顺利出站。其二呢，要不然您就买一张同站票。
1: 什么叫同站票？
0: 就是、在这个站，中国传媒大学这个站买一张票、然后出口的时候凭票退钱。
1: 哦，就我那个票。我就是留着他呢，是吧？是证明我没坐这个地铁。
0: 对啊，记者求助地铁工作人员，按他的指引，在自动售票机花3块钱买了一张九龙山到九龙山的纸质票。刷卡进站之后啊，穿过站台到达广渠路的另外一个出站口。记者通过闸机前，就是要出站之前找到工作人员，我就过个街，我这不是买了一个这个票吗？对方接过纸质票核实之后，当场退还了3块钱现金，随后指向了闸机方向说：“您过去吧，我给您开开，找人开开。” 记者走到闸机的时候，已经有工作人员迎面上来开门放行了。
1: 我觉得这要是不赶时间的话，也可以试一下这种方式。它主要就稍微有点麻烦，在于您得先去自助机买一张某站到某站的纸质票，然后到了那出站口还得跟人家费一番口舌，说一下自己什么情况，人还得核实一下您这纸质票，然后再退您3块钱。
0: 你是个爱人还是个艺人类？
1: 我是个爱人。
0: 你就擅长干这个？
1: 爱人不是比较的腼腆内向吗？
0: 就是你能张得开嘴吗？
1: 你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我觉得能啊，这不是维护咱们3块钱的合法权益吗？
0: 哎呦呦呦呦，我
1: 觉得可
0: 以。
1: 我以
0: 为您这财大气粗的，不就3块钱吗？
1: 哦
0: 啊，
1: 我主要的问题在于根源，李克老师，我可能选择顶着烈日过马路。
0: 就是不轻易尝试不熟悉的地方。
1: 对，我可能属于这种。
0: 一位地铁工作人员跟记者说啊，地铁能不能穿行过街取决于建设时候的道路的结构，比如说有的地下管线有管线的可能无法完成这个贯通站，需要下站台才能绕行。哎呀，并无规律可言。不过呢，有穿站需求的市民仍然可以现场求助，为了老百姓方便，各个站点其实都不会拒绝的。
1: 挺好，我觉得有人地铁工作人员这番表态，咱们市民朋友也不用有太大的心理包袱。如果您真就是借个道咱不坐车，咱也可以大大方方说明自己的情况，相信咱们的这个地铁工作人员都能够理解并且配合。
0: 天儿好啊，天儿不好，太热的时候，我甭说地铁站了
1: 啊，
0: 我老远看见商场，我都先下去。
1: 哦，
0: 因为有些商场的连着地铁，
1: 可以，
0: 对吧？
1: 是比较的舒适一些吗？
0: 你像我们边上那双子座，你要坐地铁，我跟你说，你下回坐地铁，你就从双子座商场下去，然后去这个
1: 永
0: 安里地铁站。
1: 我说实在的，李凯老师，我走到双子座，我基本上也走到永安里了，我这费一番周折何必呢？
0: 然后永安里你可以换乘一下新线，
1: 地铁17号线，
0: 哎，17号线，你从永安里地铁站去永安里17号地铁站，
1: 那据说还有一段距离是吧？
0: 还行还行，不是特别远。
1: 那有没有那个大上坡或者大下坡之类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长。
1: 有多长？几分钟呢？您不是之前做过吗？
0: 你试试呗，每人的腿脚快慢不一样。
1: 说实在，李凯老师，我这个人绝对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
0: 哦，
1: 您属于走500米，您都得抱怨半天那种。我觉得应该对我们来说还行。
0: 下回你做个 vlog， 然后就开始那个拍，看自己一共走多长时间。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吧？
1: 等我拍了 vlog， 朋友们记着去给我点点赞啊！
0: 哎，一定点。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包装使您开心？什么样的包装使您糟心？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

0: 一个挺严肃的话题，还是关注小朋友们的安全。
1: 嗯，你说。
0: 最近呢，湖南长沙有一位6岁的小女孩在小区里头的泳池上课的时候，不幸溺水身亡了。当时啊，这个救生员没有能够及时施救，所以这事儿呢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您瞧啊，李克老师，现在正值暑期，很多的游泳场馆都会在暑假迎来一个客流高峰。
1: 是，
0: 在丰台区西螺园路附近一家游泳运动学校，就设在西螺园2区的健身会所中。7月20号下午，记者前往实际探访了一番，发现啊，总共有2个泳池。工作人员说，这个儿童泳池水深0.8米，刚开始学啊，孩子可以在这儿学，如果已经学会游了之后，可以去那个更大的泳池。工作人员介绍，大泳池一共有6条泳道，长30米，而且不分深水区和浅水区。他表示现在正在换水，水位啊没到最高处。如果是满水状态，那是1.6米那么深。工作人员跟记者说，除了上课之外，其他的时间也可以办次卡或者是暑期卡过来游一游。说这儿啊也不需要深水证啊，大人孩子呢都能游。记者在现场看到救生观察台，这是一个强制的这个
1: 设施嘛，就是在泳池边上有一个高凳的椅子，
0: 对，它站得高看得远嘛，能看清楚水面上发生什么情况。这个救生观察台上空无一人，
1: 哎呦！
0: 而记者扫视了一番，也没在泳池周围看到身穿明显工作服或者有工作标志的救生员。于是呢，记者提出，这个孩子不上课自己游的时候，安全有没有人保证呢？
1: 嗯，
0: 工作人员说啊，有教练在周围观察，也有救生员。这救生员，我看看啊，应该是上厕所去了。这就没看见人吗？见记者有些迟疑，工作人员再次强调，他们的泳池有专门值班的教练，有救生员，俩人呢。记者指了指救生观察台上空空荡荡的椅子，工作人员又解释，呀，今天可能人少点儿，但那个教练啊，您放心，都是有救生员证的。在这儿上课的时候啊，教练也能当救生员。
1: 哎呦，他们，
0: 但是咱说这可不能兼职。
1: 对，这能顾得过来吗？
0: 在泳池旁边，记者发现墙上贴着一张救生员岗位职责，其中明确提到，救生员上岗工作时要严守劳动纪律，不迟到早退，严禁上岗前4小时即在本岗位上饮酒，不得在岗位上扎堆聊天，不会客，不打手机，不看报纸杂志。救生员在值班期间不准脱岗串岗教人游泳，短时间外出需要请相近的救生员负责看护。救生员上岗也要穿统一的服装，坐在救生岗位上，备有救生器材，在负责的水面区域巡查。显然这家游泳场所那好多都没做到嘛。然而大泳池两边的救生

泳池里有不少的大人和小朋友正在游，有的孩子踮着脚趴在池边勉强露出脑袋，而泳池左边的教学区有教练在池边指导，但是右侧并没有教练或者是救生员一直看护。位于西螺园二区的另外一家游泳健身会所也是啊，有两个泳池。听到记者提问安全的问题，这工作人员啊拍着胸脯打包票，没问题。那具体怎么保证呢？对方继续解释说，这边啊有教练盯着，本身我们的泳池啊您看不算大，也没有深水区，如果完全不会游，那您可以去旁边的儿童泳池，这儿童泳池好啊，有游泳圈。记者就问说，那您这儿有没有救生员呀？工作人员先是斩钉截铁地说有，但是记者观察了一圈也没有发现救生员的身影。这位工作人员又开始支支吾吾，哎呀，那有可能交班的或者怎么着吧，反正他也说不清哈。泳池外面的墙上，记者发现贴有教练的信息介绍。

0: 救生员和游泳教练他不能在同一时间由同一人兼任。
1: 你瞧瞧，
0: 就是您今天教游泳，那这个救生员您就不能当了。
1: 嗯，
0: 一家游泳馆的经营者胡先生说，
1: 这两年胡先生真多。
0: 哎呀，这说明胡是一好姓啊。这个救生员这工作啊，胡先生说了不好干。
1: 为什么呢？
0: 您就先想想工作环境。

0: 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0: 哎，
1: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来，接下来是这个广告啊，今天有份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满50岁以上，其次呢是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50岁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1: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太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儿似的，干巴巴的特别难受。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买菜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影响。那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和航天有合作，吸收快，效果好。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款，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上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通过穴位给您的眼睛全方位的深层调理。所以说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朋友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0: 很多朋友留言啊，说有的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说有的眼睛干涩发痒跟小石子似的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一下，不管您的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其实都可以尝试哈。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来试试，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福利多，现在呢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只要购买都能享受50岁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人人有份儿哈。
1: 哎，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啊。
0: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72岁的罗大爷最近呢，因为手机套餐和话费的问题，有点发愁。
1: 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明明用不了那么多的什么通话、语音和流量，然后把那个套餐买贵了？
0: 不是。他是这个套餐快到期了
1: 哦，
0: 这个眼瞅着手机里边的话费即将扣光，他到营业厅咨询的时候，工作人员的介绍让他一头雾水。
1: 哎呦，别说人大爷了，我经常接到这种营销电话给我介绍套餐，我都是一头雾水。
0: 这是面对面的，面对面的你可能还好点
1: 啊，
0: 面对面当然有的时候你就知道吧，这个按理说这营业员都应该是啊这个实在一些啊。先说这事儿哈，在记者的陪伴之下，罗大爷再次来到营业厅咨询套餐问题。经过长时间的交流，记者总算搞明白了，罗大爷和老伴儿啊，在2019年的时候曾经参与过一个买手机送话费的活动。俩人啊分别往手机里边充了3000多块钱的话费，并且办理了39块钱和38元每月的通话和流量套餐。
1: 那这能用挺长时间
0: 了。哎，就这样每月扣费下来，俩人的话费都快扣光了。因此呢，罗大爷才着急。你想，2019年，这都2026年了嘛？
1: 是。
0: 哎，实际上老两口的套餐呢，没有到期一说。
1: 哦，
0: 只要继续往手机里边充话费，就能直接用。
1: 就是您还是续着那每月39的、38的，就继续用
0: 呗。继续用，话就是原本到这儿，这困扰罗大爷的问题就算解决了，对吧？没想到工作人员在查看了老两口的话费账单之后，

0: 哎呀，
1: 不是，我是这样想的，我出去玩，我一年就玩那么一回两回，你不能说我现在每个月我实际花费
0: 多花一块钱，
1: 那不，婉言谢绝。我反正要我就是这样支支吾吾的拒绝。
0: 你知道什么叫抠门吗？
1: 我是跟您学的。
0: 老两口啊，现在每月88，新组合套餐每月89啊，听起来就差一块钱。
1: 嗯，
0: 罗大爷乍一听啊，觉得这新套餐也不错啊，正准备多花一块钱办这个新套餐的时候，旁边不是有一个记者吗？
1: 嗯，
0: 记者就给拦了下来。
1: 哎，大爷您等等、
0: 等等哈、啊，仔细一问才知道，这89元的组合套餐啊是有时间限制的。首先签约就得签3年，
1: 挺长的。
0: 也就是说，假设罗大爷和老伴之后没有出现套餐流量用超的情况之下。就是不像这回似的用超了，
1: 嗯，
0: 那他每月加起来的

0: 那就差了12块钱。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那个用超了只是一个个别现象，
0: 偶然现象，
1: 你不能把它平摊到每个月的费用当中。
0: 哎呀，要是差12块钱，而且得有3年有效期，
1: 嗯，
0: 之后的3年每个月

0: 表示啊，自己出的情况其实不多，哎，这么多年很少会出现流量用超的情况。哎呀，那可能是流量超额啊，每月补了12块钱，一补补3年，那确实有些不值当的，对不对？
1: 幸亏有劲儿同志在啊，
0: 哎，结合套。

0: 出了一个所谓内部的资费单。记者一看就发现了工作人员推销的猫腻了。其实啊，组合套餐最低的一档并不是89块钱，是79块钱。
1: 他不推79的，他就给老爷子推89的。
0: 这79和这个89啊，两者附送的流量没任何差别，只是这个79的套餐的通话时间比89档的那个少一点，就打电话的时间稍微少一点。
1: 明白。
0: 流量现在打电话的也少，都是拿流量微信的语音电话呀，对吧？
1: 是是是。
0: 而罗大爷和老伴本身的套餐花费每个月已经有77块钱了，其实只要每月补2块钱，补那79的，就能享受79元的组合套餐附赠流量。
1: 您别说，还真是哈。
0: 当然，人家工作人员压根儿就不提这茬儿啊，只是一味的推销那89块钱的套餐。
1: 哎，我发现现在话费推销员、话费营业员是不是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啊？你会发现他们算账的逻辑和咱一般老百姓真的不太一样。他给您哈，就是算这么一笔账，让您乍那么一听觉得还挺有道理，乍那么一听觉得他是为您着想，但是您那脑子得多转几圈，您就发现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0: 买的没有卖的精，
1: 真是。
0: 他天天琢磨这点事儿，而且呢，见人下菜碟儿，
1: 对
0: 啊，一定是给你推荐一个听起来更靠谱，其实利润更高的。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五花八门的推销、狂轰滥炸的话术，咱得保持一份定力，咱也不要为那些用不上的功能买单嘛。
0: 学美哲嘛，虽然我想不明白，但就不。
1: 哎，对对对，我是之前说实在不怕大家笑话，我是属于一个社交比较少的人。其实每个月，除非打那种长电话吧，我的那个通话套餐我月月用不完，几乎都没有。就
0: 下回开个热点在办公室，
1: 开个热点，
0: 在办公室开个
1: 热点。我不是，我通话那套餐我用不了。
0: 下把办公室电话停了吧。
1: 我跟您说，我是。曾经很长的年月，一个月的话费158的套餐，
0: 真有钱呐！
1: 是不是？我直到认识了李凯老师，我从158降到了98、78，反正现在再差一步我就停机保号了。我也充分感受到了省钱的快乐。您说我每个月我省下了10来块钱，
0: 请我吃饭不好吗？
1: 是啊，我请玉玉吃个冰棍不好吗？
0: 玉玉，明天咱们冰棍啊。
1: 可以可以，您二位吃吧，我最近呢肠胃不适，我就不吃了。
0: 咱就那什么中学高还有吗？
1: 我怎么觉得够呛有啊。
0: 哦，那算了。
1: 我
0: 大梦龙
1: 啊，这有梦龙，那是怎么说话，您瞧不起我们大梦龙。
0: 不，咱选个贵的，反正玉玉咱俩
1: 商量商量，两个人咱就双棒，您中间一掰，一人一半。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什么样的包装使我开心，什么样的包装使我糟心。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

0: 有的朋友说，穿着这裤子走着走着就摔一跤，直接把手腕子都摔断了，而且脸呀严重擦伤。还有的朋友在人行道上正常行走的时候，突然平地来了个平地摔。
1: 什么叫平地摔？
0: 就是你走着走着突然摔一跟头叫平地摔，都不是说被绊一。就差不多，反正都不是什么好经历。而在咱们国内的社交平台，也有大量的消费者晒出了类似的穿着体验。不少网友就吐槽 Zara 的裤子买回来永远先要裁掉一大截儿，小个子根本没法穿，裤脚全程拖在地上。
1: 这也是部分的这个女顾客的困扰，
0: 就身材比较小巧一些、娇小一些的女性，
1: 每折买完了都成六分裤了。
0: 那倒不至于，但是我确实还挺喜欢穿 Zara 裤子，我觉得裤长还有人挺。不说了。在我国现行的服装标准里啊，对裤装的长度等涉及行走安全的指标有没有明确的要求呢？北京毛纺织科学研究所检验中心市场中心的副主任潘红介绍，现在咱们国家现行的裤装标准没有对裤子的长度的具体数值有任何限制，只考核成品。

0: 是、哦、记者啊跑了一趟 Zara 的西单大悦城店。我记得原来咱在节目里说 Zara 不是你往前推个十几年，那在国内挺流行的，现在门店是越来越少了，像原来我们那个通州万达还有 Zara、嗯、现在也都关店了哈。所以记者跑的还是西单大悦城那家店。店员对记者表示，消费者朋友单次购买商品满399且没有超过15天，那么店里可以提供免费的裁剪服务。工作人员强调，这裤子啊正价买，不参加折扣才能享受免费的裁剪、
1: 哦、
0: 否则呢真不好意思，您就得自己花点钱了。裁个裤边啊30到40起步，那我觉得应该是市场上有更便宜的哈。同时呢裤子需要寄回公司裁剪，可能消费者需要等4到7天才能拿到裁完的裤腿儿，那个裤子这个裁剪裤腿儿有消费门槛的要求、
1: 嗯、
0: 那是都这样吗？据了解，同为快时尚品牌的优衣库，那人家就提供免费的裁剪服务，
1: 那不是所有的都是要收钱的。
0: 对、嗯、人家优衣库说了，只要是我们的商品在任何一家我们的门店任何时候都可以免费裁剪。优衣库西红门店的工作人员介绍，门店呢也可以现场裁、
1: 嗯、
0: 而且对商品没有购买时间限制，比如说我这买一年了，真不好意思，我实在忍不了了，我真想裁个裤腿，人也可以帮您裁。只有一些个别的极特殊设计的款式不能裁、
1: 嗯、
0: 可能裁了完全就不是那版型。

0: 再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每位朋友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样样啊都是贴心好礼。最后十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1: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包装使您开心，什么样的包装使您糟心？如果好长时间没来，
0: 哎呀，欢迎欢迎老听友啊！
1: 说有些抽纸的开头藏着一场关于耐心的酷刑，
0: 这怎么说？
1: 说第一张抽纸羞于见人般缩在壳里，任凭指尖如何摸索都不得要领，直至连拽数张方能窥见真容。
0: 还真是，
1: 明明只需要一个露头的折角就能解决的体贴啊！然后呢？

0: 寄回去的时候，咱自己不具备那种抽真空的能力，是吧？
1: 对啊，
0: 除非咱也买一个什么那个真空压缩机，不是好多那个收纳博主就推荐大家在家里备一个这个嘛、
1: 嗯，
0: 说换季的时候可以把自己家的被子放在一个那个保护罩里，
1: 那这钱不是额外都得花吗？
0: 这倒是，这倒是、哦。哎呀，这是不是能让快递小哥帮忙想想辙？
1: 哎呀，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1: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0: 闷下完了之后好像也不是特别凉快，就感觉身上可黏了。
1: 嗯，
0: 其实从这个节气规律来讲啊，小暑是盛夏的开始，气温就开始爬坡了，嘚嘚嘚，哎，到了大暑刚好卡在了中伏前后，这就是一年气温里边的一个峰值了。它除了气温是峰值，还有就是它的湿度也是峰值。
1: 嗯，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对人体的这种健康的压力，那你要两个峰值叠在一起，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那么无论是从气候强度、身体状态还有养生上，其实啊和其他时期可能完全都不一样了。
1: 嗯，而且我还发现啊，身边好多朋友养生都特别懒，哎，觉得反正都是夏天都是热，小暑怎么养大暑接着怎么养就行。但是小暑喝绿豆汤，大暑接着顿顿喝，这样真的行吗？小暑天天吹空调，大暑温度开得更低，小暑坚持跑步锻炼，大暑也不歇着。哎，孟大夫，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啊，但是又说不上来，这样照搬真的行吗？
0: 哎呦，这个不仅不行啊，有的时候还会有不小的问题。因为每年临床上一到大暑，其实会有因为就各种原因来我们门诊在看的，比如说天天喝冰的绿豆汤，喝完了有拉肚子的，或者觉得啊最近食欲不振的，或者扛着高温出去锻炼，或者去买菜结果中暑了的，哎呀心慌心急来医院的，或者就是干脆空调越开越凉，哎，空调病了，感冒热伤风了，这些都有，甚至把肩膀吹的，哎呦，吹完了以后就脖子肩膀哎疼好几个月的都有。那今天我们就趁着这一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大暑遇到中伏，一年里边最热的时节，这养生您该怎么做？
1: 嗯，没错，在我的印象里啊，从小暑到大暑，好像就是温度高了几度，最多就是热一点。哎，多喝水不就行了吗？这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
0: 哎呦，这个其实它还真的不是说这个温度升高几度这么简单。其实这会儿的气候性质已经完全变了，对身体呢，它对我们身体的这种逻辑其实也完全变了。首先我们说小暑啊，就像这蒸锅刚开一小火，这冒冒的，你有点这个慢慢有点冒热气儿，人家在家蒸包子蒸饺子是不是？哎，有点冒热气儿啊，温度湿度也就上来了，但火力还没到封顶。到了大暑的时候，相当于就你想您蒸包子蒸饺子的时候，这开一大火啊，这会儿是不是就是一个是蒸锅上这开到最大火了之后，盖子上是闷的，而且还这个热气往上蒸腾的，它其实是湿热交蒸的一个顶峰。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边两个顶峰，像刚才说的两个顶峰的考验，那可就是全方位升级的，可不是简单的说哎就热一点湿一点这么简单了。
1: 嗯，您刚刚说这个湿热交蒸啊，那湿气变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吗？
0: 哎，这个季节其实来门诊找我的人最多的就说，哎，孟大夫，我觉得自己湿气特别重，哎，您看我这舌苔我昨儿刮了，哎，今儿它怎么还有啊？对，这个问题基本每天都会被问到啊。首先我们说小暑的时候，其实刚入伏就最开始进入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容易有湿气，这个时候湿气其实主要停留在什么层面呢啊？它其实停留在脾胃层面，因为我们说湿是从哪儿来的，脾虚运化不了水湿，它就容易出现这种病理性的这种湿邪，所以那湿气啊，脾虚就容易生湿。那反过来，湿气最容易困的就是脾胃功能啊，湿气一重就容易有点没胃口啊，吃完了也消化不了，吃东西也不香，知道饿但不知道吃啥，大便粘马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这个时候是刚入夏的时候，小暑的时候啊，湿气容易困脾。但是哎，孟大夫说但是了，到了大暑和中伏的这个时间，我们说了湿热蒸腾啊，那暑湿可就不是只困在脾胃上了，它是堵住了我们的全身啊。这个时候你要往上走啊，这个湿气叫什么叫湿蒙清窍，最直观的感觉就感觉头昏昏沉沉的，睡不醒。
1: 嗯，
0: 睡多长时间不解乏，感觉不精神，就感觉注意力特别难以集中啊，上班啊，开车呀，路上啊，走着走着都容易犯困，有点反应不过来啊，容易我们说叫蒙清窍。那如果堵在了我们的关节里呢，会觉得四肢特别的困重沉重啊，往下坠一样，就感觉腿像灌了铅一样，我就迈不开腿。而且会觉得如果在皮肤上的表现什么呢，就是容易出油啊，长疹子呀，起湿疹起痱子，这些觉得浑身 特别特别的黏腻，感觉不干净啊。这个其实在现代医学的背景下也非常好解释，那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那这个时候我们之前说了，有大夫说那外界的湿度太大，我们的汗流排出是不畅通的，那有很多这种代谢废物或者汗排出不畅通，就会堵在我们的身体里和皮肤里，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整个人的体感就感觉非常的不好，就感觉
1: 是
0: 堵住了不清爽，感觉代谢不掉那种感觉。

0: 对，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我是一个浙江姑娘，以前在杭州上学的时候，每次到夏天，这个雨水又多，总觉得外面的湿度太高了，然后我就觉得身体特别难受，暑热就是排不出去，就容易中暑。
1: 是的，是的，而且除了这个容易中暑之外，这个季节因为容易出汗多嘛，因为刚刚那会儿还在跟我说呢，说你别看我瘦啊，我还是爱出汗的。我说你这我们这胖人容易出汗，我说你瘦也喜欢出汗。他说
0: 是，
1: 但是这个季节确实普遍。

0: 气随汗脱啊，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升级了。就这个季节对人体的考验什么？对气的消耗容易变多啊。看着温度啊挺高的，但其实您稍微一动，特别容易累，特别容易出汗。
1: 嗯，
0: 对吧，气温动不动35、6度啊，一动就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湿透了，这种您再稍微运动运动，您再买个菜拎俩西瓜回家，呵，得这前胸后背湿透了，这四脖子汗流了。但是中医里边

0: 运动完了就觉得可累了，
1: 坐着不动都累。
0: 对，是的，就感觉整个人是软塌塌的，就睡觉似乎都缓不过来。这个其实不是没睡好啊，不是我没休息好，其实是因为暑热，我们说它把这种心气和脾气都给消耗掉了，那就是咱们说的气虚。那气为什么虚呢？季节特点加上这种大汗淋漓，因为你看孟大夫一直在跟大家重复，不允许大汗淋漓，咱们运动微微汗出是最好的。一旦大汗淋漓，损伤我们的心气脾气。气了，容易心慌，容易劳累，容易觉得怎么累，大家缓不过来，然后同时还会有这种脾胃功能的这种失调。所以，如果是平时本来体质就稍微弱了一点儿，气血又不足啊，上了年纪啊，这个时候再出汗一多，就会明显觉得这种乏力感特别特别的这种明显。
1: 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个气虚啊，那我们该怎么补呢？哎，留个悬念，我们待会儿给大家解答。那接下来是不是该讲讲脏腑的压力？
0: 对，刚才我们说了湿热交争，然后湿气会堵住我们的全身，一方面堵全身，全身都有症状，另外一方面气虚了啊，觉得浑身会觉得没劲儿。那其实第三个区别和其他季节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季节我们受累的脏腑不一样了啊。小暑的时候压力在哪儿呢？在脾胃啊，容易消化不好，吃的没胃口。到了大暑，这个时候对咱们的脏腑考验就是心、脾、胃啊，这三个脏腑要一起超负荷的接受考验了。首先我们说暑气在中医里边是通于心的，那暑气通于心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高温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脏会有表现。咱有一个感觉，您如果出去天这个热气儿一过来，你感觉就心跳肯定就快了，心脏这种负担会变重啊。这个时候啊，一冷一热，我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很大的考验，因为心脑血管这热胀冷缩吧，这很好理解，对吧？所以每年到中伏的时候，这医院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他也会有增多，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我们说了，这天气一热，心脏跳得快了，对吧？然后脾胃又被湿气给堵住了，你说说这啊，越热越虚，越虚这咋就越累呢啊？这个时候发现脾气也不好了，睡觉也不行了，吃饭也不香了，心神也不宁了。哎，你看还挺押韵。
1: 难怪我就觉得这个大暑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就是那种热不只是体感的那种热，更是从里到外的那种又闷又累又烦躁又沉，所以大家以为是要不然就是熬夜这心情不好，其实不然啊，原来是随着节气的变化，我们身体面临的考验也全面升级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么看来还真不能用小暑的方法过大暑。
0: 这就是中医的魅力，就是因为你看发现24节气，对吧？它其实不同的节气可能虽然整个夏天的这种整体逻辑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会发现针对不同的这个节气，其实它会有细微的这种变化，它会有自己不同的这种节气特点。所以今儿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在这种大暑节气啊，您有哪些坑容易踩啊，不能说啊我原来是这样，我现在还是这样做啊，是不是有一些啊错误的养生方式。咱的目标要是好的时候，我想得到健康，但是通过这样的结果发现越养越虚，越养越错。
1: 是的，那接下来请孟老师给我们讲讲小暑常用的哪些养生方法，到大暑就不能随便用了。
0: 对，养生三大坑，看您入没入坑。第一坑就是您是不是，因为我们经常说夏天得吃苦，因为苦是入心的，它可以清心火。那是不是您说我到了大暑，从小暑开始就不停的吃苦味的食物，一味的吃苦寒的食物去降火啊，老说中国人有去不完的湿，降不完的火，对吧？啊，如果您一味的

0: 全身了，运化能力有的时候比较弱，这个时候您再天天吃这种清热解毒寒凉的这种蔬菜，喝凉茶，有的时候本来这个脾胃的它就没啥火力，就没啥动力，这一盆凉水这直接给脾阳就给干灭了呀。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那脾阳一损伤，它动力更差了，它转不起来了，这个粥、那湿血排不出去了，那胃口就不好了，所以越喝，说孟大夫，你说我这上火了吗？那你说我上火了，我越喝这个绿豆汤，越吃这个婆婆丁子，咱说的这个蒲公英，咋肚子就越胀呢？而且越喝越累，这大便咋越来越黏呢？这个火我是不是没去对呀？那其实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养生确实要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啊，但是它的程度啊，包括它吃的这种时节啊，有的时候啊。喝的太多，吃的太多了，一直在坚持吃，本来是以为对身体好，结果反而损伤了脾胃，让虚火上来了，越轻越严重了，不仅没降火。

0: 对，
1: 那我们讲完第一坑，第二坑是什么呢？
0: 第二坑就是大家特别容易坚持信奉说生命在于运动啊，这没错啊，说下练三伏啊，下练三伏也没错，但是大家特别喜欢有的时候扛着高温啊运动，而且高强度，觉得运动一定要猛猛出汗，这个汗出透了我才觉得舒服。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您这出透了汗，医生可有点担心啊，这出汗出得太过了，我们大家总觉得这是排毒啊，对吧？我这个跑步打球大汗淋漓啊，但其实我们说下练三伏是有前提的啊。首先，一个是他本身针对的这种体质比较壮实的年轻人啊，阳气充足。这18岁，这大学生、大小伙子，你说练一练啊，适度的锻炼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中老年呢，我们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您这下练三伏可一定要有度，尤其是不要在天气最热的时候出去运动啦、买菜了，咱就赶着每天8、9点钟，下午4、5点钟以后，这个时间段没有那么晒，没有那么热，咱无论是买菜也好，对吧？接送孙子也好，对吧？或者是咱去锻炼也好，都比较合适。因为本身大暑啊，一年之中阳气啊，它是最浮越于外的时候，身体的内里是偏虚的，因为阳气在外边呢。这个时候大汗淋漓，刚才我们说了，会把什么？把气儿给耗散了。
1: 是的，
0: 以为是下练三伏，得您就练吧，一练一个不吱声，练一天大汗淋漓，歇一礼拜缓不过来啊，真是这种感觉。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偏弱的人，咱出门锻炼也要适可而止。尤其是有的人借着这天说高温天气，咱跑步、爬山，孟大我没事儿。我反复在强调，我说我们经常在临床上会听到大家说我没事儿，我怎么，我说但凡是出事儿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奔着说孟大我今儿就奔着出事儿去的，
1: 是
0: 没有一个人奔着说我今儿要中暑了，我今儿要出事儿了，我今儿要吃拉肚子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就奔着我难受去的。大家都觉得我肯定是那个例外，我这么多天练了，哎，我就没事儿啊。您昨天练了没事儿，今儿练了没事儿，不代表明天练了没事儿，隔壁这老张老李练了没事儿，也不代表咱老刘没事儿啊，是吧？
1: 是啊，而且很多出事儿都是因为大家的不注意、不警惕带来的后果。
0: 对，所以说在我们门诊上看的所有这个病人，大家都不是为了得病去生活的，那就是生病了，对吧？那有的时候他就是寸了，那就是赶巧了。而且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高温的天气跑步、爬山，包括这种剧烈运动要注意，甚至我们说热射病这种都很危险。所以小暑的时候，当时我们说要动一动啊，但是大暑呢，我们在动的时候有一个话叫动中求静，还是要以这种相对温和的舒缓的这种运动为主。咱可别这个跟这个高温硬刚啊，说我不怕你人定胜天啊，这个时候呢天说那我用39度教育教育您。
1: 没错，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大夏天正午大太阳的时候，可能年轻人可以承受得了在户外打打篮球，踢踢足球啥的，但实际上这样也会导致出汗太多，或者导致中暑等等情况。
0: 对，
1: 然后中暑完了之后呢，很多年轻小伙子就出汗了，
0: 立刻到空调屋，
1: 是就去吹空调。那我们前面也说了，小暑时节空调已经大家都想开低了，
0: 对，
1: 但是上次孟老师也说了，空调最适宜的温度是25、26度。
0: 对，
1: 到大暑了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时候也是因为天气更热了嘛，可千万不能只注重降温，觉得空调我这开的越凉越好。可能随着年纪的增加，你像我现在，原来我就记得小时我年轻的时候，那一年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开18度呢，就觉得我不爽。要不然现在到了这个季节，觉得哇塞，别人开18度我都觉得冷，我说不行，咱还是25度吧。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妈老说人不服老不行，我说我这个年纪咋就开始有点服了呢。真的是就是一味的贪凉，空调越开越低的话，这个时候尤其是外面啊，湿度也大啊，温度也大，一到家里容易的老百姓话叫什么，容易被激着。一旦被激着之后，你想这个温差，这个热胀冷缩，外边毛孔是打开的啊，外边血管是舒张的，回家一激毛孔瞬间收缩，这血管也是瞬间收缩，你说这个汗和湿咔嚓就给咱全憋在这个身体里了啊。这个时候寒邪呢也容易顺着我们的这个毛孔啊，直中经络和关节，所以有的时候一次两次，有的时候有点鼻塞，觉得流鼻涕啊，甚至吹着肩膀了，尤其是晚上开空调吹着肩膀，肩膀酸痛。但是次数久了，就会发现这个寒湿啊，寒湿有的时候反而不是在冬天落下病根的，说我冬天你反而有保暖的意识，但是到了夏天，就是因为它天暖和了，您可能就

0: 没有这个保暖的意识了，所以寒湿就会沉浮在我们体内。你说这越夏天反而越容易受寒了，你说说。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这种肩周炎呀，这老寒腿呀，慢性咳嗽啊，这病根往往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夏天贪凉落下的，它就一次一次的叠加。尤其是到了中伏，本身湿气也有重，那你说这空调一凉，这个外边这个我们说这个奏里吧一闭合，湿气也给您关在身体里了，这寒邪也给您关在这个身体里，这闭门留寇啊，这属于啊，这个时候越吹越寒，越吹越湿。那到了我们老说冬病夏治，之前我们去上个礼拜用几期的节目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时候正是去体内的这种湿气啊寒邪最好的时候，补阳的最好的时候，人家都在冬病夏治，在补阳，在去寒，在去湿。得这您这大汗淋漓回家吧，一吹这空调一击，您把这个冬病那根儿反而留身体里了，对吧？
1: 没错，听完孟大夫说啊，我们回家空调不要再开这个20度左右了啊，要记得开25-26度，人体比较适宜的温度，而且跟外界的温差也不能相差太大。
0: 对
1: 啊，同时呢，刚刚孟大夫也说了，这个夏天特别容易把这些寒湿积累在体内，所以说我们的什么三伏贴也要贴起来。
0: 对，可以。对，现在三伏贴确实是已经非常火。那天医院我的小伙伴过来说，他说我就想过来开个药，他说发现停不了车，进不来。对，
1: 这么火爆吗？
0: 对对。第一天应该是预约人次就7500人，
1: 天
0: 哪！但确实，因为大家很多是来了之后说，觉得确实效果很好。
1: 嗯嗯。所以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三个坑，我相信我身边的朋友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有踩过或者说都踩过的可能性啊。所以看来夏天养生真的不是越凉越好，也不是越出汗越好，得跟着节气调整才行。
0: 是的，我们说大暑时节的这个养生侧重点它就不一样了。那养生核心其实就三个字跟大家说，叫什么？叫清补和化。哎呀，这总结
1: 是什么意思呢？
0: 一个是要我们说叫清暑热啊，清暑气，补心气啊，化湿浊啊，清暑热补心气化湿浊，这三步啊得同步来。您光清暑热啊，那两步没跟上也。

0: 会问了，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有没有什么养生的代茶饮，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养生的这种小的穴位，我能在家里稍微摁一摁，或者说，哎，今天是有的，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全方位的，这个季节适合大家的一个，您怎么吃、怎么做、怎么养？我们先说怎么养吧。那我们说要避高温、养心神啊，肾贪凉，这其实是最基础的，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对吧？然后高温刚才说了，减少正午的外出，尤其是中午这十一点到下午这一两点钟的时候，哎呦，这出去跟蒸笼似的，这一晒，哎呦，我那天说，我说我觉得晒得我头皮都中暑，感觉，尤其是这老人、小孩和体质弱的朋友啊，你说这孟大夫这大体格子，这出去都不行了。还有就是午睡呢，啊，咱要睡足，但是也别睡太久。您中午啊，每次孟大夫说了子午觉，子午觉，中午啊眯个20来分钟啊，就会感觉下午的这个电量是满满的，就是充电20分钟，待机8小时。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
0: 对，是的，这个时候就睡太久了。但睡太久会有感觉，就是如果您一睡下午，比如说我周末的时候一睡，睡了1个小时、2小时，起来反而可能会觉得浑身特沉特累啊。所以最好的补心气的方法，不是说我要睡1、2个小时啊，20多分钟眯一下，其实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恢复精气神、一个蓄力的状态。
1: 没错。
0: 第三个就是空调得会开啊，别贪凉。刚刚说了，25、6度最合适。您吹的时候啊，吹这个墙啊。让它反射回来，整个屋子凉就行，咱也别吹着这个脖子后背啊，就是这些我们说啊比较重要的部位。而且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你说我感觉哎屋里的这个天儿这个感觉也不太热了，那我们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打开除湿模式啊，它不以降温为主，以去除空气里这个湿气啊，以空气流通为主，它反而体感是非常好的，至少我是这么做的，我就觉得哎体感非常好。然后同时在饮食上面你得注意，要什么要多温补水啊，清补养啊，减苦增心，啥意思呢？这个时候不是要补了，首先呢，我们说这喝水咋喝？喝冰水吗？那肯定不是的，对吧？喝冰水，你这胃黏膜就咔嚓就一下就紧急的，我们说刺激了，它挛缩的急性可能就胃痉挛就疼了，对吧？它对胃黏膜有刺激有损伤。喝水要温，小口的慢慢喝，对吧？大暑虽然出汗多，但是小口慢慢喝，对，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啊，吨吨吨吨吨吨吨啊，那肯定不行。所以就是浑身随身的我们这个带点这温水，时不时的这个小口啜饮，整上两口，一对咱们的这个补充水分很好啊，不会引起我们的紧急的这种黏膜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胃黏膜的充血水肿啊，包括它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下的紧急的这种收缩呀，它对这种不增加胃肠道负担，又可以慢慢的缓慢的补充水分。同时饮食上咱也别一味的就天天苦瓜苦瓜苦菊苦菊了啊，饮食要清补啊，我们是要吃青菜，然后呢，但是也是说我们也可以吃一些肉，因为很多人和这个朋友们说，孟大夫这季节是不是吃肉上火呀？我说谁跟您说的？我说吃肉是咱们动物蛋白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这个补充的源泉，这个蛋白质对于我们身体里啊，我们说组织修复。

0: 海鱼，它都是啊好消化啊，同时它又不会让您上火啊。您咱们煮粥、咱们熬汤、清蒸都可以啊，温和的补又不上火，同时又不会加重脾胃负担，又把咱这个蛋白质补充好了。然后同时这个时候咱也别顿顿吃苦了，苦味的食物，苦瓜虽然能清热，但是性质比较偏寒，容易伤及脾阳啊。对，到了这个季节，其实反而可以吃一点这种辛味的食物啊。对，我们说这个为啥呢？因为辛能发散，辛是不是往上走窜的，对吧？它窜。吃点生姜啦，吃点紫苏啦，苏梗了，苏叶啦，这干嘛呢？它其实它就是能把湿邪给散开，给温化掉，所以才会有冬吃萝卜夏
1: 夏
0: 吃
1: 吃
0: 姜的。
1: 姜，
0: 对啊，不用医生开药方啊。
1: 原来是这个道理啊！那讲完这个饮食起居养生，那最后一个我们该讲讲怎么运动了。
0: 对，那这个其实运动也很重要。刚刚我们老在说了说，不能大汗淋漓呀，对吧？那其实运动就是一个是叫避开正午，动中求静；一个是早晚啊，日出太阳没出来之前啊，太阳落山了之后，这个时候气温相对没有那么高的时候，而且一定要。

0: 看看这个绿植啦，看看远处啦，或者我说您刷刷手机，让这个心神安静下来。
1: 静下来，
0: 对，静下来。
1: 这个老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心静自然凉。
0: 对，是的，是的。
1: 听完孟老师说的，我们也明白了，大暑养生呢，不是硬扛热，也不是拼命的想要去追求凉快，
0: 对，
1: 而是要找一个平衡，清补化三者都要兼顾。我们也都说了这个过犹不及嘛，所以走极端的养生是不行的啊。反而最伤身体。
0: 对，是的。
1: 那最后孟大夫刚刚说了，有没有适合大家日常喝的代茶饮啊，或者可以按的穴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必须的，这不是咱的每次必有环节吗？
1: 是的，
0: 那九俗养生派的家人们听了这么久，那说你说这么天花乱坠这那的，那你就整点实在的。

0: 三克，加上麦冬三克，干荷叶三克，陈皮三克，生甘草两克，您放在杯子里面，我们说冲泡焖煮或者是养生壶去煮一煮都行。我们说这个沙参西洋参啊，叫补气不上火，专门补这个大暑耗掉的这种心气和肺气啊，麦冬的滋阴润燥啊，补这种流失的津液，防止您口干舌燥，防止这个虚火上炎。干荷叶清暑利湿，同时它能减肥呀，同志们啊、加上陈皮啊，健脾理气，化痰祛湿，运化脾胃，同时甘草调和诸药。这个小方子呢，算是一个清补结合之品，不寒不燥，清暑也不伤脾胃，补气也不会上火啊。但是注意啊，如果您此刻正在发烧，或者就是您脾胃特别怕凉，说我一沾点凉的我就拉肚子，那您就别喝了，您不太适合。当然除了这个代茶饮之外，有两个小穴位送给大家啊。这个时候一个叫劳宫穴，劳宫穴是干嘛的，它是清心火的，叫如果您觉得烦，手脚心发热，睡不着觉啊，我们说清心安神第一穴啊。劳宫穴怎么找呢，就是您握拳，您把手攥一个拳头，攥一个拳头的时候，咱们中指的指尖碰触到的手心的这个位置就是劳宫穴。听到此刻的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可以跟着孟大夫一起找，您无论是左手和右手握拳头，握拳的时候中指的指尖摁在的这个手掌心的这个位置就是劳宫，您去揉一揉，它就有这种清心火安心神的一个作用。当您觉得哎呀不行，我想干翻这个世界的时候，您就赶紧摁一摁，就觉得哎呀世界如此美好，咱们不能如此暴躁，您摁劳宫穴。那除了劳宫穴之外，刚刚说了要清心火，那这个季节湿气也重啊，对吧，清火加祛湿啊，祛湿人体第一大穴是什么，叫做阴陵泉穴，在我们的这个小腿内侧，我们说在膝盖下胫骨内侧的一个凹陷处。如果您觉得浑身沉重，迈不开腿啊，大便黏腻，没胃口，配合着清暑益气茶，配合着劳宫穴，您也按一按阴陵泉，咱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个祛湿的 SPA。
1: 太好了，今天孟大夫除了教我们这些茶饮以及穴位，也跟大家把这个大暑和小暑的区别，常见的养生坑都说清楚。

0: 自己的生活起居啊，食物啊，怎么吃啊，怎么喝啊，怎么做呀，啊，那刚才我们说找对了节奏才能解暑又不伤身，让您舒舒服服过夏天。
1: 嗯，祝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过夏天。嗯，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嘞，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大暑恰逢中伏，是全年湿热交争的顶峰，湿气遍布全身，出汗易耗气伤筋，养生需兼顾清暑热、补心气、化湿浊，不可照搬小暑的清热方法。二，三大养生坑要避开，过度吃苦寒食物，狂喝冰饮易损伤脾阳，正午高温下剧烈运动易耗气中暑，空调温度过低会将寒湿闭在体内埋下病根。三，居家养护要点，起居必正午外出，午睡20分钟养心神，空调设25到26度，饮食选山药、莲子、鸭肉清补，适当吃姜化湿，运动选早晚散步8段锦，微微出汗即可，可喝清暑益气茶，按揉劳宫穴清心火，阴陵泉穴祛湿。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司马光急忙接过文稿，因目视尽昏，一进蜡烛艰难仔细阅览。赤，朕是观古初，拙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稀世之一人，使其名高一时，学冠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龟尾之文足以早示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七岁之间，迷然遍天下之俗。据观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丹，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康比百家之沉寂，作心思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臣而守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具其山林之心，浮云何有，

步履如仪，履征习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旧往极，乃卷三朝之劳，渺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为告终之问，在与量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替余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为天？赠父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充以师臣之位，未为儒者之光。庶几有之，扶我修命，可。这篇斥文基本上展现了王安石不寻常的一生，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心智、才智、学识、性格和在熙宁年间叱咤风云的历史地位。时值王安石正遭声讨诛伐之际，此文能够出于苏轼笔下，亦属胆大包天，难能可贵。司马光览毕，感激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拱手向苏轼作谢。子瞻之笔，活现介甫之锐劲、坦荡、复性、道德和为人，以彰显介甫学识文章归为早逝之伟绩。定论公允，足为介甫地下之灵，足达皇上宠信之恩，亦足以镇煞朝廷落井下石者福薄之风。光心怀歉疚而忠心称善，亦解光心头之郁忧了。苏轼心方宽适，谈及心中之所虑。介甫之政见和变法之失误为害，是辍笔再三，思之再三，避而未谈，非偏护介甫之罪咎，乃思维浅薄，笔力弱钝，怕不得要领，失之大谬耳，望君时视而启之。司马光默默点头，思之片刻，诚挚中肯地说，介甫所持政见与你我虽大趋一致，由于操数之别，终至千里之奇，然政见之论和朝政之失毕竟是两回事。施政失误不一定是政见全错，施政关乎国计民生，时不我待，政见当容辨识，不宜匆忙断论。革故鼎新之举，我断然罢废新法，而对介甫的三经新义、自说等著作不做禁绝，盖出于此虑。关于介甫所持政见之评说，留给后人去做吧。你不是有过两句诗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我都是此山中人啊。这篇斥文中由此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康比百家之沉寂，坐心思人，方须功业之成，聚起山林之兴，几句就可以了。哎，介甫之最大失误，也许就在于把政见之论和朝政之事混为一谈了。我们现实呢，也许正在重复着介甫这个失误啊。苏轼看到司马光哀痛至深而渠翠之状有加，怕话多时久影响老友歇息，便拱手告别。军师所语，苏轼受教矣，公当以诸葛孔明时少示范为戒，千万别再拼老命了。司马光苦笑点头，死生命也，我虽两脚疾废，目视尽昏，还有一颗心呢。介甫走了，感谢你为介甫一生写了一篇好斥文。来，我俩喝了这杯酒，为介甫的英灵送行。苏轼不禁目湿鼻酸，军师今夜的心境神情，何似一年半前在江宁半山园深夜话别的介甫啊？人何以堪？苏轼与司马光噙泪，举起酒杯。司马府军师临终，正是堂老相长逝。司马光的病情在日益恶化着，
而他的革故鼎

今却陷于停顿的状态。故是风风火火的革了，可心是什么，从何顶起，成了当务之急。朝臣们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府邸并卧床榻的司马光。司马光在他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的最后一闪中，投出中兴社稷的一丝亮光。元佑元年7月3日，司马光奏得太皇太后恩准，乘坐轿仪来到延和殿，向群臣提出了以人治为契机的鼎新纲领十科取士，为正得人而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高魁祭器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科论事，汉室以数禄得人，若只暇眼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气指任，则事无可弃之事。光备位宰相，直当选官，而时短见暇，是有田退至焉或孤寒一意，岂能周之？若专引知识，则闲于私，若只寻资序，未必皆才，莫如使在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邪治功，也无疑贤矣。故设十科取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关人。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司。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关无关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关无关人皆可举。七曰：文章典例，可备著述科，有关无关人皆可举。八曰：善听御诵进宫得史科，举有关人。九曰：善治财富公私巨变科，举有关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宴科，举有关人。这个纲领虽然也是旧制内外举官法的复活，但司马光赋予了新的内容，招揽人才，放宽了官职资历之限，随气指任，以专长人才充实各职，显示了司马光爱惜人才的意愿和以才治政的决心。但他亲自筹建的中书老人班子却似一架老化磨损的机器，运转不灵，更没有掀起像广开言路那样的鼎新高潮。80岁的文彦博居太师位而平章军国重事，5天一次成教临朝，对司马光鼎新纲领的实施情况不闻不问，只是嘻嘻哈哈至3省6部转悠一圈，散步消神，乐度晚年。68岁的吕公著居右相之位而总理中书事务，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倒热心推行，但因其精力不逮，生性沉稳，根本没有拼命一搏的劲头。69岁的门下侍郎韩维和59岁的中书侍郎吕大房，虽然保持着国之老成的习性，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不冷不热，暮气苍苍。河北籍的左司谏王延叟，尚书右丞刘志，工部侍郎梁涛，河南籍的左正言、朱光庭，崇政殿说书程颐、左司谏贾谊等，多是40岁左右的人物，积极狂热地推行着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但对朝臣们举荐的才士百般挑剔，严格审查，

梦见说书程颐以实际行动完美着司马光精术精进可被蒋读科的设想，把年仅11岁的皇帝赵煦蒋读的心惊胆寒，急头白脑。皇帝赵煦在宫中洗漱盆里捞起几只落水蚂蚁，程颐即色甚庄重而会教，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皇帝赵煦凭珠箭偶折柳枝作戏，程颐即正色指箭，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直惹得皇帝烦心。而苏轼、苏辙和苏门学子黄庭坚、晁补之、张磊等人依然唱着法相因则事一成，事有见则民不惊的为时歌，偶尔还流露出对王安石几句赞语，引起一些朝臣的皱眉和侧目。朝廷人心混乱，中枢施政迟缓，革故容易顶心难呐。司马光在病中闻之，神交心焚，不能自已。元佑8年8月30日夜晚4更10分，神交心焚的司马光辗转病榻，闷胸气毒，似睡似昏，六神迷离，病情迅速恶化，出现了幻觉之象。恍惚中，他似乎看见文彦博、韩维醉已晚年的形影向他走来，吕公著范纯仁愁眉苦脸的形影向他走来，苏轼、朱光庭、王延叟、程颐相讥相讽的形影向他走来，年幼皇帝郁郁寡欢的形影向他走来，张敦、张藻、吕惠卿怒目嫌恨的形影也向他走来，皇帝、太皇太后、同僚们似乎都在向他询问顶心之策、扶民举措，而张敦、张藻、吕惠卿等却在侧目冷视着他，双手空空，心中愧坐，拱手谢罪。人们倏然离开了，眼前突然出现相看不足、相亲不倦、相爱不绝、人间黄泉的老妻。老妻笑盈盈地向他走来，他疾步向前迎接，突然夜风吹打窗扉的声音赶走了恍惚中的幻影，周身汗湿，凉风冷心，司马光一下子清醒了，这不是梦境，这

概是户部官员弄错了，天亮之后即去户部奉还我当检之奉信，多一分不可取。司马康急忙惶惶示解，朝廷有制，告假超过百日，当检奉薪十之三成。父亲卧病至7月13日，已满百日，故7月8月都是检奉领取的。三天前，太皇太后得知吕父亲久病体弱，特下旨赐恩，准于原奉不检。皇恩浩荡，而怕……司马光摇头。太皇太后垂怜，我更当自爱其身。若世恩而特殊，至为谁赦呀？朝治之失威，民心之不平，皆源于特殊于治外之事之人。汝当牢记，治外之物，分外之物，针线不取，乃我家家规。司马康连声应诺。康儿，人生为官，当清廉如水，方可取信于民，无愧自身。我几十年来，食不敢尝有肉，衣不敢纯衣帛，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绝非胆怯于粉身碎骨，而是追求人生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也许就是范公仲淹讲的那个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求之数十年，至今仍未全入其境。康儿，人生之行事，亦如投壶之乐，不可使其过，亦不可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可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圣人作礼乐，修行政，立教化，垂典谟，凡所施为，不斥万端。要在纳民心于中正，民为主，官为仆，明乎此理，你也能居官而堂堂正正了。司马康惊异于此刻父亲的谆谆教诲，一时茫然。司马康拉儿子坐在床边，从枕头下取出一份密封的奏文。我居官48年，除祖上留下的房几间、地几垄外，别无所有，能依于汝者，为此兼职几业。汝当记得，此乃4年前我病危于独乐园钓鱼庵雨夜时写的那份遗表，是准备死后由淳府范祖禹上呈先帝的。今已失其所图，特留于汝作念，汝当留世子孙，使之武士君区区之心。若子孙能继承武志，立国而不害国，福民而不祸民，则我民目无憾矣。司马康一时心神慌乱，这是父亲在遗托后事啊。他扑通一声跪在床前。

0: 当剪的凤心还没有返回，司马光着袍顶冠，坐着两名家仆抬着的椅轿，冒着冷飕飕的晨风向大内正式堂走去。他怕沿途被林树士卒认出，便以袍巾覆面。他怕再增添家仆背负上朝的劳累，便改变了往日由宣德门上朝的路线，由东便门乘椅轿入宫。谁知刚进东便门，朝臣们的卯时早朝已散。清晨卯时，几个由东便门回家的早朝官员迎面而来，而且发现了以袍巾覆面的司马光，他们惊诧地恭敬请安。司马光移开袍巾，恭敬打礼。这样一来，司马相公病愈临朝的喜讯传至宣德门，早朝散去的官吏立即停住了脚步，一种欣慰和振奋的情绪骤然而生，欲睹司马公大病痊愈后的神采。中书重臣韩维、吕大房、刘志、李清晨急忙转过身来，走向正式堂，也许今日有要事相商。喜讯传至东华门，早朝散去后正要回府歇息的程颐、邢树、苏辙等人也都来了精神。程颐、邢树急忙转身奔向正式堂，苏辙却加快脚步奔向白家相府邸，他要把这个喜讯告知今日请假没有参加早朝的哥哥。喜讯传至三省六部建院御史台，梁涛、鲜于深、朱光庭、王延叟、贾谊等人都欢欣鼓舞，即刻告知所属官吏各安其位，不许离去，等待司马光新的事令传来。喜讯传至东府枢密院，范传人急忙携带近日的边情唐报奔向正式堂，准备答对司马光的询问。喜讯传进文彦博的府邸，这位80岁的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也喜出望外，破了5天入朝一次的惯例，急忙乘车赶往正式堂，要向司马光祝贺病愈之喜。苏辙回到白家相苏府，正值早膳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人海车流故事多，读报立心听我说，花开四季好生活，还有电台在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那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收听广播是更加的方便。这个接下来呢给各位啊讲这个新闻故事，还是按照咱们以往的安排，每一次给各位讲故事都起一个这个题目啊。那位说昨天您给起的题目就挺老长，可能在您讲故事咱们这个话里话外节目的过程当中，这题目算破纪录了啊。今儿您讲这个给您起了一个长的两个字儿，俩字儿啊，反转。哦，那位一听有数了，知道了。这个这些年看到网络新闻，经常会看到这个词儿，反转。什么叫反转啊？就是一开始这个新闻事件出来以后，他报道的情况，随着后来这个记者调查的深入，哎，更多的线索内容啊，更多的这个事情被揭示出来，发现啊，哎，跟一开始说的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也不能说满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呢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时候还真是完全的反转，这种情况也出现过。反转，哦，这个词儿也被用在啊影视剧当中。嚯，说这个故事啊，讲着讲着，突然之间讲到最后，哎呦，跟一开始那个情节的铺垫、人物的设定，他这个整个啊剧情的推进，到最后啊，嘿，观众们看着，哎呀，大张着嘴瞪着眼睛，好家伙呀，原来如此啊，他竟然跟我一开始这个推测的这个故事他的真相是怎么回事情完全不同啊。这也叫反转。这类的这个影视剧呢多数是属于悬疑类的题材的，哎，演到最后，甚至于到最后一分钟，他才把真相告诉你。哦，反转。那位说，您今儿讲的这些故事里头，能有这些吗？嗨，影视剧那是文艺创作，咱们说的是新闻，生活中真实发生的。啊，当然这确实也是一种反转， 一开始啊，可能，我这么说，这个朋友们可能一听啊，觉得，哟，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哎，这不是我故意的营造这个气氛，为什么呢？公安民警接到这个打电话报警的时候，他们也没料到这故事的结局竟然另有缘故。那位说怎么回事情呢？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说的是啊，在这个浙江某个地方，哎，超市。警察一琢磨，不对呀，这超市哪怕晚一点关门，八九点钟也应该上板了，顾客们买完东西都走了，你怎么半夜打电话呀？哎呀，你有所不知啊，这是一家无人超市。哦，明白了，这类的超市立新也曾经碰到过，就咱北京就有24小时无人超市，没有营业员。哎，那位说没营业员，这超市这怎么做买卖呀？你看，你进超市之后选好你要的东西，他那个收银台那个地方有那个扫码，哎，扫那个商品的那个条码，扫完码之后呢，这个价钱就出来了。

你被困在无人超市里，不能啊。你进了超市之后买东西，你支付完了，你拿着东西你走，不买东西溜达一圈，你该走走你的呀。哎呀，不是那么回事儿，您得赶紧过来，我被困在无人超市之内。哎。

0: 可是谁成想到了现场之后，民警再一看呀，超市里头，你看，要不怎么叫无人超市呢？真就无人哦，没有营业员，不止没有营业员，也没有顾客。哎，不对，那位说你刚才说了，有一位男士打电话报警求助，说他被困在24小时无人超市之内。民警到了现场之后，怎么能超市里头没人呢？他就是没人，没人，这人哪儿去了？哼！警察说了，这怎么意思啊？这是逗着玩啊？啊？好好的，你打电话报警，说你被困在超市里头，被困就是你出不来了，那你不是出来了吗？你既然能出来，你打电话报警干什么呀？这事儿不对，得再深入的了解一番。于是就调取了超市内的公共视频。无人超市啊，是无人值守，不代表这超市没人看管啊。他那个房间里头有公共视频监控探头，超市内进来顾客拿了什么东西，付账没有，哎，多咱进来多会儿走的，监控都记录得一清二楚。民警调取监控之后一看，您猜怎么着？反转，事件出现了大反转。怎么回事啊？嗨，说出来啊，让人真是又可气又可乐。这男的，对了，那位听众得问了，他这个到底是不是到现在没弄明白，一个超市能把一大男人给困住啊？你以为是八卦阵呢？怎么可能呢？你以为是天门阵呢？天门阵都让穆桂英破了，小小的超市焉能困人？嗨，他是这样，咱们从头说啊。这位男士啊，大晚上突然之间烟瘾犯了，哟，一掏兜烟没了，这位烟抽的勤，没有烟了，怎么办呢？到超市里头买香烟。到了超市里头，这个您记住，他去的就是24小时无人超市。到超市里头，他挑，哎，这烟，嘿，这盒烟，这我喜欢，哎，喜欢抽，他这个味道，他看中了一盒香烟，拿起来，他得去那收银那系统那地方操作。刚才我说了，无人超市，那你也得花钱买东西。哎，他这个整个这个系统很智能，智能到什么程度呢？我后头再给您交代。这位呢就拿这盒烟到这个收银系统那地方去付账，但是呢，嘿，真是奇了怪了，费了好大的劲，他这账啊就是没付成。看那个意思，这位啊不会使。不会用这个收银系统，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多次付款都失败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呢？这盒烟买不了了，没付钱啊，交易失败。那怎么办啊？那位一听，那要换了我们啊，真要不会，那就把人家烟给人放回去啊，然后就出超市，然后找一个那个晚上还开业的那个啊。小百货铺有人值守的，到那儿去买烟呢。但是这位一琢磨，哎呀，首先这天也晚了，这街上没有这种小店铺啊。这个时候他琢磨的是什么呀？那么既然这个买卖要是没做成啊，没买成烟，那我就走不就完了吗？他就开始抬腿往这个超市的门口走。可是走啊，他那个超市是有门的，那门呢是自动开合的。到了门口，他以为啊，这人到门口，这门能开。

这门啊没开，哟，他用手推了推这门，没动呀，坏了，这门呐开不开了。哟，那位说，这是他这个超市这个自动系统出故障了吗？没有，好好的。那他怎么开不开门呢？别着急，我一会儿告诉您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因为开不开门呢，这就是这个啊，密室侦探小说的那个一个啊一个这个常用的写作方法，设计一个密室，这个案件发生在密室之内，这就是个密室，无人超市，这里头就有一个来买烟的男人，其他的都是商品，密室。那他不干啊，出不去了，被困在密室之内，于是他才打电话报警。打电话报完警之后呢，他那意思等着民警过来找他，那个帮忙把这门打开，他好出去。这个时候哟，忽然之间啊，哎，他一想，这超市有人管啊，啊，他可以跟这个值班的工作人员联系，人家那上头可能有个电话号码，您临时有什么事情，紧急情况，您打这个电话，客服，您跟客服人员联系，让他帮助您。于是呢，他就打电话，工作人员接电话之后啊，就问他怎么回事情。我跟你说，没有你们这超市这样的，你这哪有这么做生意的，来不来的，你看没招谁没惹谁，我就没买成烟，愣不让我出门，哎呀，这还得了，你们这是八卦阵还是天门阵？嗨，工作人员啊跟他讲，跟您说啊，您只要做一个动作，这门就能开。什么动作？我刚才做了好多动作，您那做的动作都是无效动作，什么推门拉门拽门，这不行，开不了。那怎么办？你们这是难为人？不是难为人，哎，您看看您自己，我看我自己，我怎么了？您手里头还拿着那盒烟呢，啊？对呀，你拿了那盒烟，结果支付没有完成，等于这个支付失败，没有做成交易。可你手里面还拿着烟呢，你拿着那个烟，你要出门，哎，那烟呢没有支付，所以这个门就自动的锁死。你手里面拿着烟，这门你是出不去的。知道吗？哦，那怎么办呢？嗨，工作人员说了，很简单的，你把那烟放下呀，你把那烟一放下，那个门它就会应声而开。还是那句话，无人超市不代表无人看管啊，到这儿来拿东西你得付钱，没付钱人可以走，东西不能出门。那你要东西不能出门，那人家门那个关着，那个锁上了，那你人不是同样出不去吗？哦，明白了，明白了。好，我信你的。这位挂上电话，您记住啊，这是他报警之后，又跟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联系，弄清楚了，实际上呢，不是这门有什么问题，不让他出去，啊，被圈在密室之内。嗨，跟这个没关系，这是他操作失误导致的，明白了。这位一想，我试试看吧，就把这烟呢放下了。他把这烟一放下，您猜怎么着？嘿，这超市那个门啊，开了。哟，真是啊，说时迟那时快，坏主意来得快，哎，这怎么意思？这位一看这门开了，一瞬间啊，按理说要搁咱们门开了，这烟没买成，得了，那我就出去了。他不是，为什么说他这是说时迟那时快呢？他动作真是麻利，闪电一般，一看这门开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放下的那盒烟，新的话说，不然的话。
哎，既然我已经把这门弄开了，门开了，我就获得了自由啊，我就可以呼吸外面的自由的空气呀、啊。啊，那怎么样呢？那我要顺带手把这烟再带走了，那多合适啊。那位一听，这位是没接受教训，刚才就是因为拿着烟，所以说呢这门关上了，现在还想再来一回吗？对，但是呢你看没说吗，坏主意来了。他看这门一开呀、啊，就利用这门开这一瞬间，一伸腿本儿，把这门啊挡住了，用脚卡住了门缝。你看这门你要再想关可没那么容易了。然后迅速的噌，把他放在桌上放回去的那盒香烟拿起来揣在兜里面，呲溜下子打这个还没关严的这个门当中啊，他就溜出去了。哎，然后呢整套动作从监控里头警察看见了，如行云流水一般，好吗？后来呢警察就找到他了，在哪儿啊？在夜宵摊那儿正吃夜宵呢，啊，估计正撸串呢，好吗？警察给带走了。怎么回事啊？啊，我那个突然之间心里面就有了贪念啊，我就顺手牵羊。行了，这个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理。你看看，哈，这是一个反转。接下来这个故事啊，哎，还是一种反转。哎，真是这个一念之间，结果呢上当受骗。新闻晨报的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大哥在上海，他接了一单有人打这个网约车，这乘客上了车之后呢，跟这位大哥，这乘客也是一男的，呵，二人是相谈甚欢，嘿，贤弟仁兄，哈哈哈哈，倒也不至于称兄道弟，但是呢聊得很好。哎，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位网约车司机啊就跟这位乘客说了，哎，您是不知道啊，我这有难处啊。这位一听，您怎么了？嗨，别提了，我是要干嘛呢？我要贷款，最近手头紧，想着贷款，是做生意啊，经常做买卖，还是干什么事情，具体没交代，反正他要贷款。但是呢这个贷款啊，它是有门槛的，你这资质要是不够，这款你还就贷不下来。光觉得自个儿手头紧需要钱这没用，你得有了一定的资质，具备了这个条件，你方能贷款。哎呀，为这个事儿啊，这位大哥说我是愁死了。这位乘客，这位男士闻听此言，嘿，师傅，跟这网约车司机说了，您猜怎么着？我有渠道，我有门子，哈哈哈哈。要不怎么说咱们有缘分，

人，嘿，不说是一见如故，那也是相谈甚欢。哎，说到这儿，让立新想起来一出京戏。昔日有过三大仙，六关张结义在桃园，弟兄们徐州曾失散，孤臣相逢又团圆。当然这个跟今天这个故事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嗨，那位说，那您唱这段是什么意思？你看这位打车的先生，他跟那网约车司机表达那意思。哎呀，你看咱们这儿就算是啊，虽然说是初次见面，但是呢有交情了，相谈甚欢啊。哎，您的困难这个我这儿啊，我这儿可以帮忙。你瞧，哎呦，这司机师傅一听啊，那您能怎么帮我呀？这位说了，我有渠道包你过审，你不是贷款资质不够吗？我帮你，我有渠道有门子，能够帮助您过审。哎呦，那太好了。于是俩人就加了微信继续的沟通。那么到后来呢，因为这个车到地方了，这乘客下车了，但是俩人有微信了。在那之后啊，这个乘客，这男的跟这个谁呀、啊、跟这网约车司机说了，我帮你是帮你啊，但是这个可不代表你就完全不花钱。这司机一听，您放心，该花的钱我一定花。哎，关键是什么呀？办理贷款需要缴纳保证金，这钱该你花。对方言道，15000元，这叫手续费，这必须你交的。起先啊，这司机呀、啊、琢磨着，你看跟他呀也就是见过一面，他那么说有关系有门子有渠道帮我过审，他也这不了解这人啊。但是呢，对方发来了一张贷款审核通过的截图哟。这位网约车司机大哥一看，行啊，看起来这位真有两下子，嘿，彻底的放下了戒备，把对方跟他所要的15000元所谓的手续费如数转了过去。那位说，听到这儿大概明白了，受骗了吧，别着急，还没讲完呢，俩人得商量好啊。为什么呀？你看我把这手续费都交了，你得帮我过审啊，我得办手续啊。贷款在哪儿办啊？银行办啊，在银行办手续。跟这骗子，哎，咱就实话实说，对方就是个骗子。俩人约好了，哪天啊，什么时候，几点几分，咱们在这个银行门口见面，办理手续。那位说，那主那个跟人家说有关系有渠道的啊，他居然还答应了，答应了，没问题，您放心。

日出了晚了，过了半点钟，哎呀，又过了半点钟，哎，对方是迟迟不来，怎么回事啊？打开这个手机，通过微信一询问，再看对方那边已将自己拉黑。哎呀，这个时候大哥知道悔之晚矣呀，让人家骗了，于是报警。后来这个公安民警迅速的出动，查清了这个骗子的身份。再一了解呢，这小子跑到外地去了，后来将其抓获归案。问他怎么回事啊，怎么打了个网约车就想这坏主意骗人呢？啊，我平时花钱啊大手大脚的，那个案发的那个时候啊，我行骗的时候这正好赶上我囊中羞涩。一看这位司机啊，他告诉他急于贷款，哎，我这坏心眼儿就动起来了，跟他讲啊，行，我这儿有门路，哎，有关系可以帮你啊过审。哎呀，其实我根本就没这个能力啊，也办不了这个事情啊，那个是这其实就是为了骗他的俩钱儿。那么那个审核通过那个截图呢，那是我那个在网上啊，那个是那个通过 AI 呀 那个做的假的。行了，后来呢这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你看这一开始俩人相谈甚欢，后来出现了反转，哎呀，谁成想遇着个骗子。所以说得提高警惕呀，你看看得多留神呢，啊，得有这个法治的观念，闲言少吃，咱们新闻多知。北京头条的消息，北京市道路停车可直接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缴费。北京日报的消息，40公里大运河北京段滨水步道贯通。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立新就跟您说到这儿，感谢大家，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

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要成，为何孤独不可能，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视不绝望，不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
4: 时空，你着迷了吗？
5: 1944年的6月6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样一群人身上。他们向着被纳粹统治的欧洲大陆发起了代号为霸王的冲击。这支队伍成为了摧毁纳粹邪恶轴心国的战争机器。他们要推翻纳粹在欧洲的暴政，恢复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他们的任务将注定不会是轻而易举完成的，但是他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久经沙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最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同时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诺曼底登陆。
3: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4: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3: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4: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3: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5: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过了，美英以及原苏联的最高统帅决定，为了牵制纳粹德国的侵略进程，准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确定这次行动的代号为霸王计划，将在1944年5月发动，后来又将行动推迟到了6月6日。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1944年6月6日的凌晨，英吉利海峡上空，盟军在海面和天空中向德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2775架盟军的轰炸机在诺曼底海岸96公里登陆，正面投弹9000吨，2个美军空降师和1个英军空降师共17210人准备空降。7000艘大小船舰载着132000名士兵横渡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驶向法国。对于这些即将进行登陆的士兵来说，这是最为紧张的时刻，因为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将登上法国的土地，与德军展开一场浴血奋战。登陆前，盟军的空中力量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一天几乎没有几架德国飞机能够起飞上天。登陆前盟军发动的空袭早已经大大削弱了诺曼底德军空军的实力，他们只剩下了100架战斗机。当天德国空军只发动了319次突击，而盟军发动了

0: 14,500次，空投的重磅炸弹让德军感到震耳欲聋。在盟军的飞机中，有一架飞机是由一名名叫陈家海的新加坡华人所驾驶的。陈家海祖籍潮州，当时在英国空军第二中队服役，他也是队中唯一的一名华人。这一天，他驾驶侦察机侦察德国装甲增援部队阵地，为盟军提供空袭目标。1944年6月29日，陈家海驾驶的飞机在法国巴黎北部上空被击落后，被德军逮捕。后来，当德军节节败退，转移战俘时，陈家海被押上了一列火车。他在中途跳车成功，并且误打误撞逃进了美军阵地，由美国人送回了英国，结束了8个月的战俘生涯。最终，他被英国空军列为二战飞行英雄。
1: 1944年6月6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天，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上开辟了对纳粹德国的第二战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诺曼底登陆的过程。
0: 登陆日的当天，首先踏上法国领土的盟军部队无疑是空降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登陆场的10公里到15公里的浅近纵深内夺取道路、桥梁等要点，并且掩护和配合登陆部队向沿岸的德军发起攻击。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兄弟连》中，美国第101空降师506团2营1连的士兵们在当天空降后，成功地消灭了德军一个控制犹他海滩的炮兵连，他们则伤亡了6个人，但是却击毙了15名德军，并且俘获了12名俘虏，缴获了3门大炮。当然了，这些都是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如今人们很难对一连所取得的这个战绩做出精确的估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的行动避免了许多人员伤亡，为犹他海滩的顺利登陆扫清了障碍。在诺曼底登陆中，盟军抢夺滩头的战斗最为惊心动魄。根据霸王计划，建海滩和金海滩由英军负责，朱诺滩交给了加拿大的军队，美军则负责攻打犹他滩和奥马哈海滩。德军的密集弹雨覆盖了整个滩头，盟军几乎找不到可以藏身的隐蔽物，霎时间海滩上已经是尸横遍地，景象令人惨不忍睹。后来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当中这样写道，在这个包围圈被封闭的48小时后，有人带领我徒步通过这个地区，那里的景象只有但丁才能形容，毫不夸张地说，你完全可以踏着死尸和腐肉走上几百米，而没有踩到别的任何东西。
1: 1944年6月6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天，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上开辟了对纳粹德国的第二战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诺曼底登陆的过程。
0: 在进行诺曼底登陆作战的5个海滩中，犹他海滩是登陆日作战当中最顺利、人员伤亡最少的海滩。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主要得益于指挥官小罗斯福准将的进取精神。由于小罗斯福的果断决策，到了登陆日的傍晚，第4师的3个团全部上岸，共登陆20,000余人，建立了巩固的登陆场，而他们仅仅阵亡197人。不到预计伤亡的10%。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小罗斯福的指挥才能非常赏识，决定在1944年7月12日任命他为第90步兵师师长，但是他却再也没有机会上任了，因为就在任命的前一天，小罗斯福突发心脏病，在吉普车上殉职。7月14日，他的遗体就被安葬在诺曼底的美军公墓。与犹他滩的顺利有着天壤之别的是奥马哈海滩，这个海滩是5个登陆滩头中损失最为惨重的，有着血腥奥马哈之称。 著名的影片《拯救大兵瑞恩》的前25分钟再现的就是当天奥马哈海滩上惨烈的战斗。奥马哈海滩是一片凹进去的海滩，两边有着30多米高的悬崖，从海岸线向内陆延伸，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地。在这个高地上，仅有4条人员和车辆通行的简易便道。从地形条件上讲，奥马哈海滩不是一个适宜登陆的地方。盟军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在犹他海滩和它东部的英军登陆地点的中间，没有一个比它更合适的地点了。奥马哈海滩最初是由德军一个战斗力较弱的守卫团防守，而且也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隆美尔在战前视察奥马哈海滩的时候，对这里的障碍物设置和火力配系非常不满意。在隆美尔的命令之下，德军在奥马哈海滩修筑了牢固的防御工事。他们从低潮线到高潮线之间修了3套用水泥、障碍物和地雷组成的防线，同时在海岸线上面设置了大量的坚固的火力支撑点。与此同时，隆美尔还把一个战斗力非常强的精锐部队，也就是德军的第352摩步师调防到奥马哈。就这样，奥马哈海滩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大西洋壁垒。在这个滩头，美军的伤亡极其惨重。登陆的6个小时里，在不到10公里的登陆正面，美军2400名官兵永远长眠于此。后来有人统计了一下，战斗中每100米就倒下24名官兵，每9秒钟就有一名士兵牺牲。读到这样一组数字，任何人都会为当时战争的惨烈所震撼。也正因为如此，今天诺曼底登陆的纪念碑就设在这里。
1: 1944年6月6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天，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上开辟了对纳粹德国的第二战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2栖登陆作战——诺曼底登陆的过程。
0: 与犹他和奥马哈海滩一样，剩下的其他3个滩头战斗同样激烈而艰苦。不过从登陆日的整体情况来看，盟军在5个海滩都取得了成功，共上陆人员132715人，而且伤亡情况大大低于预计，仅10300人。德军之所以没有预料到盟军会在诺曼底抢滩登陆，是因为德军被盟军在战前所实施的一系列战略欺骗迷惑住了。盟军的这次霸王行动的实施时间和地点是极端重要的。

0: 50个师、100万人的美第一集团军群。美国的巴顿将军荣幸地充当了这个有名无实的部队的司令官。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欺骗行动也迷惑了德军。就在登陆的前几天，一个替身冒充蒙哥马利一直在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出访。盟军之所以为蒙哥马利找一个替身，主要是想达成三个目的。第一，要让德国人相信，在六月的第一周，蒙哥马利不在英国，盟军不会发动登陆作战。第二，即使在登陆日的当天，德军发现了盟军航渡舰船，也会因为蒙哥马利不在英国而认为这只是一次演习。第三个目的，蒙哥马利在直布罗陀出现，会让德国人相信这可能与法国南部的军事行动有关。就这样，长相酷似蒙哥马利的詹姆斯中尉被盟军选中了。5月25日这天，他乘飞机离开英国到直布罗陀访问。可惜这个计划因为詹姆斯的疏忽被迫提前收场。原来，当假蒙哥马利到了阿尔及尔之后，有人发现他竟然在大街上叼着雪茄，像喝醉了酒一样的摇摇晃晃。而大家都知道，蒙哥马利向来是滴酒不沾的。这一切的战略欺骗都成为了保障登陆成功的护身符。正如后来丘吉尔所言，战争中真理是如此宝贵，要用谎言来护卫。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讲述诺曼底登陆的全过程。对盟军在诺曼底滩头的登陆，德军反应迟缓，出乎盟军的意料。由于登陆日前持续几天的恶劣天气，德军从上到下都认为盟军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发动进攻的，因而一些必要的例行巡逻与警戒都被取消了，甚至德军的一些重要指挥官都不在岗位。希特勒有熬夜的习惯，他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很晚，并且需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会醒来。登陆日的凌晨，当盟军已经开始发动攻击的时候，希特勒才刚刚入睡。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约德尔不敢打搅希特勒的睡眠，所以直到上午十点希特勒醒来之后，约德尔才将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的消息报告给了希特勒。而这时的盟军空降兵已经着陆八小时了，盟军的陆军也已经登陆将近四小时了。到了登陆日下午的两点，希特勒才命令精锐的党卫军装甲部队增援诺曼底，但他们在开进的道路上充满了麻烦，因为通往诺曼底的桥梁都被盟军在之前的空袭中有计划的炸毁，这迫使他们绕了很远的路才赶到。而且这些坦克部队在路上还不断地受到盟军的空中骚扰，这一切都为盟军赢得了时间，可以将占领下来的滩头连成一片。就这样，被隆美尔预言为决定性的24小时，以及被艾森豪威尔称作历史上最长的一天，就在基本没有遭到德军有效反击的情况下度过了。当盟军在诺曼底滩头成功登陆后，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中央日报以及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都大篇幅地介绍了当天登陆的详情。中央日报6月7日第二版几乎整版都是关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报道，而新华日报报道力度更大，还在第一时间走访了当时国民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何应钦说，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对于日寇的打击极大，一方面可以增加在远东作战盟军的士气，另一方面可以加速日寇的溃败，故欧洲登陆之举也不斥为日寇的丧钟。登陆日之后的几天当中，暴风雨统治了这片海滩，盟军的推进速度慢了下来，而德军也开始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反击随之展开。诺曼底一带的地形是草场和林地交杂的地形，沿岸都是相当高的灌木丛，非常适合于进行防守。久经沙场的德军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有利的地形进行抵抗，盟军只能艰难地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而一直正常发挥作用的桑树人工港也被严重损坏，延误了盟军的进程。同时，希特勒的疯狂报复也开始了。6月12日，德军新研制的秘密武器 V1 型导弹出现在了英国伦敦战区的上空，这使得饱受空袭折磨的英国人又感受到了恐惧，无疑是雪上加霜。这种导弹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种用于实战的制导式导弹。为了迫使英国和谈，德军从6月12日

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后来英国皇家空军飞临法国北部，成功的将 V1 型导弹储存仓库炸毁，导弹的威胁才被彻底解除。这个被希特勒称为杀手锏的震慑武器。

0: 1944年6月6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天，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上开辟了对纳粹德国的第二战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诺曼底登陆的过程。
1: 时间从1944年6月进入到了7月，很显然，诺曼底之战不可能很快结束。在盟军的右翼，美军最终夺下了色堡港，但早在投降之前，德军就已经彻底摧毁了这个港口。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一个月之内，色堡港将无法启用。因此，左翼的英军是否能够顺利夺下进入法国平原的门户卡昂，似乎成为了盟军成败的关键。蒙哥马利事先承诺，会在登陆日的当天攻取卡昂，但死守卡昂的德军令英军几度受挫。驻守的德国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师的抵抗顽强得几近疯狂。后来蒙哥马利在确保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的条件下，用了整整6个星期的时间才最终占领了卡昂。此时德国人已经开始对前景感到绝望了，但是不管冯·隆德施泰德和隆美尔怎么请求，

没有几天功夫，他就改变了想法，因为眼前的战事实在是太糟糕了。但克鲁克依然艰难地指挥着德军进行顽强的反抗，这时的盟军的突破面临着重重困难。然而此时德国本土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44年7月20日，位于东普鲁士希特勒大本营拉斯滕堡内发

己的家庭，隆美尔最终被迫自尽，纳粹战神就这样黯然离世。他死后，希特勒给予了他一名军人所能够得到的最高规格的葬礼。就在暗杀希特勒的事件发生后没多久，蒙哥马利在七月的最后一周成功地将德军的装甲部队主力引到了东部的英军方向，这就给了美军机会从西部进行突破。巴顿带领的美国第三集

0: 规模的抢滩登陆作战诺曼底登陆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该结束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引力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北京的声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0: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2: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0: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3: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0: 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疆塔里木河流域新一代冰川融水智能监测调度系统正式试运行，针对今年夏天山冰雪消融引发的阶段性洪水，实现融雪量、河道流量、坝区水位24小时实时预判。受全球变暖影响，天山山区夏季冰雪融化提速，塔克拉玛干沙漠边

0: 23.1%，产量198亿块，算下来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集成电路就是平时我们说的芯片，它广泛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中。每天超过15亿块芯片的产出，不仅是数字的更新，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动力的生动写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中小学全面进入暑假，提示大家要牢记暑期防溺水六不准，摒弃错误的控水施救法。野外水域溺水已经成为青少年暑期第一致死意外。科普明确学生防溺水六不准，包括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结伴戏水，无监护人陪同不下水，不到无救援人员野泳，不盲目下水施救同伴，远离河道、水坑等危险水域。而针对家长提出监护四知准则，知晓孩子去向、同行伙伴、活动内容、归家时间。低龄儿童戏水必须全程近距离看护，禁止分心玩手机。很多群众存在施救误区，依靠手拉手人链救人、倒挂控水，这都极易造成多人落水窒息，延误黄金救援4分钟。官方标准救援流程为叫、深、抛、复苏。首先，大声呼救吸引路人，拨打110120，岸边用竹竿、绳索施救，抛掷救生圈、泡沫浮具。救上岸后不控水，首先要清理口鼻异物，立刻开展心肺复苏。即便是在正规泳池使用了充气游泳圈，儿童也不能脱离家长视线。我们要全方位地筑牢暑期涉水安全防线哦。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
3: 昨天国家
2: 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5: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

0: 那张老师，您有怎样的感受？对当下的这个商业航天的热度？
1: 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我觉得就是把航天和普通人的联系的机会变得更多了。
0: 嗯，
1: 就拿我们中科卫星举例，我们是做的是遥感卫星的这个运营，特别是以萨卫星为主的。我们在发射了10颗卫星入轨以后，能用这些卫星为普通人的出行，包括监控。这个楼的这个沉降啊，做这些事情啊，当然这个一会儿燕博士也会去做介绍啊。特别是我们这边是做这种返回式的卫星，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商业航天的发展，这种卫星水平的提升，然后特别是通过这种商业的返回式卫星和普通人建立联系，能把普通人的梦想带到天上再带回来，我觉得这是商业卫星发展能跟我们带来的这个好处也好，或者是说增进普通人和航天之间。

0: 是指的是我能覆盖多少的地球的面积，而在这个覆盖面积的情况下，我又能看得清多细致，这个又是遥感卫星的能力。就拿我们的萨卫星为举例，我们能看清地面优于一米的地物，或者是说我们的地貌特征，然后在这个一米的分辨率的基础上，我们又能看到幅宽10公里、20公里、30公里甚至更大的这种幅宽。所以说通过遥感卫星，我们能做到一次过境就能把一个城市一个省去它的地面的特征会相当于拍照，然后下船，然后再做后面的服务。
1: 是。那接着可能就是问到燕老师的这个研究方向了，你主要研究的是这个星载合成孔径雷达，也叫萨卫星，它是能实现一个全天时全天候高分辨率的对地成像的一个遥感系统。那这个的确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听起来有点抽象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萨卫星，它为什么能穿云透雾呢？
2: 哎，好的。
1: 嗯，
2: 其实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这个技术是从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1950年附近就研发出来了，然后呢从此以后不断的在整个行业内去演进，演化出更加比较多的一些落地的一些应用。那么与光学卫星相比，我们在使用光学卫星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卫星绕地球一圈大概是90分钟左右，那么它会有在45分钟，一半的时间会处在地球的阴影区，那么在这个黑暗的地方我们是比较难去进行拍照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咱光学星就很难说去穿透云雾，就跟咱坐在飞机上往地面看一样，如果有云我们是看不到地表的。种种的这些问题就是说大家在应用光学卫星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所以就是说在获取我们尽快的获取一些比如说灾区的影像啊，或者说一些热点事件的一些关注上，它会存在局限性。而这个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我们简称叫萨卫星，它是利用微波频段进行观测。微波频段呢基本上是不受云雾雨的干扰的，那么它主要原理是说我卫星自己发射这个波打到地上，然后我卫星再接收我的回波，最后通过计算形成地面的影像。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不用考虑天气的原因，也不用考虑光照条件的原因，在每时每刻都可以获得指定地方的影像。
1: 那它这个计算的速度，就是刚才我们说全天时全天候，那它这个是怎么体现的呢？让我们更这个直观的去感受一下。
2: 好的，比如说全天时呢，就是说我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可以看到地面上的物体。全天候就是说我不管这个地方是在刮风还是在下雨，甚至于说是在下雪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去看见它这个天气条件下面的地面或者是海面。像最近台风巴威来袭，我们的卫星是全程去盯着巴威去拍。那么由于呢咱们这个微波是能穿透云层的，实际上我并不是直接去看到巴威的情况，而是说我是看到巴威的风在海面上造成的影响，然后获取的这样的数据。那么科学家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数据去反推出巴威整个台风内部的风场的分布、风速的大小，给科学家们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分析的数据。那么我们可以对整个台风的发展、行进等等提供更多的一个保障。
1: 那我们要是去了解萨卫星跟我们熟悉的光学卫星去相比，它是一个补充还是说它是超越光学卫星的？
2: 从目前的阶段来说，我认为两种手段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光学卫星的好处是说人眼特别擅长去阅读这样的影像，那么我们不需要通过专门的培训或者特殊的集训就可以获得这个影像内容解析的能力，我们管这个过程叫做判读。那么

0: 为这些数据买单呢？
1: 刚才燕博士也介绍到了哈，就是在台风巴威来袭的时候，我们会对海面进行拍摄，像这些海面的数据就可以作为我们科研人员的一个研究的这个数据积累。同时呢，当巴威过境以后，它会对我们城市或者是农田造成灾害。这个如何去评估这个灾害，也是我们遥感卫星的数据影像能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萨卫星，它能做光学卫星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它可以利用几次回波的干涉，然后来实现这种地面微小形变的测量。像这种功能的话，就有很多的应用场景了。比如说我们楼房，可能危楼啊，这些楼啊，它会有沉降啊，可以通过这些萨卫星的影像来计算出这个沉降的这个多少。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比如说有可能发生山崩或者是说其他的地质灾害，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手段去进行监测。当然了，这个遥感的图像数据在农业上，然后在其他的应用领域也都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当然燕博士这个方面是专家啊，燕博士可以再做一些补充。
2: 好，感谢。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遥感的影像能做哪些用啊。就是第一个，比如说咱们开采出来的原油，通常情况下大家会采用浮顶罐的方式去进行存储。那么每个国家呢都会有自己相关的一些库容。这些罐呢通常是建在地表以上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卫星进行观测，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几个储备库目前的储备量大概是多少。这样的数据会对这个期货的交易会起到一定的帮助的作用。再一个，就比如说像刚刚
0: 这可以看，这是公开可以看的。
2: 是的，而且
0: 就看你有没有实力看准了。
2: 没错，就是这样的信息在整个的这个经济领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再一个，比如说我们对于全球粮食产量的预估以及对粮食市场的变化，也可以用到多元的遥感数据去进行处理，然后去获取相关的一些信息。再一个，就比如说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个对于地灾呀，对于建筑物的形变这一块，是我们目前商业航天都在着重关注的一个领域。以水利的方面举例，我们国家在上个时期建设了很多的水库，那么这些水库的建设到目前已经经过了30年或者40年，那么我们需要对它的整个的坝体、库区等等的进行相关的一些形变的监测，以判定它是否存在需要人为去这个实施一些措施的这么一个必要性。那么这样的话，空天基的遥感的手段呢，是一个非常廉价然后也非常省人力的一个手段，可以让大家更快速的获取这样的一个信息。再比如说保险领域，就像张老师说的，我们在这个台风来临以后，可能有一些作物发生了倒伏，可能有一些养殖的网箱发生了损坏，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依赖说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到现场去实地的去勘验，很费时间，而且也非常耽误灾后的这个生产恢复的进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遥感手段可以成为一个拍快照这么一个手段，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数据，可以为将来的理赔提供更多的帮助，节省保险公司的相关的支出。
0: 那保险公司就要购买这样的数据了。
2: 是的，保险公司利用遥感的手段呢，它也可以去节省人力成本，节省它的开销支出，更快的服务这些受灾的农户，为大家提供必要的这样一个赔偿。
0: 的确啊，这几个例子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遥感卫星它是怎么来看地球的，通过不同的维度它能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那么其实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一个特别酷的应用场景，跟我们普通人密切相连，大家都能实现，就是中科卫星它在太空当中有一个大屏，是吧？就是我可以把我的祝福送入太空，这是怎么回事？
1: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中科卫星启明实验室发射的新征程01卫星上，在我们的载荷舱里搭载了一块显示屏。当然了，这颗星我们最主要的功能是做我们一些的新技术验证，包括我们和青州飞船的出样船做了在轨的交会对接，包括我们的这颗星周围有6个 空间监视的摄像头，它可以去做一些普通遥感卫星做不到的拍摄的任务。舱内呢，我们搭的

显示屏，就像刚才楚老师介绍的，它能把我们地面编辑的一些图片助语然后传到太空，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舱内的摄像头拍摄这个显示屏和宇宙背景。

0: 名字叫做《100个航天梦》，我们也是希望把小学生、中小学生的梦带到太空。用什么形式带到太空呢？我们就想到了，就是用这种显示屏的方式。当然，这种显示屏也可以把更多人的这种梦想带到天上，然后跟宇宙合个影。
1: 真实的宇宙背景，这不是大模型给 P 的图。而且这个当时好像是试用的时候，一些高考学子啊等等都发了自己的祝福，是吧？
0: 是的，
1: 那的确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那目前啊，其实我知道有不少企业都是只做卫星制造，或者是只做数据分析，就是做这个其中的一环。但是中科卫星是打通了研制、在轨控制到数据接收、产品

0: 卫星采用这样的方式呢，OK， 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就是说，如果你具备了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能力，那么实际上你是具备最敏捷的响应客户需求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通常情况下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会收到很多新的需求，那么这些需求就反过来会指导我们进行下一代卫星的设计、载荷的这样一个相关的研制，以及我们整个服务流程的提升。所以说，我说在这个方面是，只要你具备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就会有最敏捷的响应。举个例子来说，就是随着咱们国家现在对于北极的航道逐渐的进行关注，那么我们实际上也直接收到了一些客户的一些需求，就是说他们想知道自己船在航线周边有哪些海冰，这些海冰是往哪些方向去漂移，对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么中科卫星在这个方面也是做出了一定的尝试。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卫星上搭载了在轨计算的载荷，也就是说它具备在轨形成卫星影像的能力。其次呢，我们会在有需要的船只上去布置接收的终端，那么当卫星从船上面飘过去拍取了这个区域的影像之后，大概可以是在5到10分钟之内就直接传到船上，可以有一个非常高的响应速率。那么如果我们不采用这样的方式，基于原来传统的遥感影像的方式，大概流程是这样的，就是卫星从船上面去飘过去以后，我们拍到了这种照片，还需要等卫星再次回到我们国家的上空，再把数据下到地面站，那么地面站再把数据传给处理中心，处理中心处理成影像以后，再通过互联网再发给船。通常情况下这个流程是需要3到4个小时左右，非常的耗费时间。那么
1: 而且这个信息我觉得对船来说有点过时了。
0: 是这样的，船是在运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是希望我越快的越清晰的看到我这个数据越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北极海冰的即时遥感方向就做了相关的努力和验证。那么我们也是很高兴为我们国家的极地科考的项目也是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和支撑。
1: 我们知道卫星上天难，落地更难。刚才其实你也介绍了，就是新征程01嘛，那个

0: 们从天上传下来数据的手段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丰富，我们逐渐的就把这个返回式卫星这个手段给它给放下了。但是返回式卫星它在商业航天发展的今天呢，它又有一些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特点，就是在太空在微重力的情况下，在空间辐射的情况下，我们能做一些地球上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利用微重力去做3D 打印的这种类器官，或者是做这种新药品的研发，这些事情呢，就是相当于是做这种地面上做不了的事情，也是为我们人类有用的事情。我们也是秉承着这个思想去开发了新征程系列。这个系列卫星也是希望通过返回这个事情拓展人类活动的边界，把人类的能活动的范围扩展到外太空。
1: 也就是说这种返回式卫星你可以去上面布置一个太空实验室，相比国家队，然后您这个是向更多渠道开放的。
0: 是这样的。返回式卫星，特别是这种商业的返回式卫星，一个是能服务于实验，能服务于这种大规模的生产，特别是它能服务于每一个人的想法。比如说您刚才讲，就是把祝语发到天上很浪漫，或者是我把一个对自己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发到天上，再从天上带回来，它可能是不是更浪漫一下。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商业的手段去拓展更多的可以触达每一个人的机会。
1: 我们能

0: 卫星看的这条高速上前面堵车到底是什么原因。就现在大家可能采用一个导航软件众包的方式去看，将来可能更快的就是遥感卫星直接看，或者是有一些公益性的事情我们就直接放开了，对吧，然后拿这个遥感的手段去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一个质的进步
1: 就需要这个服务更加的便宜，我觉得
0: 是的，更快更好更便宜，这样我们才能触及到更广阔的人群。
1: 张老师您有怎样的展望？
2: 我希望未来5到10年通过我们的返回式卫星，通过我们的在轨的空间实验室，能让大家都用上太空生产的产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对未来的一个简单的畅想。
1: 其实就是我们听完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是身未动心已远，我们普通人其实跟商业航天的距离在不断的拉近，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由神秘已经走向了一种更加普及，让我们更加可触达。那穿云透雾的萨卫星，打通天地的卫星全产业链，再到我们可以带回各种太空样品这个返回式卫星，其实从两位嘉宾的介绍啊，我们能感到中国商业航天它的硬核实力与无限可能。那感谢中科卫星启明实验室的主任张志浩老师，也感谢中科卫星总体研发中心的主任叶

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最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1: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魏方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足底筋膜炎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一下魏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您看我们的身体当中啊，足底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疼痛啊。
2: 嗯，
1: 有人认为可能是比如说我这个鞋不合适，
2: 对，
1: 或者我被什么石头子儿硌着了哈。
2: 对，
1: 当然这种疼痛时间一旦长了，就会可能引发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疾病啊。
2: 对，
1: 您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足底筋膜炎啊，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2: 对，足底筋膜炎其实老百姓更熟悉的一个词儿叫足跟痛，
1: 足跟痛
2: 或者叫跟痛症。
1: 嗯嗯，
2: 是吧？很多人来诊室就说我的这个脚突然之间走路以后，就脚后跟就开始疼了。
1: 疼啊，
2: 大概这个脚跟疼痛的患者啊，能够占到我们手足外科的门诊的1/3左右。
1: 对，这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2: 人数还是很多的。
1: 嗯，
2: 而且我们发现各个年龄层都有，但最多见的还是40-50岁以上的。
1: 人群更多
2: 一些，人群更多一些，对对对对。
1: 说到这个足跟痛啊，这个疼痛也是一个特别主观的一种感受啊。
2: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们疼痛分级啊，这不是1级、2级、3级、4级。
2: 对。
1: 这个足跟疼，一般的情况下得疼痛到多少级？这个每人的感受不太一样。
2: 如果是我们把最疼的那个把它看成10分，不疼就是0分的话，它大概大多数人的疼痛大概是7到8分，是非常疼的一种疼痛。
1: 嗯，
2: 但是它那个疼痛是瞬间的这种疼痛，不是说是持续的疼痛，它不是的。啊，一般它这种足底筋膜炎导致的足跟痛，它的特点是一般晨起下地，刚刚下地一会儿，就是那个脚跟刚一沾地，然后就开始剧烈的疼痛，
1: 就是早上起来起床。
2: 起床的时候，
1: 哦，
2: 对，这种疼痛就是撕裂样疼痛，它可以到7到8分。
1: 哦，
2: 那么这种疼痛呢，但是它通过休息或者是再走几步，它自己觉得会有所缓解，啊，但是再走再启动的时候，又会出现疼痛。所以我们把这种疼痛又有一个词儿叫启动痛。
1: 启动痛，
2: 就是在我们启动走路的时候，启动的时候就开始疼，
1: 就开始疼。
2: 对对对。
1: 这个足底筋膜炎的疼痛和其他的一些疾病的疼痛，容易得这个鉴别诊断一下，容易发生一些混淆吗？
2: 对，
1: 很多人都有足跟痛啊。
2: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们足踝外科大夫最重要的就是要鉴别好，很多的疼痛都会导致我们脚后跟这个地方疼痛。
1: 嗯，
2: 那么脚后跟疼痛就有点像我们说头疼一样。
1: 嗯，
2: 大家知道头疼的原因很多，是吧？
1: 对对对，据说头疼有400多种原因。
2: 脚跟疼痛的原因也很多，也
1: 很多。
2: 比如说脚跟疼，大部分可能是跟这个足底筋膜炎有关，但其他的如果是老年人，他可能会有足底脂肪垫炎，我们的脂肪是在脚后跟这个位置，如果是脂肪过薄了，在走路的时候也会出现疼痛。
1: 哦，他的疼痛可能跟这个足底筋膜炎的还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
1: 他长期疼，
2: 钝痛，长期痛，只要走多了以后就疼痛，跟走路是密切相关的。
1: 哦，
2: 它不是启动痛，不是刚刚走的时候疼，它刚刚走的时候
1: 不疼，等过了一段时间，
2: 走一会儿它才开始疼。对对对，还有疼痛是叫神经疼痛，因为我们足底有很多的神经啊，如果是足底神经受到卡压，特别是我们的颈后神经的分支出现了卡压，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这种主观的感觉是走多了以后出现了麻痛，胀痛，或者是那种像放电一样的这种疼痛，它这个疼痛的性质又跟咱们说的这种脚后跟的疼痛又不一样，
1: 又不太一样了。
2: 对对对，还有一些患者，他是那种跟那个风湿免疫相关的，比如说强脊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脚跟的疼痛，这种疼痛有可能是脚底的疼痛，也可能是脚后跟后方的疼痛，那么后方的疼痛，它有几个词儿啊，我们叫跟腱炎，是吧？指点性的跟腱炎，它是脚后跟后面的疼痛，但有一部分呢，它也会出现脚底的疼痛，但这种如果是跟咱们强脊相关的这种疼痛啊，它有个特点就是好发于中青年，然后它的疼痛是双侧，
1: 两只脚都
2: 有，双侧的，对，而且它的疼痛没有足底筋膜炎疼得那么厉害，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是那个痛风
1: 啊，
2: 痛风也可能会
1: 导致
2: 脚底的疼痛，
1: 嗯，
2: 对。还有一类的患者，他不是一个足底筋膜炎。

0: 全的疼痛，但是，这些朋友们往往就是说我走路走着走着，突然之间觉得我的前脚掌啊，有硌石子的感觉，有的人觉得他可能是筋膜炎，实际上不是，很多的这种患者可能是一个，我们的舌尖神经瘤，
1: 这得
0: 是一种神经瘤，
1: 神经瘤，
0: 神经瘤是神经损伤以后导致的疼痛。
1: 所以说到这么多，这个鉴别诊断还是挺复杂的啊。
0: 对，
1: 一方面是医生的这个经验，
0: 对。
1: 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您刚才说到神经瘤，就得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
0: 一般我们做脊骨超声的检查
1: 啊，脊骨超声的哈。
0: 对对。哦，
1: 能够在这个影像学当中判断排除一下，比如说有些肿瘤的问题，或者一些其他的，包括还想问您，刚才说这么多，老百姓经常会说，哎呀，我这个脚后跟不会长骨刺了吧？这个骨刺会不会也特别疼啊？
0: 这个问题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不能一概的说。这个脚底足底筋膜炎的疼痛一定跟这个我们的骨刺相关或者不相关，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是大部分的患者他的足跟的骨刺越大他的疼痛越剧烈，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呢，他是偶尔发现拍片子发现足跟有骨刺，但是这个患者没有疼痛的症状。
1: 没有疼痛。您跟我们说说什么是骨刺啊？这个老百姓都很奇怪，这骨头上面为什么长了刺？本来我们的骨头就在。

0: 一样的。那么这种骨刺往往一种慢性的损伤导致骨损伤，骨的一种摩擦，经常的摩擦导致了骨头部分的增生，出现的这个骨刺。那么具体的像我们足底筋膜炎的这种骨刺啊，它一般来说就是筋膜发炎了，筋膜发炎以后呢，就导致了我们跟这个筋膜密切相关的相连接的这个地方根骨，那么它会出现一个炎症持续的刺激，那么这种刺激会导致局部的成骨细胞的活跃，那么会逐渐出现一个骨刺，
1: 哎，
0: 长出来，
1: 就等于是这个足底筋膜发炎又发了这个骨刺的时候，
0: 又发了骨刺，对，有的时候呢，它可能这个骨刺并不是足底筋膜炎诱发的，好发于这种没有症状的骨刺，好发于这种运动人群，喜欢跑步的，喜欢长跑的，那么它这种是一种应力的刺激，跑多了，跟我们地面经常接触的这个应力面，它容易出现骨头的增生，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症状？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筋膜炎和这个骨刺它是相伴相行，而且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是骨刺长得越大，那么它对我们局部的这个筋膜的刺激也会越大，而且我们发现它的增生的这种骨刺有的时候会压迫它邻近的神经，出现一个神经的卡压的症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跟痛症是比较复杂的，
1: 就是相对来说这可能得需要多来去辨别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对 对，
1: 因为后续的治疗方案可能多多少也不太一样，
0: 对
1: 啊，
0: 对，
1: 说到这个足底筋膜炎，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它可能对于40岁以上的人群高发一些，但是任何年龄段都有啊，
0: 对，
1: 这个足底筋膜炎的这个发病原因目前有没有一些研究，到底可能很多人会说，哎，为什么我就脚疼了，别人就没事哈，
0: 对，他有的时候我们说足底筋膜炎更多的是一种慢性的退行性的改变，是一个足底的，我们说有一层比较深的一个折筋膜，折筋膜本身它在我们指点的附近跟根骨之间的这个指点的附近，它容易受到摩擦，受到应力的影响，如果我们的体重越大，我们的这个经常奔跑，经常负重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它的脆性也会发生改变，如果是我们经常的这种运动的话，那么足底筋膜这个地方老是受到不正常的应力的刺激，可能某一次特别大的一个应力就会导致我们的筋膜出现一个小小的撕裂，但这种撕裂可能是很微小的，他当时撕裂的时候没有那种撕裂的疼痛，
1: 就是当时撕的时候没什么症状，也
0: 没
1: 什么
0: 感
1: 觉，
0: 他可能就是觉得疲劳一点，但是这个撕裂的过程呢，它可能它也会慢慢的愈合，对吧，那么这种愈合呢往往是发生在夜间，那么它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愈合的，它不是说经过一个晚上它就完全长死了，那么就怕这种已经撕裂的部分它还没有完全长好，刚刚粘合上，你早晨一下地
1: 一床下地啊，
0: 对，一踩地一撑就把那个裂隙给撑开了，那么这个时候会导致这个炎症介质的急性的释放，那么会导致剧烈的疼痛，
1: 所以您看，您这样这么说的话，就是足底筋膜炎的发病原因哈，其中有几个特征，你比如说经常运动的人是不是容易得这个足底筋膜炎？
0: 经常运动的人他也分，他有的人他容易得，有的人他也不容易得，我们看运动员，很多的运动员，他其实一个科学的运动不会让你增加这种患足底筋膜炎的风险，为什么呢？我们说规律的运动，科学的运动很重要，我们的运动前的一个拉伸，运动后的一个拉伸，都很重要，
1: 都很重要，
0: 对，就是让你的这个我们的筋膜能够恢复它的弹性，能够让它能够有一定的韧性，又有很好的弹性，这样是最好的，一个健康的筋膜。
1: 所以这个健身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热身，然后运动之后的这个拉伸放松也非常重要，
0: 对，你像我们有的体重大的朋友，就平时也没有时间运动，我周末想去运动一下，突然之间的猛烈的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足底筋膜还没有准备好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受伤，特别容易出现撕裂，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啊，
0: 对，
1: 不能是那种这个心血

0: 来潮式的运动，结果就会导致自己的足底的筋膜出现一些撕裂的情况。
1: 对啊，还有一些就是服用一些特殊的药物，
0: 嗯，
1: 比如说喹啙酮类的药物，
0: 嗯
1: 啊，这些药物或者经常喝酒啊，
0: 嗯，
1: 有这些习惯的人，他的筋膜也会比较脆，
0: 嗯，
1: 那么这种人呢，经常的运动，他也容易出现。因为我们足底筋膜脆性增加啊，某一次这个剧烈运动以后出现了撕裂，
0: 嗯，
1: 也会。
0: 您刚才还提到了说这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嗯，
1: 对，
0: 某种程度就跟年纪这个
1: 对对对
0: 正相关，
1: 对对 对， 对，
0: 人老的表现。
1: 对，因为我们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胶原蛋白里面的水分可能含量会下降，
0: 下降
1: 是吧，
0: 嗯？
1: 它的弹性也会出现下降，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脆性就会增加，
0: 嗯。
1: 更容易受伤，
0: 嗯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跟这个魏主任一块来聊聊足底筋膜炎哈，到底什么是足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有什么样的症状哈？
1: 对，
0: 这个去找您的一些患者都是肯定是他头几天我估计啊都能忍就忍了，但是真的是忍不了哈。据说足底筋膜炎的这个病。

0: 一周、两周或者一个月。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没有去重视它，
1: 嗯，
0: 那么这次可能啊，我通过一个用点这个非甾体的抗炎药止止疼，
1: 嗯，
0: 啊，我接着运动，我也不管它。
1: 嗯，
0: 过一段时间疼了，我去医院打一个封闭啊，那么我也没有很好的去做拉伸，
1: 嗯，
0: 也没有很好的去管它。那么经常这样反复的这种疼痛，它可能就会造成一个足底筋膜炎的千言不愈。
1: 千言不愈啊！
0: 那么有的时候来到我们诊室看病的这些患者，有的都已经疼了一两年的，
1: 那么长时间，
0: 就疼了一两年的都有，
1: 所以这个病程会非常的长。
0: 对对。
1: 那还有一些人说，这个病程虽然很长哈，但是也有些人说，为什么拖着呢？就是你治了之后吧，也没什么效果；不治的时候呢，他也能忍。最后据说有一部分人自己能好哈。
0: 对，
1: 这个不知道这个自愈是真的是可行。
0: 自愈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也能够明确的能够缓解疼痛。
1: 嗯
0: 啊，比如说，就像咱们刚刚聊到的，我前段时间就是脚跟疼痛，我就是一个足底筋膜炎的患者，可能就是经常上手术，然后平时也没有经常的运动，突然有一次剧烈的，就是比较长距离的走路，一次走了一个5-6公里以后啊，就出现这个脚跟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疼痛了，我怎么办呢？因为我是足开大夫，我当然知道这个疼痛可能是一个足底筋膜炎的一个症状，我当时就是立刻就是。我发现我检查了我的鞋子，我发现我当时是穿的不是那么标准的那么好的那个足底带足底支撑
1: 的
0: 那种运动鞋，那个鞋子太松了，然后鞋底呢又太薄了，比较软，那么我当时我很快我就换了一双鞋子，所以首先换鞋
1: 很重要是吧，
0: 鞋很重要，换一双有足弓支撑的鞋子，
1: 就是足弓支撑是这样，我们那个脚中间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一个平足的患者啊，他的足弓都比较相对来说高一些，是吧？他有一个空隙。
0: 正常的足弓它是不高也不低，
1: 不高也不低，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它至少不是平的，
0: 对，不是平的，
1: 它中间需要一定的支撑的东西，
0: 它需要有个支撑，对，所以这个支撑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你看，如果是在一些非洲或者是一些雨林地带的原始部落的人群，他们没有鞋穿，他的这个足底的肌肉发育得很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足病的发生率也会很低
1: 很低，
0: 但是在我们城市里其实没这个条件，大家都在穿着鞋子是吧，很多人都穿着皮鞋，其实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很多的跟鞋子相关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如果是鞋子穿的，比如说这个鞋底太平，比如说好多朋友喜欢穿板鞋，太平的鞋底，那么太平的鞋底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太平的鞋底它对足弓没有支撑，那么其实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脚一压下去，压到这个鞋底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筋膜是被张开的，是吧，张开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撕扯我们的筋膜，就容易出现我刚刚说的这种筋膜炎的情况，但是如果是一些高弓马蹄类番足，就是足弓过高的人，他也会出现筋膜炎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对于那种高弓足的人，那么他的这个足底的受力，他会集中在几个点。我们一般来说是三个。

0: 带一个足弓支撑的鞋啊，
1: 带足弓支撑的
0: 运动鞋。
1: 对，
0: 我看那个网上有卖那种足弓的鞋垫的，就带支撑的鞋垫，是不是也能起到？
1: 鞋垫也有一定的作用，
0: 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对对对，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嗯，
1: 所以鞋子鞋垫其实对于我们来

0: 我的脚趾，
1: 嗯，
0: 疼痛这只脚的脚趾，
1: 嗯，
0: 尽量的往脚背这个方向掰，
1: 嗯，
0: 掰紧了以后，相当于我这样一掰的话，我的这个足底的筋膜它就能
1: 拉伸了啊，
0: 拉开，然后就能够凸显出来，
1: 嗯，
0: 我能够看到它就绷紧了。我们说足底筋膜绷紧以后，这个时候我再顺着捋，顺着按摩，
1: 嗯，
0: 特别是在我的疼痛的部位的按摩，
1: 嗯，
0: 那么我会按摩个10分钟，
1: 嗯，
0: 按摩了以后，充分放松我的筋膜以后，
1: 嗯，
0: 我再尝试下地，
1: 哦，
0: 我觉得这个疼痛就能够明显的缓解，
1: 嗯，您说这个掰这个脚底啊，嗯，这个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选择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他选择在那个台阶儿上站着，
0: 嗯，
1: 然后半悬着脚后跟，
0: 那个可以。

0: 同时合并了小腿的肌肉过紧，嗯，我们叫做腓肠肌，嗯，或者比目鱼肌的挛缩，
1: 嗯，就本身小腿肌肉都挛缩在一块儿了，是吧？
0: 对，
1: 它拉不伸，拉不开，
0: 拉不开，拉不开的话，我的足底的筋膜就要承受过度的压力，嗯。
1: 所以这种做锻炼的这个方式，就在楼梯上面这种颤着啊，绷腿。
0: 对，一个在楼梯上啊，就是，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两只手都要扶住楼梯啊，一定要稳。

0: 高热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 WTT 中国大满贯赛国庆在首钢园开赛，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出战。
3: 香山公园、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有蝎子草会蜇人，专家解读。
2: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人社部门将全力以赴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3: 国家级气象站今年首次出现50.2摄氏度。今天大暑节气，全国多地高温持续。
2: 世界银行警告，美伊继续冲突或让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3: 特朗普称将对进口仿制药征收高额关税。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4: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记者昨天从石景山区了解到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

0: 区首钢园举办。本届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全面开启。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何潇昨天表示，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
1: 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开赛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其中乒乓球项目比赛时间为9月20号到28号。中国乒乓球协会此前公示了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队员在列。
0: WTT 中国大满贯是北京

0: 硬件设施，改造后的二号馆首钢园原短道速滑馆将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赛视听体验，大满贯公园也将实现场景创新升级。本次赛事将首次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
1: 昨天上午10:54，北京经开区企业东方空间自研的引力一号遥四星联体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顺利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一个载荷试验。这是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也是我国首次在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刷新了我国民营商业航天应用发射的入轨重量记录。
0: 本次发射包含一颗开运二号，这是区内企业开运航天发布的全球高校卫星联盟星座首发星，彰显出北京经开区完善商业航天产业链条的协同创新。作为当前全球运力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4.2吨，可支持100公斤级卫星

0: 北京地铁第三座景观升级车站，也是北京地铁积极推进花卉进地铁专项提升行动落地的又一举措。
1: 三号线朝阳站作为衔接高铁地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暑期客流承载压力大，来京旅客集中，本次景观升级采用流线型花池设计，搭配鹤望兰、苹果、竹芋等适配站内环境的耐阴绿植，同步融入站点标志与地铁艺术剪影，在保障客流通行前提下，把自然绿意引入

0: 穿着裤子也可能被刺得皮肤红肿疼痛。西山林场工程师王梦介绍，这是一种荨麻科蝎子草属的草本植物，俗称天天麻蜇人草。这种草喜欢阴凉湿润、腐殖质丰富的林下环境，集中生长在步道两侧、林下低洼沟谷、坡地阴蔽处。
1: 草为什么蜇

0: 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精准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是稳就业的重中之重。
1: 当前2026届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呢有些毕业生还在寻找工作，如何帮助毕业生更好地实现就业呢？将提供哪些就业政策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介绍，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将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纳入服务范围。
0: 黄俊梅表示，毕业生可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也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中国公共招聘网等渠道进入求职登记小程序，填报求职信息，即可免费获得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
1: 黄俊梅表示，人社部门将全力以赴加强就业政策服务高品质供给，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昨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5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其中规划明确，要狠抓体育行业作风，完善体育诚信体系，严肃整治体育领域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明确各级运动队教育管理监督责任，严查青少年比赛冒名顶替、年龄造假问题，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
1: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

0: 日不仅高温频现，湿度也会明显增大，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等防护措施。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

0: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1: 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37，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06。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

0: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13岁未成年人下单购买演唱会门票出现误操作，付款后立即申请退票被拒，平台格式条款引发合规争议。
2: 因为是未成年人，这么多钱对孩子来说远远超出了他的一个可消费能力，然后平台也没有确认身份，而且我们没有造成咱们实质性的一个损失哈。就这个票特别火，一票难求，他就说不行不退。
1: 你好，听众朋友。

0: 性、唯一性等特征，所以一般情况下，非演出变更、演出取消或票品错误原因，不提供退票品服务，建议您按时前往观演，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损失，而为让消费者拥有更好的消费体验，部分项目可支持有条件退款。猫眼平台售票时，皆会在购票须知页面标注退换政策，购票时请务必仔细核对并审慎下单。
1: 对于李女士提出的平台没有核实未成年人身份的质疑，猫眼平台客服回复称，
2: 这个系统没办法去核实，因为有其他大人啊带孩子啊，或者他孩子自己想去看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都是有享受和购买演唱会的这个权利的。咱们页面有明确展示，未成年人观众需要在购票之前经过法定监护人允许，如果说购票订单生成并且完成支付的，默认为法定监护人允许购票。
1: 对于猫眼平台的免责说辞与拒退态度，李女士无法认可。他认为平台没有尽到未成年人消费审核义务，单方面制定的条款也侵害了未成年人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于是他通过12345热线、12315热线等多渠道投诉反馈。猫眼平台的注册地为北京市东城区，属地监管部门随即介入核查。7月16号，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致电李女士。据李女士提供的回复录音，工作人员表示，
3: 目前呢，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第三方售票平台没有条款说不退改违法。那我们看的是它页面上展示的退改规则，不属于伴郎条款。票务类的商品，它可以在页面上写不能退改或者什么条件退改，因为它的演出都不一样。这个咱买票的时候，如果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一定要先看。

0: 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

0: 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

0: 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

见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

0: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万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

0: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

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 1.4 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

0: 正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2: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

0: 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2: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现代化，画好最大同心圆。
1: 本市探索以前沿制造技术打造城市更新领域的北京方案，
0: 多条机场巴士线路优化调整，全天候接驳再次升级，
1: 可管可控可速，首批人工智能体身份码发放。
0: WTT 中国大满贯将贯穿11假期，
1: 心脏起搏器等五种医用耗材集采结果下月起执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主持召开政党协商专题座谈会，

当前正处于主汛期关键阶段，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希望大家聚焦安全隐患排查、应急体系建设等建言献策。严厉强调，要在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持续用力，希望市各民主党派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市工商联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深刻把握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0: 丰台站线两条线路，机场到市区方向延长末班车到凌晨两点。另外，通过增设站点、调整通行路由、优化线路走向、打通航空枢纽与医院、商圈、场馆、环球度假区、地铁换乘枢纽的直达通道。详细信息，旅客可以查询机场巴士官方服务号。
1: 新闻广播消息，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应用推进专题会议日前在北京中关村展示中心举行，首批智能体身份码现场发放，智能体从此有了可管、可控、可溯的身份码。近两年，智能体数量爆发式增长，未来的智能体将是万亿级别，不可能单兵作战，必须是共同作战。专家解释，让智能体可管、可控、可溯，给智能体建立身份码，基于身份码发放身份凭证，可以类比为人类的身份证号码和身份证。有了这套智能体身份码和身份凭证之后，在智能体互联过程中才会认为它是可信的智能体，人们才能放心地通过智能体进行交互。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标是全国乃至全球首个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治理与互联体系化标准。

0: 大满贯公园也完成了新一轮提质升级。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尚介绍，改造后的场馆不仅更专业，观赛场景也更有沉浸感。
1: 首钢园原有的短道速滑馆，我们完成了系统性的改造，正式升级为专业化的首钢园电竞中心。场馆内部搭建了高标准的声光电系统、全景大屏的展示设备和专业转播的配套设备。第二块是大满贯公园，实现了一个场景创新的升级。本次赛事将首次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配套看台，依托大跳台独有的冬奥地标风貌，打造独一无二的户外观赛打卡点位。
0: 去年的赛事期间，首钢园累计接待客流 98.6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 60%。 同时，石景山区假日旅游消费超过7亿元，刷新区域旅游消费记录。今年石景山区将继续围绕大满贯推出系列活动，把赛事热度延伸到城市文旅和消费场景中。钟面面。

0: 创新展陈形式，让厚重历史可感可触。详实丰富的实物史料，生动多元的展陈手段，让前来观展的群众沉浸式重温革命岁月。不少观众在参观后畅谈自身感悟。观众王一林和张南征说，
1: 特别珍惜，我觉得这个能多了解一些长征艰难的历史，那不忘自己的初心嘛。
2: 红军的抗大的精神，我们要给它传承下去。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从策展利益出发，解读两场展览承载的双重历史意义。
3: 长征呢，按照毛主席讲的，我们是宣传队、宣言书、播种机。正是因为通过了伟大的长征，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我们红军的生存、民族的危亡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这个红军的方向的选择与抗战的这个联系在一起，推动了我们的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一个伟大的转折。路线确定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干部。所以说呢，我们的抗日军政大学正是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培养了十万名抗日的这个中流砥柱，而且呢，为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我们甚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两个90周年都非常值得记忆。
4: 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保护性条款，寻找商品瑕疵，向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所谓的职业索赔人站上了刑事被告席。朝阳法院日前审理一起相关案件，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以不赔钱就持续投诉相要挟，索赔近47万元，被判敲诈勒索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5: 2024年6月到2025年3月，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在网上学习了打假视频后，通过多个账号下单小巷超市内经营的洗发露、面膜、牙膏等日化用品，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1118笔。随后，二人以商品宣传存在问题为由，通过12315、北京12345等平台提交投诉举报数百次，以此向企业索要每件商品500元的赔偿。截至案发，两人已经得手11.65万元，并在最后一次购买时一次性索赔35万元。公诉人出示了王某某与小巷超市工作人员沟通时的电话录音。
6: 我不想说这么多没用的了，你就说大概什么时候能有回电，能有一个这个确切的消息，说能不能支持这个35万。
5: 其中一次索赔时，王某某购买了7个品类，共计100件商品。工作人员提出按照每种品类500元进行赔偿，
7: 这个方案却被王某某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仍有雷阵雨天气，明天到26号多分散性雷阵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气温方面，今天开始气温逐步回升。

0: 流回票务平台，然后进行二次销售，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他就说不行，不退。
1: 记者梳理猫眼平台客服7月13号以来的多次回复内容发现，平台拒绝退票主要依据的是猫眼平台制定的票务规则。对于平台回复小美已错过退票时间节点一事，记者查阅这场演唱会猫眼官方售票页面发现，退票规则标注为条件退款。根据平台公示的退票明细，7月17号到19号的演出场次最晚可退票时间为7月10号，而小美的购票日期为7月13号，属于演出的第三次销售阶段，平台直接将这个时段划定为不予退票范围。李女士拨打猫眼热线询问退票规则，等待人工接听期间，系统重复提示：
2: 演出票品为有价观演凭证，非普通商品，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唯一性等特征，所以一般情况下，非演出变更、演出取消或票品错误原因，不提供退票品服务。而为让消费者拥有更好的消费体验，部分项目可支持有条件退款。猫眼平台售票时，

0: 须是经监护人事前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才有效。
1: 这场看似普通的消费纠纷，或暴露出网络票务平台未成年人保护与格式条款合规的深层漏洞。目前，李女士一家已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穿

0: 飙升至1250元。
1: 历史性突破，全球同步研发创新药，中国首发。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今天是大暑节气，我们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民俗学专家王娟教授给我们说说这个节气的特点。
1: 是的，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0: 我们今天同样设置了互动话题啊，今天呢迎来了大暑节气，作为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结有在，

0: 人社部门将全力以赴加强就业政策服务高品质供给，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
1: 此外呢，三支一扶计划是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示范项目，各地已经陆续启动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孙小丽介绍说，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加快推进人员招募、岗前培训，持续做好日常管理服务、待遇保障、期满流动、跟踪培养等工作。欢迎广

0: 成就梦想。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大盘稳中有底。从岗位推送、技能提升到严打招聘乱象、维护权益，再加上三支一扶，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拓展基层赛道，稳就业

0: 一号到十一号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本届赛事首轮售票将于八月中下旬全面开启。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何潇昨天表示，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
1: 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开赛之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呢将于九月十九号到十月四号举行，其中乒乓球项目比赛时间呢是九月二十号到二十八号。中国乒乓球协会此前公示了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队员在列。
0: WTT 中国大满贯是北京双奥100赛事体系的核心精品赛事。今年石景山区全面迭代升级场馆硬件设施，改造后的二号馆将为观众带来全新观赛视听体验。前移观众出检点位，设置南北双向入场通道，最大限度压缩排队等候时间，实现快进快出。同步规划布设球迷休闲区、特色餐饮服务区、自助存包设备及便民服务点位，提升现场观赛体验。
1: 大满贯公园也将实现场景创新升级，本次赛事呢将首次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依托大跳台独有的冬奥地标风貌，打造独一无二的户外观赛打卡点位。那观众在观赛之余啊，能够近距离感受工业文化独特魅力，延伸赛事。

0: 中国大满贯比赛完全可以获得观赛和文旅的复合体验。那大家这个就是在十一的时候呢，除了有WTT 中国大满贯赛这个乒乓球比赛以外，中网也在那个时候同时举行。
1: 嗯，每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特别的期待啊，而且记得曹老师是两边跑是吧？希望两边跑，到时候我们可以好好来关注这项赛事啊。再来说说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昨天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举办。那么来自北京16个区和

0: 第一中学和密云区第二中学分别获得甲乙组冠军。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表示，北京将持续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在创新挑战中成才成长。
1: 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在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这个场景当中呢，在好奇心的好胜欲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的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充分组织和动员了全市的16个区和雄安新区他们的学校一起来参加我们这次市级的大赛，组织了有97场比赛，就是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2: 继续关注，昨天上午10:54，北京经开区企业东方空间自研的引力一号遥四星联体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顺利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一个载荷试验。这是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也是我国首次在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

铁地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暑期客流承载压力大，来京旅客集中。本次景观提升呢，采用了流线型花池设计啊，搭配了鹤望栏、苹果。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关注国内新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昨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

0: 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此外呢，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育人生态，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1: 再来说说消费领域，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0: 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之下呢，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份达到了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至62.4%，那创历史新高。
1: 最后再来说说天气呢，新疆、四川东。

0: 见。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
2: 登山预报时间。